0: 这是 A， 没得跑。
1: 我一直认为是 A， 但是呢，这道题的选择权交在祖蓝手上。
2: 加不加不加呀！
3: 祖蓝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4: 有一点点呢。我又 A， 然后你又觉得不是 B， 那我们是个 C 呗。
3: 好，答案都确定了啊！加油队是 A， 未来队选 C， 我选 B， 好不好？来，我们来看验证情况。
1: 那怎么验证啊？
3: 来啊，自己来啊，选 A 的先来。
2: 啊，那就不是 A， 先让你来，肯定是错的。
3: 我就让你跟我在这看一下就行，不用上。
0: 我咋感觉这坑好大？
3: 你就站在这儿，咱俩看就行。来，有请实验员上场。
4: 哦，真的是一个普通人哎。
3: 我们先把 A 选项吃麻绳递给他。你看，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辅助，就是这根湿麻绳作为套管套在这根钢签上。我们的标准是只要能够坚持20秒，这个选项就正确了。好了，我们的实验员已经做好准备，我们来看一下加油队选择的 A 究竟正确与否。三二起。用劲儿，姑娘，握住了。那个麻绳上的水都挤出来了。
1: 那个麻绳是要折吗？
3: 不行不行不行，没有希望。答案 A 验证失败。哦，好，谢谢。接下来我们验证答案 C， 牛皮鞭。准备好了吗？

0: 汽车已经起来了，我看到悬挂部分已经开始升高，没有问题，加油。选项 C 验证失败。
1: 哦，真的是 B 啊。
0: 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肯相信我？
2: 他改套路了。
0: 争气啊，一定要让他们看一看科学的力量，叫他们不相信我，叫他们看一看。好，我们来看看钢丝绳能否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让一个女孩子用双手就吊起一辆车。三二起。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学员，
1: 谢谢。
2: 刘一飞老师现在举了一个臂，但是这会儿已经完了。
0: 其实这道题。

0: 就利用了钢圈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力。我们做了很多有摩擦力的实验呢，比如说蜜悬一链，比如说摩擦自锁。我们在那些实验体里边，为了增大摩擦力，我们是增大了接触面的压力，因为摩擦力等于接触面压力乘以这个摩擦系数。而在这道题里边，我们增加了它的摩擦系数，因为钢圈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系数是三个选项当中最大的，所以它能够把整个汽车都给吊起来。在生活当中，摩擦力有很多的应用，比如我们走路的时候，其实就是利用了地面和鞋之间的摩擦力。如果没有摩擦力，我们就会打滑。同样，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为了使它能够迅速的刹车停下来，我们就需要去研究刹车盘之间的摩擦系数。这个摩擦系数越大，车就能够更快的停下来，保证在刹车过程当中的安全。
1: 谢谢楚涵，正确答案就是 B， 钢丝绳。很遗憾，两队都选错了。
2: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得知钢圈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系数最大，因此只有选项 B 可以吊起汽车。只要摩擦力足够大，足以让一位女生徒手拉起几吨重的汽车，这就是神奇科学的力量。接下来节目组又将带来怎样奇妙的实验呢？
1: 好，这道题目跟航天有关了，我先考几位几道小问题。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是哪一位？我提示您一下，她的名字里和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男宇航员里有一个字的发音是一样的。
3: 刘洋。
1: 刘一伟老师，我问一个您的年龄能够知道的问题，
4: 好不好？
1: 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的名字是
4: 东方红一号。
1: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场外的提问环节。我们外场专门有一位主持人叫依依，她就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首位女宇航员刘洋在一起，给我们从一个特别的地方发回来这段珍贵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航天城，世界三大航天员中心之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就坐落在这里。今天我要在这体验一把航天员的生活，走。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下面我就带你去体验几项我们日常的训练吧。
5: 好，出发。
6: 这是我们今天将要体验的第一个项目，血液重新分布训练。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不舒服的床了。
1: 血液重新分布，太吓人了吧。
6: 在地面呢，其实因为重力的作用，只有部分血液是参加血液循环的，而有部分血液是囤积于下肢的。但是到了太空上，失去了这种重力的作用，囤积于下肢的血液量就会减少，而参加循环的血液量就会增加。这就相当于囤积于下肢的血液向头部转移了，这就会造成了头胀啊，结膜充血呀，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耳鸣和头痛。我们这个训练呢，就是为了让航天员在太空中尽快地适应这种血液重新分布所带来的不适状态。
7: 瞬间觉得好像脚上贴了100个暖宝宝，因为那个血液直接从脑袋充盈到脚部。
6: 这是我们今天体验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今天体验的项目当中最容易的一个。
7: 那我已经开始有一点紧张第二个项目了。
2: 在太空中，航天员生活在失重的环境下，因为不受重力的作用，肌肉和骨骼功能下降，因此就要进行失重跑台的训练，让航天员再回到重力的地球时，肌肉和骨骼功能依旧能保持良好。
8: 开始启动。
7: 我现在只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有一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6: 它主要是利用一个动态的悬吊系统来平衡你肌肉的力量，达到一个悬空的状态，同时呢，通过了力的加载的装置，模拟地面重力把你拉向跑步机，这样就达到了在太空中锻炼的目的。
7: 会觉得很吃力了。
6: 这个训练呢，每天都要进行半个小时。哇，
7: 好，原来刚刚还只是热身，现在才开始跑。我的腿的摆动是对的吗？
8: 对的。啊，
7: 不行，
6: 停下来，停下来吧。

0: 我们可以把速度减慢一点。这应该是我距离太空最近一次的体验。那不知道真正的到太空当中去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有四名志愿者在一个模拟的太空舱内将生活180天，而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水、食物以及全部的氧气都要由这个密闭舱复杂的生态系统所自给自足。要在太空中长期驻留呢，首先就要营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氧气和食物。而解决这些问题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啊，植物。
0: 植物自己种，
1: 是
0: 在太空当中，
1: 为了能让植物在没有太阳光光照的情况下能够达到最优的生长条件，我们的科学家在舱内设置了人工光源。下面我就要考考您和各位嘉宾了，下列哪种光照能够最有效地促进叶类蔬菜的生长呢？ A 是90%的红光加上10%的蓝光， B 是90%的蓝光再加上10%的红光， C 是白光。
2: 哪一种光照能够最佳有效地促进叶类蔬菜，就是长叶子的，比如说生态啊这样的哎生长？ A 90%的红光加上10%的蓝光， B 90%的蓝光加上10%的红光， C 白光。一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商量一下，计时开始。
3: 选 B。
2: 这道题我们是有奖品的，这是我们从航天城里经过特批拿出来的这么几块航天冰淇淋，宇航员在飞船上食用的冰淇淋，干的，没有水，把水分抽出，但是打开袋就能吃。等一会儿，
3: 不可能是白光，然后一般人呢都认为太阳是红的，所以就觉得好像红光是，但是太阳不一定是红光，所以我就选 B。
4: 你觉得是什么？
5: 是白光啊。
2: 时间到，请提交答案。
4: 好，我提交了。
2: 这道题是有奖品的啊。
6: 这怎么吃啊？
2: 开袋即食。需要答对。
6: 什么感觉？
2: 没感觉。我跟猪八戒吃那个人参果一样。哇，好吃。
5: 这真的是冰淇淋？
2: 真的是冰淇淋。哇，好吃。必须要答对。来，我们看一下两队答案是。
6: 呀吼，
2: 两队都选了 B。 为什么？祖蓝为什么选的 B？
5: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叫祖蓝，
6: 真要选
5: 蓝光，
6: 有关系。
5: 还有，我们在地球上面才看见蓝天，但是我们在如果离开了地球，可能就看不见这个蓝天。如果真的要比较像在地球的感觉的话，是不是在太空里面也是蓝光的比较多，然后红光比较小，然后就比较像地球这个环境？对。
2: 你们为什么选 B 呢？
3: 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来分析的话，白光不可能嘛。啊，我们从小都学过生物，光合作用不是白光，红光一定大家会误会红红的太阳就是红的吗？那么蓝光加上10%的红光是最可能接近答案的一个选择。
2: 其实刚才刘一伟老师说到这个光线的反射，除了反射之外，光线还有一种叫折射。我们感觉太阳光是白白不呲咧的，但是其实在白光当中，我们小时候做过那个实验，用三棱镜一折射，其实它能分出7种色彩。从光谱上面来分析的话，从红光到蓝光应该是光谱的2级，
7: 到紫光，但是蓝色的光呢已经接近紫光了，
2: 已经接近紫光了。
7: 对，
2: 所以波长是红光最长，
7: 紫光最短。对，
2: 所以在这个折射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地球蓝天的现象。但是作用在地球表面的植物上的这些光，如果蓝色被分解出来
3: 过滤掉，
2: 对，

0: 会不会是 A 呢？
1: 楚涵，你给大家解释。
2: 请大家看我身后这幅图，这是植物叶绿素吸收光的光谱图。植物里边有叶绿素，而它是几乎不怎么吸收绿光的。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它几乎不吸收绿光，因为纵向的坐标是指吸收光的强度，所以我们看上去它是绿色的，因为它反射绿色的光。而在蓝色和红色这个部位，它吸收的非常多，因为它吸收红色的光可以生成碳水化合物，而吸收蓝色的光可以生成蛋白质，所以在宇宙里边我们需要用这两种颜色的光来照射植物。
3: 可以改吗？
1: 可以改。如果都选错，这个航天冰淇淋你们就一块儿得不到，我全给观众。改不改？你们改不改？
3: 我肯定不改。
1: 你们改不改？
4: 小姑娘听你的。
1: 吉克隽逸，你做一次主，改还是不改？
3: 我不敢。
1: 你那么黑就是被红光晒的，我告诉你。你还不改。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分析完之后究竟有没有可能拿到我们这样一份特殊的难得的奖品。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场外他们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5: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湿木仓，
6: 红的，
5: 在这里种植有25种作物，他们为我们提供粮食、蔬菜和水果。
6: 红的。
5: 那么刚才刘洋老师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大家看这里，这个灯光就是根据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的特性所调整的光源。
7: 红的比较多。
6: 红的。
5: 所以答案就是 A， 90%的红光和10%的蓝光。
2: 如果纯用红色的光，植物根本没有办法生长，而加一点点蓝色的光，它会迅速的成长起来，开枝散叶。所以在宇宙空间里边，我们会用90%的红光加10%的蓝光进行照射。其实 B 选项不是不可以，90%的蓝光加10%的红光，它也能够使植物生长。但是相比于 A 选项， B 选项它不是最优的方式。因为在宇宙空间当中能量非常重要，而采用90%的红光加10%的蓝光能够有效地减少能耗，减少热的辐射。哦，
1: 我刚才看到了两个，这个小姑娘，小姑娘
3: 一直在吃，
8: 还没吃饭吗？
1: 整个拿走，给你后边的哥哥姐姐。哇、行，非常遗憾，两队答了 B 都不能得分，但是没关系，通过这道题我们也知道了宇航员的不容易，我们更知道了航天人的不容易，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中国航天所有的付出。
9: 通过实验，我们既了解了太空中培育蔬菜的最佳方式，更看到了一代代航天人辛勤科研不断耕耘的努力，正是他们让中国航天大踏步走向更为浩瀚的宇宙。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咱们
14: 和
16: 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紧张。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21: 干嘛？
22: 应该吧，
23: 应该的。
24: 向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6: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8: 很帅哇！
27: 我要学这个舞。
12: 心向所爱，自在

0: 发光，
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动起来。
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4: 舞蹈就是指甲。
5: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6: 到嘞，
3: 100个赞，
1: 可以，你们骄傲。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感觉窗外的风终于已经收起了最后一丝的凛冽，开始变得温柔起来了。
0: 这个季节啊，总是让人心里边有很多的期待。那我们这档节目呢也陪伴大家走过了不知道多少个季节的轮替了，陪着大家看清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欣赏的风景，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像送上一首万树繁花，他唱的其实就是这个季节该有的样子，不是一枝独秀，而是万树繁花。
0: 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你推开心灵的门，让我们在旋律当中一起来看看那片正在盛放的属于你的芳华。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河南洛阳的楚晓东留言说，我是00年出生的，记得上幼儿园那会儿，家门口百姓量贩老放桃花朵朵开，大家都没手机，成天跑出来捉迷藏，爬树玩到天黑才回家。一晃20多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小时候，蓝蓝的天，村口成片的桃花开着，有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坐在松软的土地上捧着本小人书，那时候的日子慢得让人踏实，香得让人想哭。
0: 阿牛这首歌发行的时候，他的发布会是我主持的，还有歌友会。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1: 我觉得《桃花朵朵开》这首歌和刚刚晓东的回忆真的特别特别的搭。他唱的就是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的那种期待，我们等着童年回来，等着那个扎辫子的小女孩回来，也等着那个坐在桃花树下就可以拥有全世界的下午可以回到身边。
0: 所以这首歌送给晓东，希望桃花儿年年开，愿那份慢得让人踏实的时光永远能够驻扎在你的心里，淡淡的香着。同时呢，把这首歌也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 NII。

0: MIEY， 好，我们一块来听。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北宜昌的柯宇留言说，我今天想点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上大学那会儿校园大喇叭突然响起这首歌，我脑子一热就去找暗恋的女孩捅破了窗户纸，结果她现在成了我老婆，这首歌绝对是我俩的红娘，今天我想再给老婆唱一回。
1: 哎，好样的，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啊！现在已经是丈夫了，是父亲了。但是在这首歌里边，你永远是那个为了爱向前冲的少年。我相信您。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

0: 毕竟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2: 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李建勋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首春暖花开。去年的生意起起落落，终究没有熬过寒冬，今年重新起步，相信冬天再冷总会过去，我就踏实熬一熬，属于我的春暖花开终会到来。
12: 央友圈的朋友叮当叮当叮叮当啊，也留言说想点一首春暖花开，就让我们在深冬积蓄力量，期盼下一个春暖花开吧。
11: 哎呀，两位网友的留言好像都有股越挫越勇的劲儿啊，但我相信只要咱们不认输，就会拥有永恒的春天。加油，我们都等着听你们逆风翻盘的好消息。
12: 这首春暖花开送给你们，希望你们的事业都能够顺风顺水，一路升华。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永圈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想点歌曲《鲁冰花》，爸妈愿你们岁岁安康，年年欢喜，你们的爱如鲁冰花一样。

0: 样温柔，往后换我来守护你们，愿余生顺遂，团圆常伴。
1: 网友博文也点播了这首歌，想要送给妈妈。他说：“妈妈，您用爱为我撑起一片天，您辛苦了。愿您的笑容如春花般绽放，愿您的生活如诗篇般优美。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我会用我的爱和努力来回报您。祝您健康、快乐、幸福每一天。”
0: 点播鲁冰花的朋友真的是不少啊，那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安排。当然呢，也祝天下的所有父母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顺遂。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

0: 华，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补强
6: 补强。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就是易安宁晚。 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2: 杨友圈好友杨忠臣留言说，我是一个60后的忠实观众，每天都要看我的爱对你说这个节目，谢谢。今天呢，我想点播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当年的初恋，祝他晚年生活美满，一切都好。
3: 这位60后的老朋友您好啊，谢谢您守候我们的节目啊。您点的这首歌呢，就像是一瓶陈年的佳酿一样，盖子一掀开，整个年代的记忆都会飘出来。
2: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份最真诚的祝福藏在旋律当中，托付给时光。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你们，也希望这首歌像红色的花儿一样，在你们各自的生活里安静的、美好的开着。

0: 一首《萱草花》过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广东潮州的陆星河留言说，那是高三的教室二楼，阳光很好的一个课间休息，我站在走廊上晒着太阳，而你刚好从我的眼前走过，校园广播里放着花海，那天微风真的很舒服，这个画面就这么一直在我心里特别的鲜活，一想起来就是暖暖的初恋的味道。嗯，
1: 又像是青春电影，是吧？阳光还有什么？走廊、
0: 微风啊，
1: 微风，
0: 还有你啊，
1: 刚好走过的人是吧？还有恰如其分，这个副歌部分起了花海，嗯，你看所有的元素刚刚好，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嗯，就定格在记忆当中，而且一鲜活，这就是好多年啊。
0: 是的，啊，暖暖的初恋的味道。
1: 所以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想起这首歌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暖的，因为会出现这个片段。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不全是关于那个人，也是关于那个年纪的我们自己，那个可以站在阳光。而且有大把时光可以发呆，可以把整颗心去用来感受世界的17岁，我们把花海送给你，也送给我们央视圈的好友4493，一起来听。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9: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继续来看留言。
14: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上海的钟艺新，他说小时候那会儿呢，我妈在缝纫机前忙活，收音机里边放着花心这首歌，伴着歌曲的旋律，我倚靠在旁边，有时候帮忙剪线头，有时候写写作业，会跟着唱。我妈还会给我讲歌手的故事，讲童话，教我背古诗。那段时光虽然很平凡，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幸福，很快乐。
13: 哎呀，艺兴你好呀，其实读你的留言的时候，我满脑子全是那个午后阳光照进房间的画面，好像那个时候的我们总觉得日子真长啊，长得望不到头，但是一转眼那段日子就再也回不去了。
14: 哎呀，你看当年

有人陪，有歌厅，有故事可以期待的稀松平常，成了我们时光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下面就让我们和艺昕一起来听这首《花心》，在歌声当中和当年的自己打

0: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6: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组选手分别登台亮相，优胜者将参加年度竞演。
7: 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8: 我今年74岁，
9: 野生组合
6: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劳动托举梦想，共酿幸福生活，青花汾酒匠心传承，致敬每一位为美好生活拼搏的劳动者。本节目由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支持，匠心相伴，致敬不凡。
1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
1: 劳模精神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是面对技术难题时不退缩的勇气，也是在攻克一项项技术难关之后内心为祖国奉献的强烈自豪感。
2: 新征程上，我们将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创新彰显工匠价值，
3: 苦练内功，提高本领，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4: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光在诗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光在画里，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定格。光在人间，每一个努力耕耘的人，每一个奋力奔跑的人，每一个用双手创造幸福的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光。

0: 有人说，执念于一件事是固执，有人说，执念于一束光是天真。但我偏要跑起来，朝着心中的方向。
1: 总有一天，我要成为齐天大圣。
0: 跑起来，不是盲目奔赴。

0: 跑起来，只为坚守初心。再试一次，我们一定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武功。跑起来，不是孤军前行。怎么造出我们自己的金箍棒？不必在意前路有多远，不必纠结过往有多难，跑起来，向着我心中的光。我们一定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武功，我们自己的金箍棒。人生能有几回搏，只要向前奔跑，梦想就在眼前。
1: 截止到2026年4月底，我们团队所研制的中国第三代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累计向全球提供量子算力服务2年有余。到目前为止，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4700万余人次访问了我们的本源悟空。我们共计完成了90万余次量子计算任务，这是对我们整个团队过去10年来共同奋斗历程的最好回馈。
2: 1、2、3，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4: 人生难有几回。

准备好啊！来，大家合照，3、2、1。

0: 喂，爸，我很忙的这会儿，所以你不要老是给我发这么长的语音好吗？我没有时间听，我先挂了啊，爸。
1: 静薇，哎，有个小姑娘找我们帮忙，你方便见她一下吗？好，哎，好，
0: 我马上就过来啊。哎。
2: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想定做一个导航语音包，用我爸爸的声音。没问题啊，那等你们有空的时候，把爸爸带过来，我们采集一下样本就可以了。来不了了，我就只剩下他这些声音了。
3: 我想再听一次爸爸教我回家。闺女，今天晚上要下暴雨，下班早点回家啊。我看你还在发朋友圈，还没睡啊？这都几点了？别老熬夜，身体最重要。我看现在流行减肥，这小姑娘一个个瘦了吧唧，像没吃饭似的。你可别学啊！

0: 好久了，这腿有点酸。
1: 不过我也是的，你别担心。
0: 这两天我收拾咱们家柜子，
2: 翻出好多老物件。
0: 你小时候的照片呢？虽说长得丑吧，但肉嘟嘟的，还是挺可爱的。刚才我研究了半天那个
1: 怎么发表情包，你还别说，糊涂半天，我还真学会了。
0: 回头吃完饭啊，我给你发个什么小花小草的，你别笑话我啊。

0: 喂，闺女。
1: 哎，爸。
0: 这么晚，
2: 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没事儿，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都挺好的。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想你了。
0: 哦，嗨，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那个，空了就回家来啊。
1: 我周末就回去，你早点休息啊，我先挂了。

0: 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前方道路通畅，爸陪你一起回家。开车慢一点，不用着急，稳稳开就好。闺女，不管去哪里，你的平安开心就是爸爸最大的心愿。前方路口直行，红绿灯平稳通过，别急着抢灯，咱们慢慢来。以前总念叨你，现在换我安静陪着你，护你一路平安。
1: 你好，欢迎光临。我想买一束花。
2: 送给谁啊？我帮你配。
1: 送给我爸。
3: 老板，这有适合送给爸爸的花吗？
4: 有的，稍等一下。
5: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300，我现在的距离是35米。
1: 阳光出水。

0: 大爷，您慢点，我来扶您。哎，
1: 这边有台阶，慢一点。
2: 好，姑娘啊，这枝花送给你，
0: 谢谢
2: 你的照顾，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
2: 好，
0: 再见。

0: 我叫徐强，我手里的每个齿轮都要分毫不差，这是我的坚守。
1: 我叫樊代轩，修复壁画已经45年了，我毕生的工作就是让珍贵的文化遗产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2: 我是乔红，我想做高泛化有温度的机器人。
3: 我叫秦冲娟，是一名乡村教师，干教育挺难的，在乡村干教育更难，但正因为难，所以这份工作才更有意义。
0: 一个齿轮有多少个齿，每个齿的精度要控制到多少，精度误差即便是0.001毫米，可能都意味着齿轮精度等级的降低甚至报废。朋友们说我是完美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缺点，反而觉得这是一名工匠应当追求的目标。我们这行容不得差不多，每件作品都要达到100分，因为我们干的是关乎国家荣誉的事儿，是让人刮目相看、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要每个人都往正确的方向努力，把手里的每件事儿都做到极致，我们的民族就会迸发出无限力量。
1: 大家见过敦煌壁画吧？很震撼，很精美吧？我第一次走进莫高窟，看见壁画，也是这样的感受。当我掌握了专业知识，再进入洞窟，在欣赏的同时，又有了一份心疼。因为壁画非常脆弱，他们会生病，也会疼痛。于是我做了一名壁画医生，面壁45年，就是我与壁画病害死磕的45年。这是一幅破碎了很多块的壁画残片，为了复原它，5个修复师用了1年。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吧，这是一块修复材料，也是治愈壁画癌症的良药，有了它就可以把壁画地障当中的可溶盐吸附出来，让壁画不再受到苏碱病害的折磨。为了这一步，我们的研究团队花了8年的时间，一年又一年，难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每当啃下硬骨头的时候，那份自豪感、成就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2: 对于机器人领域的选择，我从未后悔。机器人领域是一个交

0: 化的领域，也是个成长的领域。从工业机器人到农业机器人，到特种机器人，到服务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甚至今后还有内脑智能机器人，一直在发展。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团结奋斗，梦想逐步实现。我相信机器人对社会的价值，也喜欢它的挑战。我想今后的机器人，它可以走进家庭，给我们更多的温暖和帮助。
1: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教什么的？语文、数学。不错，大多数的学校都是主课老师担任班主任，而我是教计算机的。我的学生是一群来自农村的孩子。你们知道农村的孩子第一次接触电脑是什么感受？兴奋、高兴，都不是。他们的第一感受是担心、害怕，因为他们知道电脑很贵，闹坏了赔不起。我就告诉孩子们，电脑就是工具，就像你们家里的镰刀、锄头，只有用起来才不算浪费。后来我就主动请缨当了班主任，这是学校第一个信息化实验班。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出成绩，我就想试试，试着带学生去参加信息学奥赛，参加机器人比赛。即便拿不上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也是好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获得了信息学奥赛的一等奖。在此之前，很多人以为成绩不好都是因为学生差，其实我们的学生一点都不差。毕业的时候，我的学生每人折了星星送给我，装在这个瓶子里，我把它也带到了这里。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能放弃，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惦记孩子人生的那块砖。
2: 那些看似跨不过的坎，只要肯用心，总会有办法迈过去。
3: 劳动的意义就藏在攻坚克难的每一步里。
0: 所有的路都是遇山开路，遇水架桥。
4: 别怕走得慢，只要走得踏实，走得坚定，
5: 向光而行，
6: 就能抵达。

0: 车不错呀、啊。
1: 张雪机车，你是张雪吗？
2: 最后的冲刺阶段，全场决胜时刻，让我们。

0: 相信我，我真的很爱摩托车，求求你们，给我一小时就可以。
1: 我不怕苦。
0: 我不怕苦。
1: 就怕你们不给我机会。
0: 就怕你们不给我机会。
2: 这小伙子要干什么？跟咱们一路了。
3: 他也不安全。我劝劝他吧。
4: 劝了也没用。
0: 你不要劝我不去了。
5: 不是劝你。
0: 我知道，真的，你不要劝我了。我给你们带路也好的。是吧？又不收你们的钱。
5: 你怎么这样啊？
0: 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到老了肯定会后悔。
6: 我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错过了再也没有了，就咬住了不松口。灵魂，我们在骑车的时候，我骑着车，车在路上跑，我去控制它，那个风吹在脸上，心情就会很愉悦。你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你就去成为怎么样的。我这一辈子不能浪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多珍贵啊，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尽情地享受我的生命，尽情地享受这个世界。
1: 我想对20年前的自己说，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
0: 更精彩。
6: 如果当时没有那一期节目，他问我我的人生现在应该会是怎么样，我给他的答案是殊途同归。我们国内有最最最齐全的制造门类，车上面的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0: 这是樊志勤，我的师傅。
1: 来，今天咱们就正式上手了啊。这是汉枪，加上这条线6斤多重，拿稳了。知道咱们为什么叫汉弓吗？因为咱们汉弓啊，永远是一身的汗，干焊接呀，那是要吃苦的，
2: 明白吗？
1: 你看着点吧。
2: 这个叫做鱼鳞纹，
1: 多漂亮！
2: 按照我的速度和角度，
1: 你来一遍。
2: 角度再立一点，立一点，别抖。哎，好多了，好多了，
1: 别偏了，别偏了。
2: 你别抖啊！
1: 停停停！
2: 你可真是个铁疙瘩呢。不过你放心，没有我老樊带不出来的徒弟啊，加油吧。
0: 师傅他吧话多，但焊接的功夫一点也不含糊，这还得归功于我师傅的师傅。
3: 你真是个铁疙瘩，以后再焊成这样就别认我这个师傅。
2: 就差一毫米吗？
3: 一毫米，差一个头发丝儿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继续练，练不好
2: 别扯吧。
1: 这什么情况啊？这个手不是这样，是这样的。敲完了以后，
0: 那一代人吃苦是不用开口的事情。
4: 下班了，下班了，师傅。
0: 果然，严师出高徒。
3: 小子可以啊！
2: 行。哎，
3: 藏什么藏啊？让大家伙好好看看，这是荣誉。来，这我给你戴上。扎着了？
1: 没有。
3: 这真是。
0: 后来，我师父也成了师父，这是我的师姐。
5: 要会儿吧，你看你这一脸汗，这全厂子的活都让你一人干了。
6: 不出汗能叫汗工啊？再说了，您也不歇呀，您这衣服上的汗拧拧都成河了。
5: 咦，现在这活不少干，这话也不落地上啊。哎，
6: 我这都跟您学的啊，名师出高徒。嗯，师傅，你这照片有点显老啊，啥时候拍的呀？
5: 老吗？
3: 哎，你吃冰棍吧。哎呀，女孩干焊接啊，是挺辛苦的啊。哎，
6: 没事儿，这算啥呀？我不怕苦。
0: 我知道，师傅虽然不说。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徒弟们能少吃点苦。现在，师傅的心愿就快实现了。嗯。嘿
5: 嘿，你这个铁疙瘩，可以啊。你可真是个铁疙瘩。不过你放心啊，没有我老樊带不出来的徒弟。加油吧！
1: 哎，立起来点，立起来点，
5: 慢点，慢点，慢点，
1: 漂亮，漂亮，
5: 行，有进步啊，这悟性挺高啊。

0: 我能成为师父的徒弟，成为一名焊工，我很骄傲。未来我希望能帮着师哥师姐还有新一代从事重工的年轻人们多分担一些，让焊工少出一点汗。
1: 我的师父告诉我，差一毫米都不行，这句话我记了27年，也干了27年。
2: 焊接苦，太苦了，但我希望能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3: 把这些在高温里磨出来的失败了一次又一次才搞明白的东西传承下去，
1: 让工人们一按键就能稳稳焊出每一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焊接作品。
2: 技术代代革新，但精神生生不息。
4: 一定就是这么永久，替谁也不这样回的。
5: 生生不息。
6: 哇，好看，来看看看这三个叫的多好，你可以放。
7: 我叫田野，是一名摄影师，我喜欢边走边拍，在我眼里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劳动者才是最美的风景。

0: 我从哪里来？有口老豆来唱唱。
1: 家人们看看啥家的结果，甜得很。
0: 幸福的生活从哪？

千锤百炼铸神话，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生活从哪里来？

0: 你娘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2: 做的什么呀？这么香。

0: 我叫黄维娜，是一名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制的军工人。我最喜欢的四个字，从无所好，因为做自己热爱的事会充满激情，有了激情，左边是路，右边也是路。
1: 我叫张吉硕，是一名雄安新区的建设者，在新区的每一天，我都在见证发展，见证未来。
2: 我叫杨武云，搞小麦育种研究40年了，我喜欢播种的感觉，因为那是一种期盼，期盼每一粒种子都能长出不同的饱满的果实。
3: 我叫赵康，是一名公交车维修工，也是一名写故事的小说作家。在我看来，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是自己的主角。
0: 你们有很喜欢的东西吗？我有，我很喜欢航空发动机，它可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铁疙瘩，它是有热气的，滚烫的，它承载着无数人、无数前辈的心血和智慧。我的老师75岁那年和我们奔波在一线，我劝他多休息少熬夜，他却说我还正当年，我要带着你们激情澎湃地把发动机干出来。而今说这话的人变成了我，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着大家激情澎湃地干好发动机，激情澎湃地过美好生活。我最激动的一次是去年93阅兵那天，我站在天安门的观礼台前，我的团队凌晨4点给我发信息，黄总，发动机已启动，一切准备就绪，您放心。几个小时后，飞机飞过头顶，听到那由远而近的轰鸣声，就像我的心跳。我知道，里面装着的是我们自己研制的航空发动机，它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心。我们不会再有飞机不够飞2遍的窘迫，不会再有我想做却没有条件做的遗憾。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热爱锻铸成滚烫的中国心。
1: 你们见过一座城市从无到有的样子吗？我见过。4年前，当我踏上雄安这片土地，没有高楼，没有大道，只有泥土和期盼。但是每一天我都充满激情，这份激情源自雄安的分量。因为我知道我走过的每一步都在创造未来。短短几年时间，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在我们的手中破土萌芽，拔节生长，这是变化，也是发展，
4: 这是它长成的模样。
1: 我们想建设的不仅仅是房屋，就像我们与业主共同植下的花枝，希望每个人都能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这是我作为一名建设者最滚烫的热爱。
2: 小时候，我家里面是种田的。

0: 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跳出龙门，但是命运又兜兜转转，我又考入了四川农业大学，又一头扎进了这片土地。刚开始只是一个职业，干着干着爱上了，职业就变成了事业。我常说搞育种就是一手挑粪蛋，一手拿基因枪，一手拿基因枪就是扎进实验室，用最先进的技术搞科学研究；挑粪蛋就是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把最新的品种和技术到田里面去检验，合格才算数。我喜欢育种，因为育种就像带小河一样，当种子播下去那一刻，就期盼着它生根发芽、抽穗茁壮成长。前些年川麦42、川麦104相继问世，产量增加了30%，实现产量大的突破。那一刻所有的风吹日晒、日夜钻研都有了答案。但那还不够，我们还在播种，还在盼，希望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更大的突破，填满更多的饭碗。我相信只要我们热爱，就能够等到丰收的那一刻。
1: 我觉得一个人最幸运的事，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并为此倾尽一生的热爱。而我既喜欢精密的机械，也喜欢灵动的文字。我喜欢把身边的人写进故事里。我曾经写过一个赛车手，他跑完最后一趟比赛就要退役了。离场前他埋下头，稳了稳陪自己驰骋赛场的方向盘。而这个故事的原型是我的一位前辈，他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跑一条线跑了一辈子。退休那天他跑完最后一趟班次，却迟迟没有下车，而是稳了稳自己的方向盘，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在我看来，默默无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每一个平凡的人心中有爱，就能成就不平凡的事。
2: 因为热爱，所以相信，
3: 所以拼搏，
0: 所以坚守，
4: 所以不辜负热爱。
5: 向光而行的每一步都是热爱的光荣的路。
6: 采码成功，
7: 前方到站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0: 你看这一片啊，这个水面的面积挺大的，还有这个水面的清洁管理、水生植物的修剪都要加强。
1: 好的，
2: 那咱们去下一个地方。
3: 妈妈，多多，想妈妈吗？
4: 想。
0: 妈妈正忙着呢，妈妈要和叔叔阿姨造更多这么好看的公园，你先去跟奶奶玩好吗？
3: 小赖皮，啊，快去吧，妈，辛苦了。
5: 不辛苦，走了。
1: 当初这公园修建的时候，你天天挺着大肚子往工地跑，这一晃，小家伙都长这么大，能跑能跳了。
0: 是啊，多多和这个公园就像我的两个孩子，现在他们都在一天天的长大，变得更好。

0: 哪儿啊？
1: 江南园林。<笑>不对，是雄安。你看看啊，这么漂亮的公园啊，在这儿住的孩子们呀，都有福了。哎，我去跳舞了啊。<笑>
0: 公园是有温度的，城市是有情感的。我的梦想就是让更多人能在这里生活得更好。

0: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梦。
1: 青山叠翠，碧草如茵，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

0: 小朋友，你怎么了？
1: 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好像答案就在书里，可是这里太大了，书太多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0: 没关系，我来陪你一起找。

你看，哇，我也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才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重新站立。当渐冻症患者通过脑机接口发出一句谢谢，我终于找到了那个答案，我们的科研成果正在照亮千万神经疾病患者的黑夜。只要相信，凡人之躯也能创造奇迹。

0: 要不留一点瑕疵，让每一串钢板都有力量，让每一条焊缝都有底气。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让中国建造稳稳定立在世界之巅。
2: 都说我们是不穿军装的兵，但是我们的底子是一样的，守家护国也是我们每个兵工人的责任。在这一片星辰台，明天
3: 每当看到我修的机组平稳运行时，我就非常有成就感。
4: 我相信必须努力才能创造价值，
5: 努力为推进工业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6: 自力更生，创新发展，逐梦苍穹。

0: 每一个劳动者都是这场接力中的一霸。
1: 把这个高炉燃烧起来，建出铁，炼出钢，才会有太平的日子过。
2: 如果人人都想着走捷径，不肯自主研发的话，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前途又在哪儿呢？
3: 何其幸运，我们赶上了中国百年来国运蒸腾日上的时代。
4: 嫦娥六号探测器由
5: 中国航天事业展现出了前途未有的活力，
6: 质的飞跃。
3: 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

0: 我叫谷磊，是一名快递小哥。对我来说，奋斗就是努力工作，让父母少点劳累，让孩子的学习环境更好。
1: 我叫何光华，长期从事地下电缆运维工作。对我们这行而言，奋斗就是守护万家灯火。
2: 我叫吕春祥，是一名碳纤维领域的研究者。国家的需要就是我前进奋斗的方向。
0: 我负责的片区老弄堂比较多，住的大多是老人。平时在送件途中遇到行动不便的，我会搭把手，视力不好的，我会帮着把物品一起提上楼。遇到不会用手机退货的，我会顺手帮忙操作下。24年还意外救了

0: 因为在家门口面临窒息的老人，慢慢的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多了很多老人和他们子女的联系方式。老人们总把我放在心上，夏天他们会在弄堂口给我递上一瓶冰水，下雨天他们会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发个信息，让我不要着急，改天送也没关系。这份温暖让我觉得苦累也值了。平时工作上面的事情我很少跟家里面讲，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一些寻常小事。直到有一天女儿给我打来电话，她跟我说在她的考试试卷上出现了一题跟我同名同姓的快递小哥，我让女儿把试卷拍过来看了，才发现这个就是我本人。我从来没有和女儿提起过这些，女儿却在她的试卷上写上了她自己的答案。每个人都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再平凡的人也能成为别人眼里的光。
1: 大家见过维修电缆的工人吗？我就是。电缆维修从来都是充满压力的工作，抢修的时候周边围满了老百姓，大家都在盼着快点儿修好，早点儿来电才能安心回家。这种焦灼感一次一次促使着我踏上漫长的科技创新之路。我能做的就是多动动脑，想办法减少电缆接头，创新应用立体式智慧巡检模式。大家看，这是电缆终端的巡检无人机，这里呢是我们的电缆隧道的巡检机器狗，人机协同，只为让供电更稳，抢修更快。现在我们很少停电了，但是每当我们觉得进步了一点儿，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也在跟着提高。比如精密的生产线，一点电力波动就可能导致产品损坏。电耽误不起，我们不能按部就班，只能越做越好。就像我师父所说，认真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唯有用心才能真正守护好这万家灯火。
2: 我觉得咱们每个人生里有两束光，一束光是质朴的，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追求我们幸福，找了一份工作，但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这束光不仅照耀了自己，也照耀了更多的人，这样这束光变成了高光。我的工作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是一个探险工作者，我们接到国家任务，国家需要我们尽快实现宇航级探险的国产化，摆在我面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敢不敢干，二一个是能不能干成。我横下一条心，不干等死，不如干死。只有走出去才能成功，只有努力才有希望。我们一次一次试验，一点一点摸索，终于形成国产探险路线。到现在为止，我们高端领域用碳纤维全面实现国产化。这就是无人机的奖业，还有我们冬奥会的雪车头盔，还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体育用品羽毛球拍。我希望我们高端材料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近，使我们老百姓用得起碳纤维，用好碳纤维。

0: 奋斗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1: 正像我的头像，它是我们厂里的一个鸟巢，十年了，它牢牢地长在树上，让我们小鸟一代一代繁衍，生生不息。它是家，是厂，也是国。
2: 不必等光来，只管向前走。
3: 步履不停，自有光芒。

用劳动创造幸福，用双手编织梦想，用行动奔赴未来。你即是光，终会光芒万丈。

0: 劳动托举梦想，共酿幸福生活。清华汾酒匠心传承，致敬每一位为美好生活拼搏的劳动者。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
2: 不朽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
3: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一二三四，找下，看脚看鞋，退。大姑娘出门，
6: 清早
5: 来往起来，
6: 看见大美人，
5: 看鞋子，来膝盖的呼吸，描眉画鼻，画口红，收住，再美一下。
4: 这您的口令，大家都能跟得上。
5: 是，就想把舞蹈的这简单的形式呢，我们让您真的是喜欢学舞蹈的这样的一些老百姓吧，跟着我慢慢慢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4: 哦，就跟着他，不需要练习，直接就能跟上。
2: 515快乐我做主。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4: 分开旅行，分开旅行，
0: 真难呐、
1: 好可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我是歌手聂诗。
1: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4: 好的，谢谢。
1: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条件不太行，因为我从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有就追求这个等待或者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之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然后我家人也特别支持我。我是毕业之后呢，我直接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3: 哦，厉害了！
0: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1: 真好。
0: 中国帮我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给中国回报的，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1: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华一博，
0: 记得好我的名哈。
3: 华一博，你好。
1: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哎
0: 呀，这个数字多漂亮。
1: 同样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的礼物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3: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5: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3: 来吧。
5: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岂曰无衣，
6: 与子同袍，
5: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欢迎你。你好，欢迎胡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叫胡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1: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6: 对，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咱们校长段鹏和
1: 哎妈，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其实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然后我想让她来北京远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1: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5: 真的是
6: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1: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选他。
6: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9号。
1: 好，狗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慢慢想吧。那那
1: 那那，是这个吗？
2: 是这个吗？
3: 你问我。那那那
4: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5: 帮帮我，
1: 可以吗？
4: 好，我帮助你。
3: 求助，求助，求助了。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你选择哪个？
1: 你们说的呢？
6: 关键字。
4: 关键字吗？
1: 可以。
4: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一个关系
4: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7: 另外两个没有啊，
8: 另外两个没有啊。
4: 什么什么缘，
1: 永远缘， forever destiny。 哦
4: 哟，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1: 中药缘。
4: 中药缘，
1: 很重要的一个
4: 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
9: 救救我，救救
10: 我，
9: 救救
10: 我，我是个失败的，别玩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1: 三、
3: 真尴尬。
4: 你在干什么
1: 啊？上
4: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1: 第二个生，
4: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三生缘，
4: 三二
1: 三生缘，
4: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1: 对。
4: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1: 大
4: 大
1: 吉。
4: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知道这首歌？
1: 不知道。
0: 叫什么？
1: 如果我现在说还可以。
0: 你现在说没有钱了啊？
1: 那我不说。
2: 那我不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今生缘》。
4: 今生缘。
0: 谢谢张良，谢谢张良。
3: 小鸡哥，谢谢，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4: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虽然钱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的。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付东东。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5: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摇好不好？
6: 来吧，
5: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6: 来，
5: 3、2、1。

0: 你好，
1: 哎，
0: 欢迎你。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0: 哇，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4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还有那个阿拉。

0: 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就是、
0: 知道了，
1: 这个、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
1: 呀！
0: 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哎，
2: 陈明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尼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好，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了压力好吗？
5: 汗如雨下，
4: 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王菲，
2: 王菲，
4: 王菲，
2: 王菲，
4: 王菲。王菲，王菲的歌，
0: 时间，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没事没事，
0: 到，
2: 没事，陈老师，
0: 好了，时间到了，已经，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的宣布，挑战，很抱歉，没有成功。来听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天，哎，竟然是粤语歌呢！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你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3: 没有，
2: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1: 《梦中人》。
2: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2: 所以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2: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2: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1: 不是因为在泉州就看了你一眼，
4: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是你，是你在心间。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非常好听。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6: 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今天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向我们讲述了你在中国的故事，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通过大屏小屏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中国，像你们一样爱上中国。无论今天的结果谁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或者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扇门去打开更多的心。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2: 未来可期，
1: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
2: 谢谢谢谢小尼哥。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开门大吉，
7: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远门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
9: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4: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3: 我很自豪，
5: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

0: 首作品，
1: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2: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0: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2: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0: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3: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1: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0: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4: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5: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新推出的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霞，
2: 我是严培伦，
0: 我们是
3: 三严父子。
0: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喜剧新生为大家带来8分钟的喜剧作品，来展现他们的喜剧魅力。那么首先，掌声有请我们的推荐团成员叶童、谢娜、贾冰。
4: 没有点你俩的意思。
1: 好，也介绍我们的助力团成员张薇薇、瑶瑶还有大锁。哦，完了，
2: 也欢迎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于我们新生的支持和鼓励。来吧，站起来一起吧，来一个。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好，那我们节目马上开始，请下一组喜剧新生准备。
6: 大家好，我是即兴演员邓紫晴。
7: 大家好，我是叶子，我是一名喜剧演员，也是一名话剧演员，我也挺想演即兴的。其实
6: 还没有那么多的勇气说拿一个即兴的作品上来，对，所以还是用了一个有本的作品。
7: 还挺好，还行啊，
6: 非常不错。
7: 还行。
8: 不行，就是顺利就行。
6: 你能说吗？这样说了会不会就不灵了？我目标是过来相亲。嗯，没有啊，没有。
9: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靠近一点点》。
5: 加油，加油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Yes 的频道。之前呢，你们都说我视频拍的太幼稚，那今天我就给你们来一个成熟的。改革春风吹进门，谁打电话真烦人。
11: 叶子，奶奶好。
10: 叶子，
11: 你模仿学校老师的视频已然在校园群里都传开了，那邓老师正往你家去呢。
10: 不是，我也没模仿他呀，他来干嘛呀？
11: 那谁知道了，你注意点吧。再一个啊，你先把你脸上那老年妆给卸了。
10: 我也没化妆啊。咋办呀，赶紧跑吧。
6: 哎，叶子的奶奶。
10: 对，
6: 像那叶子在作文里就提过跟他奶长得像啊，
10: 隔代遗传嘛。
6: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叶子的新班主任，我姓邓，今天过来家访。
10: 我知道。
6: 对。叶子呢？
10: 叶子他去公交车给老奶奶让座了。
6: 那他要不上那公交车，老奶奶是不是就有座了？
10: 你看你这话。
6: 我能上去吗？
10: 你去也没座。
6: 不是，我说我能上楼咱们聊聊吗？
10: 不能。非要聊的话咱坐这儿聊啊，是吧老师？这儿不有座吗？
6: 啊，这儿。奶奶，我要没看错的话，这是个翘翘座吧？
10: 哎，老师，你坐那边我坐这边，它不就不翘了吗？是吧？坐啊。
6: 也行。那怎么、
10: 老师，我去拿个书包。我再拿个水壶。那边还有个石狮子。老师，
6: 奶奶，你给我留点脸呗。
10: 石狮子，这恰恰说明你在学生心中有分量嘛，是吧？
6: 谢谢奶奶。奶奶你也是越老越翘。
10: 老来翘啊。 怎么这么短暂呢？到点了，我得买菜去了啊！
12: 啊，行，那我在这儿等叶子他妈。
10: 菜不买了，
12: 您不吃饭了？
10: 啊，我今天夜断。
12: 你这么大岁数还夜断？
1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
12: 真能演。那叶子那么能演，是不是遗传了您的艺术细菌了？
10: 啊，是，我平时就爱模仿宋丹丹。哎呀，
12: 我也喜欢。
10: 真的呀？嗯。改革春风吹进门，
13: 张果迎宾等君臣。
14: 打大象装冰箱，冷宫分几步？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夜。
12: 不爱看别人演哈。
10: 没有，

0: 那个，我今天来呀，主要是想跟您聊一下，顺便也听听您的建议。毕竟呢，孩子的教育是需要家长跟学校双方共同完成的，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上的平衡。
1: 我看还是老师的话语权更重。
0: 啊，那这样，我们呢，关系近一点，这不就平衡了吗？
1: 啊，老师，那你刚才说提建议，我也能提吗？
0: 当然啦，
1: 匿名的。
0: 啊，可以匿名。啊，
1: 一个小建议，以后班里刘斌、于钦南、郭江涛他们仨，每次打完篮球回到教室之后，能不能让他们把鞋穿上啊？那脚丫子
0: 是臭吗？
1: 那怎么能是臭呢？那是相当的臭，那真是不好意思，老师。
0: 没事没事，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明天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1: 第二点，哎，建议多建设几个女厕所，
0: 这个好。
1: 然后取消男厕所，
0: 不是？
1: 你就让那帮男孩上野地里撒去吧。不让他们家然的就把鞋穿上了。
0: 那个奶。
1: 还有一点啊，老师，以后教室后面那窗户你能不能开大点？这窗户还没你脸大，每次你脸卡一半，回头一瞅太吓人了，跟现在一样。离远看好多了。
0: 奶奶，咱们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呢？
1: 建议取消考试。
2: 好，
0: 好疼啊。
1: 不好意思啊，老师。
0: 啊，那个奶奶，咱们呀说点小事儿啊，说点我能做主的事儿。
1: 行，
0: 咱们说说叶子在学校的情况吧。啊，你说叶子这孩子吧，平时性格大大咧咧的，跟男生玩的还挺好，就是我的意思是吧？
1: 你的意思是不是担心叶子早恋？
0: 对，
1: 我跟你说不可能。
0: 那就行。
1: 叶子有男朋友了，叫张凌赫。
0: 哪个版的？张凌赫是吧？早恋。
1: 老师，张凌赫他是个演员。
0: 他演员他也，啊，演员没反应过，妈呀！不好意思啊，奶奶，没反应过来。演员张凌赫我知道，演《苍兰诀》那个吗？
3: 对，老师，哇，你还知道《苍兰诀》呢？我跟你说，我可喜欢他演的那个长恒仙君，御剑飞行，武功盖世，在天上，擦，
0: 就被迷住了哈。
3: 嗯呐。
4: 相声真好，这相声太好了。
0: 叶子的奶奶，
1: 我在。
0: 啊，哎，那我还有一个事儿啊，说叶子在学校把全校老师都给模仿了一遍，还把视频发在了学校群里。哎
1: 呀，我回头我就说他，
0: 为什么呢？
1: 孩子还小，
0: 为什么呢？
1: 不懂事儿，
0: 为什么呢？
1: 什么？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他没有模仿我呢？
1: 老师，因为你为人师表，德才兼备。
0: 你说实话，
1: 你没特点。
0: 我没特点，我还没特点，我长得多像树懒呢，我。哈，哈，哈，还是不爱看别人眼，哼。
1: 没有，老师。老师，那你不反对他拍短视频了？
0: 我一直我也没反对过呀，孩子嘛，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好事儿，只要不影响学习就行。我这次来就是想说，以后叶子在学校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办公室找我。
1: 老师，嗯，你真好，
0: 真好，真好，你还不过来？
1: 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每天都听你的话，我是一个早产，从小与火结缘。
0: 行了，我还得去下一家做家访呢。替我转告叶子，以后少化点老年妆，对皮肤不好。走了。
1: 老师，我没化妆。

0: 新生，自我介绍一下吧。
1: 老师们好，我是喜剧新生叶子。
2: 我是喜剧新生子晴，
3: 我们是双子晴。
4: 和他们两个一起模仿的，我就想到我以前也学宋丹丹。
2: 来一个，
5: 来一个，来一个。
6: 改革春风吹进门。哇！
4: 跟你说，虽然是模仿的宋丹丹老师，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跟宋小宝搭一下。真的，你俩演个亲兄妹。
1: 娜姐，我白一点，我感觉
7: 你真的没化妆吗？
1: 我化了，我化黑了，我那个然后画的黑眼圈，还有泪沟，还有法令。
2: 但是跟平常看着差不多，反正。
1: 我平常挺貌美的，老师。
8: 其实今天重点表扬一下叶子，今天他的现场表现是。所有展演加在一起，今天是最好的。今天比以往可爱了80%多。
9: 哦，比平常可爱了11.2%。
10: 正常是多不可爱呀。
4: 你们都演的有自己的这个人物特点，但是我觉得那个道具有稍微有一点点让你们有一点分心，是不是？
11: 他好像椅子没有这样的。
12: 没有。
11: 对，就没有这样的。但是你设计好了，当然我们硬信也能信，是吧？
2: 对，就是最开始加这个板的时候，我们特别无措，
4: 对，
2: 就是觉得你加上它会不会挡、啊？
12: 可是这个椅子很出彩，
4: 对，
12: 如果没有那个椅子，可能你们的演出就没有那么可爱。
11: 但可以真的就把它做成跷跷板了，俩人在公园里，这也挺符合公园那个气氛。
13: 对，他们为了这个花了好多心思，就是裤子要穿什么材质的，那个椅子上面的膜和漆面要什么颜色，能达到他们滑动的一个什么样的速度，他们都费了很大心思。
14: 而且他们为了这个椅子专门去工厂跟师傅沟通了好几次。嗯，
8: 他们那个做的那个点，非常精密。子晴为此增重了50多斤。
2: 这是假，但是我就是为了这个道具来了之后，我特意去健身房练了臀腿，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俩能靠我这样虚坐着，然后这样虚坐着，然后就天天去健身房练臀腿。
13: 子晴，你掉那两下真是把吊凳演极致了，大吊凳。
11: 用到点上，别一直围绕它走，就是在关键的点上，来一下。然后这跷跷板大家就知道它的一个平衡的关系，到最后平了就好了。
2: 谢谢老
13: 师。兵哥你觉得本写的怎么样？
11: 本子
13: 写的怎么样？
11: 本还行啊。
1: 编剧，
2: 我们的编剧在上，我们的编剧。
11: 他俩的本好像比你俩的本好。
2: 我是一名即兴演员，所以很少演然后带本儿的。
11: 看不上的本儿是吧？
2: 所以人家看不上我。
0: 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15: 棒棒棒棒
16: 李棒棒，
17: 这肯定有点 rap 在，这绝对有点。
18: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说唱歌手李棒棒。这就是病出了定习惯，你不答应
19: 心都多多的跑个碰了标兵的国标兵的话。我经常参加一个每年都很新的说唱节目。但是每年吧，怎么说呢，走的轮次啊都没有那么靠后，可能走到个3-4轮就结束了。我为什么来咱们这个节目呢？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可能只有4轮。我4轮我直接冠军了。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出身新疆来自成都的喜剧演员卓旭涵。
21: 记住我，一名未来的国际巨星许成博。
22: OK。哦，
21: 身份，现在干点自媒体博主啥的，搞点喜剧啥的。
18: 我好羞耻，我不想说
20: 了。就说那个。
18: 我就说那个吗？因为我听说这里有一个国际巨星要诞生了，我准备跟他合作一下。我算了，我不合作。
21: 其实呢，大家能看出来，我们几个属于就是这个半路出家，但是我们这个新人也有新的点。在探索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节奏当中反复的说一些东西，能够让大家很洗脑、很快乐。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家应该没见过的新形式，叫做节奏喜剧。
0: 有请下一。

0: 组新生带来新论剑2025，
1: 加油加油加油！
2: 新论剑2025在华山之巅盛大开幕，有一位砍柴少年遇到了一段江湖奇闻。
3: 我从小习武，对邪恶打抱不平。
4: 不是你谁啊？
5: 放眼全天下，没有人我打不赢。
4: 你又是谁啊？
3: 今年的新论剑，我一定要拿第一名。
4: Hold on, hold on， 这怎么有两个人在山顶上面摆造型？
3: 早安，哎，
4: 大侠您是？
3: 我勤学苦练一年，只为把新论剑炸翻。
5: 不把皮肤晒干，度过千难万关，三年来到华山。
4: 哎，不是，这
3: 我的外观破烂又不堪，但他耐穿，作战无负担。
5: 今日我定要名震江湖，我傲视
4: 泰山。泰山这是，二位走错了。
3: 难道说咱们走错了？
4: 那我们撤吧。
3: 不行，为了来到这儿，我足足走了8英里呀、
4: 啊。我也是8英里来的。哎，
5: 我看这泰山就很适合华山论剑。
4: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3: 既然这样，我们就在此巅峰对决。小子，你别太装，知道你见我太空，他找你必定带伤。哥们儿来自丐帮。哦，
5: 你是来自街头。
4: 好奇怪的总结啊！
5: 让世人不再有贪嗔爱，本公子我来自神秘的古墓派，古墓派的人让他们都惧怕。
4: 哦，那要这么说，你应该是来自地下。
5: 你是街头？
3: 你是地下？
4: 二位大侠先忙，我先退下，但我还是希望您啊能够
3: 退下。
4: 您的肌肉
5: 退化，
4: 您的武功
3: 最差，
4: 您二位去参加新论剑，
5: 你说你配吗？
6: 配吗？我们门派曾经可是拿过冠军。哦，
3: 我们也拿过冠军啊。
6: 你什么时候拿冠军？
3: 我8年前。
5: 我们也是8年前。
4: 哦，双冠军啊。怎么可能有这么离谱的事儿啊？哼，
6: 新论剑离谱的事儿可多了。哦，
3: 是啊，小老弟都敢洗牌老大哥了。
5: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4: 大侠们消消火，冲动没好结果。
5: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3: 哎，小子你别躲，
5: 我看你就上火。
3: 看招，听我讲，给你2招降龙掌。
5: 怎么打？
3: 我这2掌肯定嘎嘎响。
5: 打哪边？
3: 哟哟
5: 哟哟，
3: 对，哟哟
5: 哟哟。
4: 你光动嘴啊，你俩也没碰撞啊。
3: 你小心点啊，我们这正干仗呢。
5: 我用手刀对准后脑勺，我切他脑。
4: 我觉得你们哥俩消停消停好不好？
3: 哟哟切他脑。
4: 不是，
3: 哟哟切他脑。
4: 神经啊，
3: 哟哟切他脑。
4: 别光动嘴啊，你俩得 PK 呀、啊！peace 呀！哎呀，
3: 小心！
5: 谢谢。
4: 怎么还有 love 呢？哎，
5: 我还有绝招哦！嘟哒哒哒，我使出6脉神剑。
3: 好高级的招，我用沙子迷你眼。
4: 好低级的招，
5: 我挡住脸。
4: 然后你们哥俩是不是要这么表演？嘟哒哒哒。大侠们消消火，冲动没好结果。
5: 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
3: 你小子你别躲，
5: 我看你就上火。
3: 哼，好强的对手啊。
6: 好难分出胜负啊。
4: 不是，你俩干嘛了？
3: 既然这样撤吧。
5: 比比别的啊。嗯，
3: 比比谁教的徒弟更优秀。
4: 就你俩这样还能有徒弟呢？嗯，哦，现手啊！
3: 来来来，小兄弟啊，我教你我的降龙掌。
4: 哎呦，不学！
3: 来学一下。
4: 什么破玩意儿？
3: 学一下。
4: 我不学。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4: 你这是个很老旧的招啊！
3: 那我给你换一招。
4: 换招也不学。
3: 你换招嘶吼功。
7: 不是，我学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5: 那我要传一招奔雷掌。
4: 你离我远点啊！呼哈嘟
7: 啪！你们觉不觉得你们这样太过分了？你们不要再打了。
3: 我们现在已经收不了手了啊！
5: 我们的真气在你体内相互碰撞，
4: 那怎么办呀？
3: 停下一秒就会爆炸，
5: 所以只能
3: 加大音量，
5: 加大电量。

0: 谁学你们的破玩意儿？
1: 我有事吗？托尔莫慌，为师来也。

0: 都会把恶徒给挡除。狂风暴雨欺我弱小，魑魅魍魉他们来的不凑巧。师傅师傅，我还没准备好，
1: 那就临时抱佛脚。
0: 哼，快把门大弟子包绑架来，试问问你怕死不怕？我们门派的梦想很远大，
1: 正天上三。

0: 多糟心事，师傅教会我，行走江湖五个字，都别拦着我。
1: 徒儿，你可以去参加今年的新论剑了，你定是那第一名。
2: 谢师傅。
3: 第一名，
4: 第一名，
3: 请个嘉宾帮唱，就第一名了。
4: 第一名，
1: 哎，你们当年没钱了？
3: 咋了？
0: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1: 哎，你全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
5: 我觉得这是那个张维维的梦啊，
1: 这我好想演的一个东西。
6: 这轮里张维维最想演的剧本，他比演员还嗨的。你
1: 我还说，我说要不你们请明星帮唱，你拿麦克风甩我这儿的，我操。
5: 这是哪个神经病写的剧本？太好笑了。这怎么这么好笑、啊、
7: 宋哥顶祈祷，你们再来一回这是吗？
8: 怎么跳怎么跳，我也很想学。
9: 来
0: 都别拦着我，
10: 都别拦着我，
11: 这么简单啊！
0: 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
12: 他这个边上的人动作要拿脑袋往前顶，对，
5: 哦，你是这样，我俩是这么顶。
12: 谢谢谢谢
13: 各位老师，我其实就是被演员的状态给打动了，因为其实看还真的是我们能看出来，喜剧表演经验相对来讲稍微少一点，但是他们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越认真，他就越好玩，
5: 是
13: 越搞笑。就是有一个演员。带翅膀的那个老师长、
9: 那个、陈佑维，
13: 陈佑维，你看陈佑维就是认真的在做一件
11: 对
13: 做一件大家认为蠢的事儿。这三位依旧如此，他们就非常认真的做一件，他们就相信这个就结果他就能达到。哎，
5: 我有一个想法啊，应该是最后这边山上陈佑维站在那儿飞翅膀。
4: 我又来了。
6: 站，不许回头。
5: 都别拦着我呀、啊！陈伟说：“不要回头，都别拦着我。”装不回头。
9: 这个演的好
5: ，mix。
13: 我还挺喜欢这个节目的，但是我就希望咱们故事在本地上，咱们把自己的喜剧做好，就别去逗人家说唱圈的蛋糕了啊！大家都不容易。
6: 是，
9: 他们其实是说唱圈的来动我们喜剧圈的。
14: 对，因为棒棒之前就是在那个说唱节目里，他比过赛，正儿八经比过赛的。哦，
5: 人家是真正的认识早安。
9: 对对对。
1: 稍微 Q 一点没事，说唱不就是第三的 love 吗？
5: 我总之看的整个过程都很开心，然后我有看他们写的这个词，也都是其实结合的特别的精妙吧。这种说唱类的喜剧还蛮新颖的，
9: 对，而且他们三个好像还发明了一个新词，
7: 叫做
15: 节奏喜剧。
16: 对，就是我们创作过程当中是希望有一些梗，而不是就是纯拿白口的喜剧包袱拿节奏唱出来，那样就不算节奏喜剧了。
13: 对，
16: 就还是希望能够跟着节奏，然后有一些肢体，包括那种押韵的玩法，这样能让大家更容易融入到。哎呦，
5: 谢谢这位节奏喜剧创始人说的一些经验啊。
17: 我是觉得我看一次不明白，所以我没有笑得很开怀。一开始我觉得哇很闹，到底想怎样？因为真的内容太多，我看
5: 消化
17: 不了。所以有时候我也是要看。

0: 字幕，看字幕都错过了。我提议一下，可能就是那个唱词简单一点，让我们真的听到多一点，就会大家会更容易投入。不过还是很丰富很热闹，而且看得出你们投入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
1: 但是这个作品确实有点门槛，就像开始的那个梗，你说哎，这在山顶上面摆造型，然后早安，也这个可能要知道麒麟这首歌的人，是吧？
2: 对对对。
1: 但有些如果不知道这个梗，他可能就不知道。
3: 他们很担忧我为什么喜欢这，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说唱爱好者，
2: 对。
3: 然后他们很多的点大概我都懂，相比于其他的作品，他们的受众群体可能其他的是那种棍扫一大片，但你们这个真的是枪挑一条线，但是你们挑准了，挑中的人都会受伤很深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加油！
3: 谢谢大家。
4: 棒棒。
5: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6: 卢嘉萌，她表演很牛，她一直是可以饰演各个年龄群体的女性的。她演过小孩，演过阿姨，演过少女，演过学生，所以我觉得还是实力非常强的。
7: 大家好，我是顾嘉涵。
8: 我们的这个段子以谐音梗著称，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谐音梗，多多包涵一下子吧。
9: 我是小顾。
8: 我是小都。
10: 古毒古毒大战红毒。
5: 有请下一组新生顾嘉涵、都萧萌带来《鹅鹅鹅》。
4: 加油！加油！哎呀，
11: 乖。
12: 哎，好可爱！
11: 宝贝儿，不用躲，压根儿也套不上咱俩。
9: 姐，这个圈的直径确实套不上你，我得躲呀。啊！
12: 老板，给我换个大圈。
13: 好嘞。
9: 哎，姐，你躺平了？
11: 咱这个工作，躺平才是最安全的。
12: 那鹅好像死了，我拿回家炖了吧。
11: 老躺着也不行哈。
9: 哎呦，不躲了，姐，我们整天在这里被人套圈，好没尊严啊！哎，
11: 咱上班就是套圈嘛，
9: 不，上班是圈套。
11: 咋的？那你还想出圈啊？
9: 姐，哎，我想出去走走。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11: 等一下。嗯。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啊，那这会儿功夫炖烂了吧？你这朋友教的啥鹅呀？焦头烂鹅呀？
9: 那我们之前那个同事呢？他离开这之后，出国了，
11: 去加拿大了吗？嗯，那家伙毛让人薅的，许仙都薅成法海了。
9: 我还有个朋友。他现在自己在创业，人家是创始人。
11: 啥创始人？那不上大马路上讹人，让人给撞死了吧？
9: 我还有个朋友，他去广东了。
11: 淘宝，不提朋友了。哈，你就没发现你这么老些朋友，就剩你自己个儿还活着了？还想咋的呀？
9: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11: 咋的？怀里抱个兔，你还当上嫦娥了呗？
9: 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11: 那人跟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9: 那梦想跟我有关系啊。我的梦想就是像天鹅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而不是围在这个破篮里，整天为了点破饲料看人脸色。哎，
11: 你先别看人脸色了，你先看看生物课本吧。那你俩都不是一个物种，当啥天鹅？
9: 我知道我当不了小天鹅，那过日子总得有盼头吧。我不想就烂在这儿了。

0: 不是，不是你这在这装啥呢啊？你这不是扑棱吗？还天鹅，顶多算扑棱鹅。
1: 喂，谁？动物保护协会？什么？禁止动物表演，否则罚款呢？那我以后白养着他俩？
2: 哎，听见没？啊，老板要白养着咱俩了。
0: 老板他凭什么白养咱俩呀？哎，
2: 养鹅防老啊！从今以后，咱俩也算是安稳退休了。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动物表演太残忍了。我这就把他俩炖了。我这人呢，演艺。
3: 退休，我俩该退毛了，赶紧走吧。哎、啊，
2: 走了工作就没了。
0: 不走你命就没了。哎
2: 呀，再等等，万一要有火呢、嗯、
1: 两只太多也吃不了啊，先炖那只肥的吧。
2: 走啊。哎，你没有行李吗？
3: 你现在开始追求梦想了？
2: 当然了，那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3: 人和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他炖那肥的就跟我有关系了。
3: 好了，我带你一起走，我们离开这儿。
2: 太好了，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3: 我想找到我。
2: 突然的自我。不是，你刚才说这玩意儿没听懂。
3: 我们是鹅。哦，蛾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2: 你有道理呀、啊，鹅的四声就是陕西话，饿就能找到真实的自我了。
3: 对，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不、嗯，我们需要勇敢的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
2: 长。那还傻啥心啊？
3: 不知道，先飞再说吧。

0: 谢谢谢两位小鹅，慢慢走啊。
1: 就是那种很正面的，为前程虽然不明朗，可是我还是要去拼一拼那个前程的那种。
2: 我真的是每一个点都喜欢，我喜欢那种轻可爱，然后最后的力量很重的那种。
0: 欢迎两个小鹅，
3: 谢谢谢谢老师们，
0: 好可爱。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我叫郭嘉涵。
4: 到这一趴了。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杜小萌。老师们，我想一句非常土的 slogan， 大家忍一下啊。大家好，我是都笑萌，把你们都笑懵。我不是喜剧笑匠，对 rap 一窍不通。
5: 别说他了，我们也没错。
4: 一个非常垮的 slogan， 不好意思。
6: 哇，确实有垮到我哎！
7: 不是垮也就算了，最后自己也来掉队儿，
0: 确实是有一些羞耻在，
8: 就是特别特别燃。
1: 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你们讲得太快，我不是太能够抓到啊。看到后面你们可以去为了一些目标，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够达到，我觉得很有那个意思。所以还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这个启发挺好的。
7: 从你们说要摘掉那个帽子，就别人带给你们的帽子，为什么要束缚自己？对，其实我觉得会给很多女生的很大的鼓励的。
6: 刚才我看进去了，因为这个鹅吧，我是情有独钟的。为什么？因为我炖的特别好吃。
7: 所以你刚才整个看的过程，你都想的是那个炖鹅的步骤，什么材料？
9: 太残忍了，
6: 对，就感觉我自己特别残忍，我可能要把炖鹅给忌了。
7: 因为你觉得去掉旁边的鸟，其实就是在炖鹅自己，是不是？
6: 但我会通常会一个瞬间会做出一样的，或者我。

0: 我有一个瞬间会把羊肉记了，因为我在甘肃拍戏的时候，在路过的时候，我就哎呦，我好难过，完我不然我就戒了，一直羊串都戒了。但今天我看到这个鹅，我一定把鹅会戒了，
1: 因为我觉得他们俩那鹅演的就把他们俩当鹅了。然后我会跟他们换位思考，我说人在那里边会什么样？鹅也是有生命的，我哎呀有点还是有点钻牛角尖的。
0: 咱们讲说这节目用不着去教育人，你让人开心就好。但是这个真把我教育到了。
2: 他一开始这个设定就大家想特多，你看被人套，然后吃饲料。
0: 何强，你就想想，要咱搁里边被人套咋整啊？
2: 就咱对啊。
3: 杨哥的头太大了，杨哥的头。
2: 这多可爱呀、
4: 啊！好可爱呀、啊！
5: 我先试试大胖鹅。
2: 没躲、啊，
6: 这个要有配合。
7: 我是兵哥。
0: 哇！不吃了。
3: 来来来来来。哇！
7: 哇！兵哥你要配合。
2: 我也想，我也想来。
0: 我觉得这个真教育到我。
7: 我们这个环节就是为了纪念兵哥再也不吃鹅了。
0: 不吃鹅，真不吃鹅了啊！
6: 哎，正好也问一下两位的创意，
3: 对，
6: 不会是吃铁锅炖？哦，不是，其实我就是我自己的这只鹅，因为我大学一毕业就在话剧团工作了4年。
0: 哪个单位啊？
6: 杭州话剧团。哦，
0: 我就是怎么见你这么眼熟啊？
6: 一个单位啊？
0: 没有，我浙江曲艺团呢。啊，
6: 然后，学习了4年之后，突然有一天觉得，哎，有一种骚动，有一种悸动在心里吧，想走出来看看试试。虽然我不知道我出来会遇到什么，我也没有更多的想法说我以后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不管了，先飞其他再说吧。哦，
8: 从自己的人生的想法和经历出发的。贾冰哥，你的这条喜剧之路是不是也是像这个努力鹅一样？
0: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挺好的，我浙江曲艺团呢。啊，哇，对，
7: 这个时候眼睛瞪得特别大，讲这句话
0: 自信。然后就是也是觉得这演员还没当明白，我是不是要出来闯一闯，然后我就出来做演员，一步一步，反正也没什么大发展，反正也还能混得下去，但至少心里边还是满足了，因为满足了自己当初的一些想法。你想做什么你会做起来会很开心，你相信你自己的决定一定是有你自己的道理的。
9: 嗯，我想起同事送给我一句话，就是风是自由的，因为人会是就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有依赖，会想要说哎，其实就这样一直下去很好，嗯，然后也很有安全感。但我觉得就是多出去看，然后多去出去闯，嗯，就算是失败有一次两次也没关系，那就算失败的过程也会看到更多的风景。天高任鸟飞。
10: 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喜剧节目两个女孩子一起在台上演的话，其实它不如说这种男女搭配或者男更容易出效果，更容易把这个氛围顶上来。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两个小姑娘，还这么漂亮的姑娘，然后可以去饰演这样一个戏，表现得非常好，搭配得非常默契，然后里面有很多小细节的，无论是文化梗、谐音梗，还有一些他们动作小表情的东西都是很抓人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7: 看我们的观众好专业啊。
10: 对，然后我其实还想稍微表达一下，因为我看过一次很早以前的展演，是萧萌另外的一个舞台，但那个舞台可能当时比较仓促，当时的现场我觉得是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反馈，然后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把过去的这些摒弃掉，然后重新去编排一个新的本子，然后去给大家呈现这么棒的舞台，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对喜剧的坚持不懈以及对这个舞台的热爱。我们真的就是需要越来越多这种真的热爱又努力的喜剧人，才能给大家制造这么多的

0: 欢乐，真的鼓励你，加油加油。
1: 妹妹，你说我给你磕一个吧。
2: 说的好好，谢谢。
3: 姑娘，你一会儿坐这儿来录来。
2: 这点评我太专业了，
0: 谢谢这位观众。
2: 那么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4: 好点儿。哎呀呀
5: 呀呀！听歌听歌了，
6: 加油！
2: 加油加油！
6: 把词儿说明白了 ，OK。
7: 大家好，我叫田泽一，来自辽宁鞍山。
8: 大家好，我叫刘斌，来自辽宁盘锦。山海有情，
7: 啊，天辽地宁。
8: 我们的组合叫不响的时候啊，
6: 我
8: 别掉脸。
6: 你不能演一半走了，
7: 不能演一半走了，好了好了。
2: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送别。
9: K2026的旅客注意了，列车晚点3分钟。
2: 尴尬了，
6: 编的，咱俩是不是劲儿有点起早了？那个我哎，编的，咱俩有点怪了。斌子，我看看你写的信吧。来，
10: 不行啊，都是说不出口的话呀。
6: 斌子，我珍藏了。晚点也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20多年了，一说要离开啊，这心里还真挺舍不得的。
10: 老天，哎，临走之前，跟生你养你的土地告个别吧。
6: 我真想亲吻家乡的这片热土啊，可惜来不及了。
9: K2026晚点3分钟。
10: 都闪开！哎呀，给我兄弟腾个干净的地方。
6: 别打！
10: 他要亲的生他养他的土地了。哎、
6: 别打！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活动活动，做个俯卧撑。哎，别打！那谁来？那个谁呢？我切完了。哎
10: 呦，老田，你太棒了啊！你这人，你演绎，你这么的，我随一个。哎呦我的，
6: 刘斌呐，等会儿车要来了，等一会儿我走了呢，你爱咋亲咋亲啊，稳重啊，保重，先走了，
10: 走吧，别回头，
6: 就回头。斌子呢，既然我要走了，有个事儿我就不瞒着你了。你猜你当年最喜欢那个小红为啥没答应你？因为我天天跟她说，你有点傻。
9: K2026晚点3分钟。
6: 我哄你好不？
10: 老田，你要真想哄我的话，那咱俩就。来，
6: 那个，哎，哪个？
10: 那个，咱俩的长鸣合体技，终极奥义之无敌风火轮，来，
6: 来不了，
10: 进入我的领域，
6: 进不去，
10: 那我来找你吧。
6: 哥呀哥，
10: 你咋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再也没有机会跟这么貌若潘安、龙章凤姿的人一块玩风火轮了。
6: 这是什么词儿啊，刘斌呐？
10: 成语吗？我还会好多。我兄弟长得五谷丰登。哎呀，行，
6: 不要再喊了，我陪你玩，好吧？
10: 无敌，风火轮，来，
6: 撸，你爱玩不？哎，我太爱玩了。
0: 妈妈，这就是中国的二人转吧？
10: 哦。你咋不转了？
6: 我丢人，我丢国外去了。我说刘斌，你要不先回家吧，好吧？我感觉你在这车好像不能来呢。
10: 不是，你是不是生气了？你生气了，你这么的，我哄你，我陪你玩，我陪你玩一个咱俩高二时期文艺汇演的经典之作。哎，霸王龙追鸵鸟。哎，
6: 刘斌，我最怕那个了，刘斌。
10: 小鸵鸟来了，
6: 我去刘斌，哎，刘斌，哎。
10: 霸王龙，你在哪儿呢？我不怕你。
6: 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
10: 我幼稚吗，老天？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来，我幼稚吗？我问你，来，我幼稚吗？你必须说明白了。来，你等我出来的啊。

0: 我出不来了。
1: 六的旅客注意了，列车已经进站。
0: 别闹，车快到了，在家好好的，像个人似的。老田，我今天让你丢人了啊！但是我这么做吧，我就是觉得你要去大城市了，你去大城市你就成为大人了。我想跟小时候的你告个别。没想到啊，还能说出这么多有哲理的话呢。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说，我认真听。接下来的话，你都给我听好了。哎，饭前便后要洗手，压岁钱记得给爸妈。吃儿食你会变哑巴，三楼可比二楼高。斌子，回家以后好好练练这个押韵。真走了啊，保重。蓦然回首，那些曾经与我相伴的朋友。你在大城市你受委屈就回来啊，没事儿。哎，我跟你说的话你记得，饭前便后
2: 要洗手，
0: 压岁钱记得
2: 给爸爸，
0: 吃儿食你会
2: 变。

0: 写走，分别多年以后，是不是总要回头？
1: 我好喜欢这个结尾，
2: 谢谢两位新生，台中有请。
3: 刚才看你们前面的时候觉得老疯了，结果我们还沉浸在笑声当中的时候，我一转头就看到贾冰哥已经开始在开鼻涕开眼泪了。
1: 他说了嘛，他最受不了这种送别。
4: 对对，最受不了的第一个是离别，我会哭得稀里哗啦。
5: 你那也受不了了。
1: 我就是被真实的情感感动了。我喜欢真的东西，我不是说看啥都哭啊，我只真的真的很真实的东西，我会感动我，然后最后这个底太好了，我好喜欢最后那个鸵鸟。
6: 走吧，别回头。
4: 那个一个人的 solo， 我觉得很高级，演得非常好。
1: 好喜欢，就没有你的表情，就只有一个你们儿时玩的这个样子，但是能够想象你在里面就是泪如泉涌，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想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尾。
7: 我喜欢那种简单，其实我觉得你后面的那些都可以不存在，就更理想，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然后你们的演出我看到很多故事，好的坏的都有，所以很精彩，很喜欢。
4: 对对对，咱们是老乡，都是辽宁人，反正我觉得我们东北辽宁的孩子是身边一定会有一个二货的哥们。
6: 对，二货。
8: 对对，特别同一个，
4: 就是他会让你牵挂一辈子，
5: 加油。
4: 然后你看了他以后，你还不是说
7: 你要吃吗？
4: 我是有钱，
7: 那就给你。
4: 这样的话我就有两份了，
2: 你可以尽情的哭了。
4: 你会很牵挂他，然后觉得很气人的时候，你可以骂他。然后有时候做梦会梦到他，见面就烦，分开就想。就你们两个演员很优秀，把这个。就我身边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发友，现在我们关系也非常好。
9: 斌子，我真的替他高兴，因为过去的四五年里面，斌子一直在努力的上喜剧竞演节目，但是他每到临门一脚的时候，他真的是录制之前被淘汰。嗯，然后他一直不停的失步，甚至他都有时候怀疑自己了。我说这孩子是不是命不好？然后这

0: 自录制之前，本来有个作品已经定了，跟顾佳涵俩组队的，在录制之前，本来的录制之前，打球脚崴，韧带断了一条，
1: 一根半，
0: 一根半，但是呢，你看你在台上他的欢脱程度，丝毫看出任何他身上有伤或者心灵有伤。他是个燃点特别低的人，但是他今天真的点燃了这个舞台，我觉得他终于站在大家面前了，大家给他一次属于他的掌声好不好？
2: 我想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事儿吧，嗯，就是之前被淘汰之后，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这句话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一直翻来覆去的问自己，问他们说，我说为什么我明明演得很好，明明很棒，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演员就要演好作品，所以刘斌对不起。我一直在心里问我自己一句话，我从事喜剧，我也是开心麻花的嘛。然后我每天睡觉做梦都是在想包袱，怎么能把这包袱演出来演好。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不是好演员吗？我一直什么叫做好演员？我一直想问，
3: 拿 A 四
4: 不是拿 A 四纸？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拿 A 四纸给他擦眼泪。
3: A 四纸也是纸吧？
4: 你可真是发小啊！
3: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4: 你后来不停地问自己说：“我是好演员。”最后
2: 我到底是不是那个好演员？
5: 你是好演员，
4: 是
6: 刘斌。
4: 不要怀疑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其实你说你是开心麻花的嘛？那你说沈腾，他最早我们还一起去面试过一个工作，去了以后面试的人先把我赔了一顿，说我不适合，然后我说我还有一个朋友，我说他很好笑的，那位看了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转一个工作，不做这个工作，我觉得你不适合。所以就是这样慢慢过来，当有一天你的这些能量积攒积攒，最后就是一个爆发。现在就是所有人都看到了沈腾，那我们就觉得，哦，对呀，我们最早看到他就是这么好笑，只不过大家还没有看到。对，
2: 你一块儿加油，
3: 你跟腾哥都是俩字儿的，
4: 所以你们所以你们开心麻花有前辈在，你们就继续朝着他努力就好了。
7: 还有我们那个鹅的梁子，
4: 对，
7: 就是刘斌老师提出来的。
2: 对，然后之前我们俩演 CP 谈恋爱，然后
3: 那太不行了，
2: 就是觉得不可信。
4: 你今天这个角色真的是太适合你了，你在台上的爆发力，在所有的情感啊、节奏啊都很好。
8: 嗯，拍人，
5: 吓我一跳。
9: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10: 大家好，我是肢体喜剧演员李大脑门。
11: 我是脑门的搭档，也是这个小作品的编剧马浩胜。脑门之前有一个作品，就是小泥巴那个，就是挺出圈的，他这种偏文化呀，就确实挺出圈，不用谦虚，就是偏文化向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就说能不能再延续他这种东西，让脑门的这种肢体啊和他可爱的这个面能让观众更多的喜欢他，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做得有趣轻松。
9: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爱莲心说。
0: 加油加油，
12: 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旱季的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的故事。
13: 我是莲子，一颗莲子。
14: 我是泥巴，一坨泥巴。
13: 我发芽了。
14: 我发福了。
13: 我真服了。这水面上的世界真好呀，天天看都看不腻。
14: 快下来，小莲花。
13: 你看这蓝天啊，这白云啊，这太阳啊。咱俩太阳吧，
14: 俩太阳，你快下来！哎呀，都给看成斗鸡眼了。哎，走，赶紧号号脉吧。哦，吃点莲花清瘟。
13: 那不发烧吃的吗？
14: 那来点莲子汤。
13: 我就是莲子，
14: 原汤化原神嘛。
13: 老泥巴，我真的很想上去。
14: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你？谁对你上心？
13: 我不用你上心，等我出了水面， 一堆人对

0: 我上头。
1: 谁对你上头？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你个小娃娃脸。
0: 哎，这位老泥巴，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娃娃脸了，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哎，有力气。
1: 你还没到开花的时候。
0: 可我真的想去上头。
1: 现在还是旱季。
0: 可我待得有点叛逆。
1: 外边还很危险。
0: 我就上去看一眼。
1: 你没得选。
0: 目光短浅。
1: 你大胆。
0: 你别管。
1: 再喊。
0: 你敢。压不上就别压，我走了。
1: 哎，回来。哎呦，你不能走。
0: 老泥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可你不是金子，你是莲子。
0: 那怎么了？就算做莲子，我也要做莲子中的金莲儿。
1: 你扭什么？
0: 我扭了吗？真扭了。
1: 行了，老老实实听我跟你说。
0: 你说，
1: 咱们这儿啊，好几个月都没下雨，整个池塘就剩我这么一坨泥巴，嗯，没有足够的养分和水分供你生长，嗯，嗯，你现在要是出去了，就会跟其他的莲子一样，早早的就夭了。
0: 夭折了，夭折了，
1: 夭折，多音字，折，
0: 折折折。
1: 你咋了？
0: 哲理呀。
1: 所以啊，老是在这儿待着睡觉，等雨来。
0: 等不了一点，我就要走。
1: 我回来，就不让走。
0: 你确定不让我走？
1: 确定。
0: 你不后悔？
1: 不后悔。啊。
2: 那你给我讲个睡前故事。
1: 好好好，我好困呢。
0: 老泥巴，老泥巴。OK。
1: 瓜，
2: 妈，哥哥，没事儿。

0: 你干嘛？
1: 不好意思啊。
2: 莲妹妹。
3: 蛙哥哥。
2: 准备好了吗？
4: 早就好了。
1: 我不想在泥里拘着了，我都有点拘泥了。
2: 那怎么办？
3: 我想去上面看。
2: 我带你去。
3: 好。
2: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3: 确实确实。
2: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1: 北？北在哪儿？
3: 我怎么找不到北了吧，哥哥？
2: 没关系，我带着你。嗯，你跟着我。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1: 真的吗？嗯。
5: 恶心。
6: 光。小青蛙，你还是蝌蚪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逮谁管谁都叫妈呀。
1: 老尼把你放开他，他不是小青蛙
7: 也不是小蛤蟆。
6: 那你是
8: 门瓜？
6: 牛蛙。
3: 牛蛙多牛啊。
6: 我不管你是什么蛙，你都不能带走他。妈呀，单鸭。哦，啊，走，赶紧走。
8: 走就走。
1: 蛙哥哥，哎，水面上等你，
2: 荷叶上等你，
6: 干果里等你。
1: 妈妈，哎，你干什么呀？
6: 还不到时候，你不能跟他走。
1: 能不能别管我的事？

0: 你就听我的，我能害你吗？
1: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0: 你再等等。哎，
1: 等什么？
0: 等雨来，雨来了你就可以。
1: 雨什么时候来？夏天都要过去了，我要是不来呢，我就烂在这儿吗？
0: 可至少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1: 那是你要的安全，我不需要。
0: 小莲花，你会受伤的。
1: 你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0: 小莲花，
1: 就差。
0: 小莲花，
1: 你干什么？
0: 小莲花，你说的对，不管这场雨来不来，你都应该生长，都应该开花。小莲花，吸收我的营养和水分，尽情绽放吧。

0: 且数月不曾下雨，竟还有莲花盛开。
1: 是啊，你看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真乃花中君子者也。
2: 老泥巴，你听到了吗？老泥巴。
3: 世人皆称我出淤泥而不染，但无淤泥焉有莲花。
2: 谢谢你，你

0: 谢谢两位新生，
1: 这个太猛了，这个太让人感动了，真的是飙泪。
2: 你知道我哪一块那是就是那泪往外飙，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小本儿那个
3: 本儿，
0: 小本儿
2: 大脑门啊，大脑门荷花起来，然后往下一看，底下一滩烂泥的时候，哎呦，我这一下我就不行了，我一下子就。
0: 嗯，对，吸收了他的养分。
4: 他其实不是一个悲剧的地，因为
2: 没说
4: 雨下下来了
0: ，
4: 然后泥巴其实他会又会重新，
2: 这是个抒情，
1: 特别是最后那个爸字下来啊，我觉得所有的不只是爸爸啊，因为我会想到我的女儿啊，然后我就会看的时候会带入这个情感，所有的都会被打到，那个心情就是啊，好，你实在要去闯，那我就这样，你踩在我的背上，你这样上去，对，太感动，我太喜欢这个作品了。马浩胜也演得好好，这个泥巴的这个演得真的好泥巴。
0: 是的，他是我第一次演喜剧的第一个搭档。
5: 是那个保安吗？
0: 啊，对。啊，嗯。然后第一次尝试双人的肢体喜剧，然后又是跟他第一次搭，就感觉哎呀很荣幸，好开心。
1: 第一次尝试双人的肢体喜剧吗？
0: 对，之前是单人的。
1: 你太适合了，你的整个形体啊，你就像一个精灵一样古怪的，然后我找到一个可以跟我一起跳开场舞的人。
0: Oh my god， 太我的荣幸。
1: 好棒，
0: 我们之前见过。2018年12月11号的，
1: 你还是个小朋友吗？
0: 我那年25岁，是一个
4: 暴露了。
1: 你是也是因为参加一个戏是不是？
0: 是因为当时那个短视频做的比较好，让我去当素人嘉宾，有一个游戏环节，就你们看我的肢体画画那种。哦。

0: 是完美。我今天看到你真的是闪闪发光，
1: 嗯，真的特别棒。一大脑门一直在坚持做这种肢体向的喜剧作品，而且我刚才看到贾冰哥也是潸然泪下，嗯，又变成小红包了。
2: 哎呀，又让我学习到了一个技术和艺术啊！真的，这个我觉得它真像一股清流一样，像个出淤泥不染的荷花出来。
0: 太猛了，这个戏真的太猛了。
3: 所以这个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4: 其实是。因为脑门之前的作品也是这种肢体像很多的，然后当时想了很久，不知道帮他做什么。但那会儿在夏天，然后正好扇扇子，扇子上画了一把荷花，然后说，哎，其实脑门就这个气质，他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这种拼搏，其实挺有那个坚毅精神的，也就跟老师说的像一股清流。但是觉得如果顺着做吧，好像没有什么可做的，它就一个单一点。然后我们就往下深挖，有就找到了出淤泥而不染这个点，然后正好泥巴能合上，我们就决定一起做这么一个东西。
2: 真厉害，
5: 他其实真的不是新人了，他是一个非常老的喜剧人。哎，
6: 老师，什么？
5: 我不是，我说是舞台经验是非常多的。
1: 对，因为2025年的央视春晚。大脑门就已经上过了，
6: 对，我得站起来帮脑门补充一下，是我的搭档。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肢体演员，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春晚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搭档演了一个小品叫点点关注，他在里面饰演我的奶奶。
7: 有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
6: 塑造能力也非常强，而且刚刚最后那句话我觉得好动人，我也很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亲情，也很像他们两位一样，就是搭档那么多年。
5: 对对，
6: 浩生哥就像脑门姐的泥巴，就是两个人一直互相托举，
7: 然后
6: 互相支持，我觉得好感动。
8: 我总感觉做这一行的演员来说，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是配角的，但是他在私下就真的跟我讲，我就是愿意给你做配角，我就是愿意衬托你，就是这一点是让我觉得，
9: 你去帮他搭好，去一步步把情绪和表达去做出来，其实我觉得这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去说自己多火多那什么。其实每个人的分工不同，就是
7: 这个节目其实很坎坷，从双人改到单人又改回双人，改成单人的时候，其实要毙掉这个作品，是大锁老师帮我们救回来的，谢谢大锁。
2: 哎呦。哎呦，
10: 是这样的，首轮我唯一一个飙泪的节目，这个结尾我已经看过很多回了，我展演的时候看的时候会汗毛，每一次都会立起来，然后这次我直接飙泪。我为什么特别力挺这作品？一开始他们想把淤泥跟荷花塑造成朋友关系，我说你就改成无淤泥也有荷花，然后来探讨你对自己原生家庭的看法这件问题。因为现在在互联网平台上一提到原生家庭，那必是伤痛的，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快乐成长能在这社会上好好生活的孩子，你的原生家庭他也是给你养分的最初的人，你要感谢他们。
11: 你说的很对，
10: 对，就是这永远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
8: 我在跟小胖老师聊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慢慢发现我有点共情我的父母。说实话，我不想用这个作品去说教，我只是希望跟我有同样感受的人能够多一些理解。
10: 我觉得脑门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这作品因为之前种种原因大概有2-3次都要被毙的要改的时候，我说一定要，就是最终为了这个底，就为了这点醋，我也得
3: 真心而且非常感恩。
1: 谢谢两位，
2: 拜拜
1: 拜拜
2: 拜
1: 拜。
10: 慢点。
7: 哎，小青蛙，小青蛙一直躲在后面。谢谢朱演，
8: 今天我们俩哭得有点太投入了，然后忘了介绍小青蛙了。谢谢于浩，谢谢于浩，非常感谢他没有学舞蹈，然后帮跟我练那个托举，练了很多次。他还是个溜肩，
12: 哇，天天去健身房的人，天天练。
8: 他是个溜肩，然后要驮我这个80多斤的人，然后我就很感谢于浩。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15: 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7: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孙超。
8: 哈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许沁。心在哪里，就是我之前一直是演舞台剧，演了将近15年，但是这个喜剧演出这是第一次，就是喜剧首秀。
9: 哦，重不重要？那你换个答案。
7: 我觉得心就是拿新节目面对新观众啊，就是新的地方嘛，对吧？
8: 肯定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就是参与节目，肯定是还是会有压力的。但是啊，我觉得
9: 没有必要有压力，完全没有压力。你演的就很好，大家不要有压力，有啥压力啊？
8: 现在没压力。
9: 对，我再次
8: 没压力了。
9: 我英语考7分，对吧？这总分该100。
8: 现在没压力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反正互相拖着。对。
6: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那个座位。
10: 加油！
11: 就这样分手了，座位空了，爱情走了。
12: 各剧组人员请注意，乘客马上登机，请乘务员进行客舱安全检查，请进行客舱安全检查。乘务员，
13: 别哭了。
11: 没哭了，对，失恋也不能影响我的工作，微笑，保持微笑。早上好，先生。哎，欢迎登机。
9: 那你这看着不太欢迎啊，你这啥毛病？你是不是看那个爱莲说看的呀？你是不是？
14: 这种现挂啊，这种手段。
11: 您的座位号是？啊，
9: 我是21C。
11: 21C。啊。他也坐21C。
9: 谁呀？
11: 您这边请。啊。这就是他的座位。

0: 不是我的座吗？
1: 在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
0: 我想在这里坐下。
2: 哦，您请坐。啊，
0: 麻烦你帮我放下行李啊。
1: 放不下。
0: 我都是地方，咋放不下呢？
2: 你就没有放不下的东西吗？
0: 放不下，我托运了。
1: 你放得下，我放不下。
0: 啊，你就说让我自己放呗，你整这出干啥呢？你这啥玩意儿？
1: 旅客朋友们，飞机即将起飞，请您调直座椅靠背，系好安全带，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或者关机，分开了就不要再联系。
0: 我不联系，我关机了。你干啥呀？怎么咱是什么主题航空啊？这是？
1: 不好意思，先生，我去缓一会儿。
0: 啥玩意儿啊？
1: 先生，牛肉饭、鸡肉面，您想吃什么？啊，
0: 给我来一个牛肉饭。
1: 第一次，他也管我要了一份牛肉饭。
3: 您的牛肉饭。哎，
0: 换鸡肉面，换鸡肉面。
1: 您的鸡肉面。
0: 他不爱吃这个是吧？
3: 他鸡肉过敏。
0: 我嘴咋那么欠呢？我呀，你看他拿走吧，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1: 啊，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吗？我们有可乐、雪碧，还有茶。
0: 给我来个可乐。嗯。雪碧呢？茶行不行？哎呦，喝哪个不哭啊？
1: 他也不知道喝什么。
0: 谁喝了？好像你喝了，好像是。哎呦，我天！你干啥？你这么整，我投诉你了。
1: 先生，您别投诉我，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失恋了，有一点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0: 哦，你是说失恋了？
1: 但是您放心，失恋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
0: 是你现在有点影响乘客，现在。
1: 不好意思，那我给您拿条毛毯吧。啊，
0: 我不要，我不冷。
1: 他冷。
0: 谁呀？我坐着谁了？那不行，你给我拿呀，我有点冷，现在。
1: 好嘞，先生，请稍等。哎，哎，先生，您的毛毯。哎，
0: 好，谢谢啊。
1: 就是这趟航班。哎，
0: 你给我。
1: 就是这个座位。
0: 你给我。
1: 他第一次轻声地说。
0: 我说，我不要了。哎。
1: 您怎么不要了呢？
0: 我抢不过你呗。
1: 是我的问题。这样，你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啊，
0: 我没事儿，你快离我远点吧。
1: 好，我离你远点儿。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怎么？哪儿漏了、啊？咱。
2: 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0: 你别整啊，
2: 都结束吧，说心里话，哪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啊？
0: 大姐，你要是给我盖上，在这哭这玩意儿不吉利啊，是吧？哎呦，我天啊，拉倒吧。我离你远，我上趟厕所。
1: 先生，卫生间有人，要不您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0: 我不想回去。
2: 但我想回去啊。
0: 你别整啊。
2: 可一切都回不去了。啊。五六七走。
0: 啥呀？
2: 你还要我怎样？
0: 还给哥们数上摊了。
2: 要怎样？
0: 那个哥们，你别上了，外边有文艺节目啊，外边。
2: 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哎，
0: 你是不是没关机？是不是？
2: 你不用提醒我。
0: 你在砸着谁呀？这玩意
2: 儿。结局就这样。
0: 下一个节目是魔术，下一个。
2: 我还能怎样？能怎样？哎，
0: 你爱怎样怎样吧。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安全出口，现在我出去安全吗？现在，
1: 先生，您可别干傻事儿啊！
0: 我跟你待着就是傻事儿。
1: 跟我待着就是傻事儿吗？
0: 我解释一下呢。
1: 跟我待着就是傻事儿。
0: 你别，我升舱。
4: 先生您好，升舱6888元。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成功降落校友新生国际机场，地面温度是……你说，地面是……啊，你们自己感受吧，就这玩意儿。
1: 这演员，这你是宝啊，你啊，
2: 这个就要喜剧节奏。
3: 欢迎两位新生，快先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孙超，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许沁。
4: 孙超其实也是个特别优秀的相声演员，他跟他搭档也搭档很长时间了。
1: 对对
4: 对，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给大众展示的机会，实际上非常优秀。
1: 你真吓人，别整。
2: 我非常喜欢，就是好多地方那个反应啊，有的时候又害怕呢，又不敢讲话呢，然后又想说点啥的那种表情拿捏的好到位，
1: 尺寸拿捏特别好。而且搭档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前两个你给助演过？范是这个
2: 来趟，哎呀，坏了，程景儿，酒车，来趟，唱的也挺好的。你是唱音乐剧的吧？
5: 对，我是上戏表演型音乐剧专业的。
2: 你看我们音乐界的，一听就听出来了，对不对？
1: 原来我们音乐界的都能听出来呀、啊。
6: 那怎么想着就做喜剧了、啊、
5: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喜剧，就是我家有那个90年代春晚的小品的集锦那个碟，我就喜欢反复看，然后每次吃完年夜饭之后都不用家长 cue 我，都是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然后就自己模仿那些小品，从小就爱模仿啊。
4: 哎，孙超，你原来是捧哏是逗哏？
0: 对哥，我就捧哏、啊、
4: 最早捧哏。我特别有感受，其实捧哏跟现在我们新喜剧里边包括漫才里边的吐槽
6: 对，
4: 有很多相通或者互相借鉴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相声演员出来跟新喜剧借鉴，就是想把我们的捧哏跟吐槽能有些互相好的结合点，这个咱们一说就特别有共同语言。
6: 这个我觉得真挺难，因为那个吐槽那个节奏是要基本上跟观众的反应持平，比观众快一点，然后你把他的那个烦的那个劲儿赶紧说出来。
2: 要怎样？
0: 那个哥们儿，你别上了，外边有文艺节目啊，外边。下一个节目是魔术，下一个。
4: 你这是我看过的捧哏演员里边尝试吐槽最成功的一个作品。
2: 对对，他没有相声味儿。
6: 对，因为很自然。
2: 对，特别自然。而且还很多是现挂的，就明显
6: 对，刚才挂俩包
2: 反应现挂的。
0: 你这啥毛病？你是不是看那个爱玲说看的呀？你是不是？哎，实话实说，我很喜欢刚才那个节目，但是呢，确实是在人后边演太恐怖了。
2: 哦，是不是喜剧都很怕在那个很感动的后面演啊？
0: 不是
4: 为了吐槽这个煽情的节目。
0: 我也没有，别给归纳去呀，哥。不是，娜姐，其实就是这样。它是啥呢？它就是那个节目吧，很好，很精致，特别的，就是反正让我先感动了，让我先从那个情绪里出不去。嗯。然后我俩得先逗自己，知道吗？然后我才能再去带动观众的情绪。就是我们当演员嘛，要比观众要稍微快一点，要把观众情绪带起来嘛。
2: 哎呀，这么艰难还演得这么好，
7: 我感受到大家都非常喜欢你们这个节目，大家都反应非常好，非常兴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 get 不到，我觉得很无辜，那乘客非常的无辜，就是所有事情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点尴尬，不是特别让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效果。
8: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个场景跟空中服务员的那种关联，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发生。我反而会认为，如果不是在飞机上，我会更能够去

0: 体会到他们的感受，现在有一点点我触碰不到。
1: 没，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确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空姐都是非常职业化的，而且给我们提供非常暖心贴心的服务，所以说可能这个大前提大家从来没见过看到一个这么疯的空姐，有一点点比较难先进去或者接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对对对对。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们本期的所有作品都已经表演完毕了，那么下一期呢将会是所有新生出舞台的最后一期展演啊。
4: 这么快，
2: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一期哦。
5: 对，我们也希望现在在二现场还没有上台的新生们不要松懈，继续绽放你们的风采。
6: 好，校友新生为喜剧全力以赴。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0: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9: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
11: 哇！我要学这个舞。
9: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6: 舞蹈就是指教。
1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6: 满意，
11: 到嘞。
10: 全民来唱舞。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为您带来的节目多彩少年。
17: 这是我弟弟，他叫张代宁，今年8岁。他话不算多，但想法可不少，总让我当他的出头鸟。 我叫张代涵，今年也是八岁。没错，我俩是一对龙凤胎，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几乎是形影不离的。跳绳是我俩共同的爱好，至于成绩嘛，他现在好像比我强那么一点点。
10: 停停停，老弟，我跟你说件事儿吧，我要去多彩少年的挑战台上挑战我自己了。
11: 要去多彩少年？那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吗？
10: 我考虑考虑吧。
11: 考虑什么呀？我又不比你差。

0: 姓名：张代汉、张代宁，身高1米32、1米28，所在地区北京海淀，运动能力6颗星，跳绳水平6颗星，默契指数8颗星，挑战宣言：姐弟同心，其利断金。欢迎二位。现在你知道姐姐为什么带你来了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姐姐给她解密一下。
1: 我想和她在这儿比试比试。
0: 我觉得哈，究竟谁比谁强，咱们现场以事实来说话，还要请上专业级的裁判齐景龙老师。
2: 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

0: 一轮我们的姐姐最终的成绩是多少呢？
1: 姐姐最终的成绩是74次，我们只数她右脚成功过绳的次数，那么乘以二的话就是148次。
0: 给你来，弟弟，看你的了，来。
1: 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0: 间到。
1: 弟弟的最后成绩，75次乘以二的话，150次。第一轮，弟弟获胜。毫厘之间啊！
0: 怎么样，姐姐？有信心进行第二轮的比拼吗？好，来，帮我准备好。
1: 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0: 这一次跳得非常好啊，超越了上一次弟弟的成绩，最后成绩78次。
1: 来，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弟弟，这时候觉没觉得有一点点小小压力？
2: 有一点吧。
1: 会影响你吗？
2: 觉得还好吧。
1: 还好，好，我们排除杂念，好吗？
0: 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

0: 第二轮弟弟的成绩68次，这一轮姐姐获胜，
1: 1-1平。其实坦白的讲，我觉得弟弟在一开始前15秒钟，他的速度其实要比姐姐快。
2: 我感觉。
1: 但后来为什么有失误呢？
3: 我觉得可能是姐姐的成绩对我有一些影响吧。
1: 杂念已经有跑到你的小心思里了。
4: 如果怕影响接下来的挑战，可以放弃。你们还愿意分出胜负吗？愿意吗？
3: 愿意。我也愿意。
4: 好。
0: 好。第三轮比赛，准备。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0: 姐姐第三轮的成绩是77次，
1: 水平发挥还是很稳定的，
0: 非常稳定。
2: 弟弟准备好了吗？
1: 好，
0: 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0: 弟弟，第三轮的成绩69次，138。我宣布，姐姐获胜。
1: 恭喜恭喜姐姐！
2: 弟弟，你也是成功的。有一句话你知不知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一上场哈，姐弟俩通过这个竞技的方式哈，很非常直观的进行了一小小的较量。
3: 我们也准备了一段视频，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姐弟俩平时在家中训练的场景，请看。

0: 最后那个是
1: 没太看清。
0: 这有专业的名称吗？就这种跳法
2: 叫什么？
3: 车轮跳。
0: 车轮跳哈，
1: 能给我们演示演示吗？现场
3: 可以。

0: 书归正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怎样的挑战项目。
1: 这个是我们参加2022年全国跳绳联赛线上分站赛第二站的2×30秒双摇接力。
0: 请问齐教练，这个怎么理解？
2: 两个人接力，每个人跳30秒。
3: 那么在获得这枚第一名奖牌的时候，你们当时是各自跳了多少个？
1: 我跳了75个，我跳了80个，
3: 155个。
0: 今天有没有制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呢？
1: 就是超越150。
0: 有没有信心完成今天的挑战？
1: 有。
2: 本轮挑战为2×30秒双摇接力跳绳，两名挑战者将依次完成30秒双摇跳绳，最终成绩超过155个，即为挑战成功。本轮只有2次挑战机会。
0: 好，请我们的裁判员宣布挑战开始。
2: 运动员准备，预备，

0: 时间到。
1: 本轮2×30秒双摇接力跳绳，挑战最终成绩为154次。未超过预定目标，经裁定，该成绩无效。裁判齐景龙。

0: 还有一次挑战机会。从技术上大家也看到了，没有任何问题，主要就是频率上看能不能突破每个人多一个啊，只要多一个就成功了。第二轮挑战，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1: 总数只差两个，距离成功已经非常接近了，他们只要每人再多跳一个就能完成既定目标。但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面对体能的消耗以及内心的压力，这对小小龙凤开姐弟能挑战成功吗？

0: 本轮二乘三十秒，双摇接力跳绳，挑战最终成绩为157次，该成绩有效。裁判齐景龙。
1: 所以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宣布，张代汉、张代宁挑战成功。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挑战者，他拥有超强大脑，他所会的一项技艺，之前在我们的舞台上从未出现过。姓名陈然，所在地区广东广州，身高1.51米，基础技能技艺，技能指数7星，观察力指数爆表，运动指数7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陈然，今年12岁呢，来自广州东仪小学，我热爱记忆，我们4小时倒背如流《弟子规》，20多秒记一副打乱的扑克牌。在2021年世界记忆巡回赛，我拿到了2金2银2铜，儿童组总冠军的好成绩。我还喜欢看书，因为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还喜欢运动，因为生命在于运动。我喜欢打乒乓球、踢足球、游泳，我还会针灸，我喜欢研究中医。谢谢大家。
3: 天哪，脖子上这个奖牌挂了那么多块，这是全面发展的一位好少年。但是我最最感兴趣的就是一开始我们介绍给大家你那项，就是之前没有过其他的同学展示过的那项技能，到底是什么？
2: 我会微观辨识。
3: 微观辨识这个项目确实在我们的舞台上还没有挑战者展现过，我们可不是光说不练，我们是要现场给大家展示，可以吗？
2: 太简单了。
3: 真的吗？来，上鸡蛋。好，准备了100个鸡蛋作为挑战道具，我们要请上我们的国际记忆大师张新荣老师一起来帮助完成考核。请陈然同学站到指定的位置，
4: 待会儿我们会随机选出一枚鸡蛋，然后放在这个展示台上，请陈然同学仔细辨识。
3: 有请骆文博为陈然同学戴上眼罩。接下来请张新荣老师随意挑选颗鸡蛋。
5: 为了增加挑战的难度，我会挑一个特征不那么明显的鸡蛋。所以我刚刚现在要特别的看一下有哪些鸡蛋是特别难以辨认，我们就挑一些颜值比较普通的鸡蛋。
3: 对，这扔到鸡蛋堆里面就淹没了的。好，张老师为你精挑细选了一枚鸡蛋，眼罩，哎，我们要仔细观察，但是不能回头啊。可以，这么快就可以了。好，再次戴上眼罩，

0: 坏哈，
1: 说明他平常这个对鸡蛋很有研究。
0: 好，请张老师把这枚鸡蛋放回原处。
2: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都没看出来。
0: 我刚才说了，就是属于扔到鸡蛋堆里面就找不到了的那个。
3: 我们找的这颗是最普通的啊。
1: 对对对。
0: 陈然同学摘下眼罩，
3: 可以开始你的寻找了。
1: 我们看到陈然找的速度，看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哎，文博，你知道是哪一个吧？你刚才没有
2: 看
0: 是吧？
2: 我没有看，我大概知道哪个区域。哦，
1: 过来。
0: 就100个放在一起比，大小还是差异还是能够很明显，
2: 气息量更大了。

0: 好，我看到拿出了一个小小的道具。
1: 可能这些鸡蛋有一些长得比较相似，所以对于那些他觉得可疑的，可以用一个圈子把它圈住，一会儿再来专门的辨析一下。
0: 可疑的，这是一部刑侦剧。

0: 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刚刚打开电视机看到我们多彩少年这个节目，此时场上的这位少年挑战者陈冉正在进行微观辨识的项目展示，他要在100个鸡蛋当中找出由我们的裁判员张新荣老师挑选出的一枚鸡蛋，看看能否成功。如果细心的观众也可以看到，有2颗鸡蛋的上面呢已经被套上了这个蓝色的橡胶圈，这是我们的前2号嫌疑蛋。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嫌疑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确定就是这个了吗？为什么那么笃定是它？
2: 比如说你看这里有个点。
0: 回答正确。好，陈冉，那经过热身即将进入你现场的挑战环节了，你准备挑战一个什么样难度的记忆？
2: 听记忆吧，6个数字加乾坤大挪移，
0: 听着就很复杂。
1: 少年挑战者陈冉，本轮挑战项目为听记160个数字，挑战规则如下：一、系统随机生成160个数字，每个数字以1秒间隔播报，播报2遍。二、播报结束后，嘉宾现场随机打乱2行2列。三、验证方式：嘉宾随机抽查点背2个数字，正背、倒背各2行数字，挑战者背写全部正确，方为挑战成功。四、本轮挑战只有1次机会。大家可能以往也有接触过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少年。但是大家会发现啊，以前的记忆少年挑战的项目全部都是看记的，那今天他挑战的是听记，他要在1秒的间隔内记住160个数字，那么意味着每一个数字只听1秒钟，只要他有任何1秒钟走神了，那么他这个数字肯定就记不住了，所以说对他的专注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那除了记忆上的难度之外呢，对于他推理上的难度也有体现，因为他不仅要能够记住原来听记住的160个数字，还要经过行列的互换，然后在大脑中推理复原出行列互换之后的数字，所以对一个记忆选手来说，要让他完成一个推理上的项目，我觉得也是很有难度的。
0: 好的，我们期待陈冉的精彩表现。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1: 好，现在开始播报160位数字。
3: 0 8 2 4 4 6 2 5 3 2 3 6 0 4 2 3 6 2 6 0 3 6

0: 八、九、一、六、二、一、一、五、二、三。
1: 正如国际特级记忆大师张兴龙所言，陈然是多彩少年舞台上第一位进行听记的少年挑战者，相对于看记，这无疑就增加了难度，而且他要听记数字160个，数量上也是相当多，而更大的挑战还在于要在听记之后，还要随机进行行语类的互换，还要接受推理的考验，这层层加码的难关，陈然能否闯过呢？零、三、六、八。
2: 九、一、五、二、一，播报完毕。我们请陈然消化一下。
3: 可以播第二遍了。好，现在进行第二遍播报。零、八、二、四、四、六、二。
1: 五，稍微整理思路之后，现场开始第二遍播报。场上只有播报的声音，所有嘉宾都为陈然暗自捏了一把汗。两遍播报之后，还要两行两列随机调换乾坤大挪移，最后考验点背两个，正背倒背各两行，全部正确才算挑战成功。如此难度，陈然最后能挑战成功吗？零、三、六、八。
2: 九、一、五、二、一、五、四、二、一，播报完毕。好，接下来我们还将进行乾坤大挪移的工作，就是随机对调两行和两列，
4: 六和九对调。好的，对调已经完成，请卢奶奶选择两个数列的序号。
2: 一和十六，好，对调完毕。陈然在脑海当中再来复盘一下，可以。那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考核了。两个点背，文博，
5: 第五横行和第九数列对应的数字，第五行第九个。
6: 虽然一会儿在推理的时候，对于数列的话，你要格外的更细心一点，可以自己多验算两遍。

0: 是，回答
1: 正确。
0: 好，第二个点背，
2: 第十六纵列，第六横行，曾经换过位置的。
3: 温博出的题目很有难度，而且它是行互换了，列还互换了，相当于行和列的推理都要
4: 太
3: 推理一下，
2: 因为它太厉害了，
0: 很有实力。
2: 是的，
0: 举起你的黑板，让我们来看一看。
5: 一，
0: 回答正确，恭喜，请卢奶奶来出一个正背
6: 八，
0: 第八行。不要着急啊，
6: 可以。
0: 第八行正背，八、三、九、六、七、零、三、三、六、一、二、一、四、一、二、二。恭喜你，回答正确。好，来，请卢奶奶再随机点一行正背，
4: 第十行。
0: 第十行，还是注意刚才提醒的那一点啊，有过调换顺序的横行和竖列都要把它考虑在内。其实和我们平时考试这个做题一样，要细心。
3: 对，要很细心。
6: 可以，
0: 好的，第十行的十六位数字分别是一、二、一、零、三、六、八、九、一。

五、二、一、五、四、二、六，完全正确。好，还有两道测试哈，这回我们换成两行倒背，二，第二行倒背，

0: 可以。
1: 好，这是第二行的倒背。六、二、五、一、一、二、六、一、九、八、六、三、零、六、二、三，完全正确。太棒了，距离挑战成功还有最后一轮，王老师请您选择
2: 六，
1: 第六行倒背。

0: 我们挑战能否成功呢？一起来验证。一、一、二、六、四、五、七、二、零、九、六、四、五、六、二、三，完全正确。
1: 少年挑战者诚然挑战听记160个数字，全程作答规范，符合挑战规则，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张新荣。
0: 所以我们要高兴地宣布，陈然同学
2: 挑战成功。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4: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0: 样吧，两个人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5: 很帅
14: 哇！我要学这个舞。
1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515，快乐我做主。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音乐之外，星光入怀。
2: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你飞与温柔的追。
0: 齐打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冬夜。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地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来到了侠义襄阳，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唱响的是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我来给大家唱好不好？

谢，有神采就有朋友，谢谢大家。一开场我们就感受到了襄阳满满的神采，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歌者弦子。

0: 见。茄子先跟所有襄阳的朋友们问个好。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茄子。
0: 其实今天不光是有我们，还有一位襄阳的代言人，这位他已经给襄阳代言了1300多年了，他今天就在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先生。先生
2: 有礼了。
0: 先生，
2: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此地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0: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你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2: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0: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2: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0: 襄阳美会稽，
2: 开轩面长浦，
0: 把酒话桑麻，
2: 春眠不觉晓，
3: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3: 花落知多少。
2: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0: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你，谢谢弦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

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知己。第三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宴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做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从古典的诗酒温情到此刻幸运欢畅，所有浓厚的情感都在诉说，都在记录。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信哲。

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0: 谢谢。
1: 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

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在几次文明全化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猎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谢谢。
1: 等一下会过来好吗？
0: 谢谢谢谢。
1: 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2: 信哲兄好。信哲兄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希望你会喜欢。
2: 非常非常喜欢。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2: 是，这座城襄阳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1: 是，
2: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1: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2: 必须的。
1: 对啊，
2: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1: 是
2: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对，
2: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我们就叫她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1: 女侠，
2: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3: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2: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3: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兄，你猜一下，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1: 这个有点难猜了。
0: 猜。
1: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2: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1: 手互相扬
0: 开车，
1: 这样的方式吗？
0: 就这样的打扮开车，哦，
1: 真的，啊，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1: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Wow. 是不是？
3: 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0: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中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儿，搁这儿，小搁这儿。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儿，搁这儿。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向着眼里揉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向着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2: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5: 哎，金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先帮忙。
2: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6: 好好。
7: 好，那由我来。
2: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0: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市井中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8: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5: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8: 没有问题，
5: 好不好？
8: 送给襄阳的朋友，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把话筒给你们，听到最大的声音，好吗？谢谢。

今日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山上的朋友，还有后面。

0: 谢谢。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郎色的恨。这里面有一个郎色的郎，里面有一个郎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郎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那份醇香。郎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深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一金，
1: 主持你好，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一军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
1: 啊？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0: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1: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0: 第二次来，
1: 对，
0: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0: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义军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
1: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打一吃食。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点燃全场，让我们欢迎歌手孙悦。

谢。我相信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

0: 天哪，
1: 吃了
2: 那叫啥？
1: 叫铁打的襄阳。
2: 铁打的襄阳，
1: 襄阳的铁呀、啊、有三处、嗯、第一，铁在城墙，
2: 我去了、我登了
1: 华夏第一城池、啊、就是在咱们襄阳，城高池深，固若金汤、嗯、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嗯，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腰旅。哦，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哎，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涨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0: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我们那些熟悉的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辛晓琪，味道。

谢，谢谢，来，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谢谢，谢谢，谢谢。

0: 家，
1: 谢谢小琪琪。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琪琪？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谢小希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萧敬腾。

0: 有请两位。
1: 老师好。
0: 要不要先开个嗓？它是乐调，它是花鼓戏。
1: 老师，
0: 要不要开个嗓？
2: 好的，

0: 谢谢。啊，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哦，
0: 好好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2: 我出题。
1: 我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3: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哦，
2: 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
2: 好，我仔细看。
1: 来，你学男生。这位。
2: 我男的是吗？
1: 你是男的。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3: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3: 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4: 哎，对，
2: 是的。
3: 我可以学这个。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4: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4: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嗯，啊，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哎对，哎对，就是这样，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嗯，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4: 对，
1: 来吧，
2: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
1: 就是老朋友相见，
3: 我们很久没见
1: 了。人呢？
4: 好棒好棒，
1: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3: 对，
1: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3: 好，
1: 叫什么？
3: 阿飞的小蝴蝶。
1: 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接下来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这边的朋友好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没？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

0: 下次见。
1: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

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林妹妹，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是
0: 不是？还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过来。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找钱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7: 了。乡长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脏平安，一安宁丸。
1: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共赴一场神采之约，这里有文的魂，侠的骨，智的光，情的暖，更有每一个闪亮的你，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两个字：襄阳。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欢笑，带着这份源自襄阳的侠义、智慧与热情，继续奔赴山海。愿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神采正飞扬。朋友们，再见！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2: 音乐之亮，星光入怀。
3: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4: 不想你飞，雨温柔的追。
2: 齐达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东西。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0: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11: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10: 我很自豪。
12: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13: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10: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11: 您看您营养特别丰富，
10: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12: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14: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

0: 做人早一点回家。
1: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0: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15快乐我做主。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

0: 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啊，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找您的。
6: 谁呀？喂，谁呀？老婆。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不是。哎呀，老婆你，喂，你跟老婆说什么了你？
5: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6: 谁是你大哥呀？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5: 找我的？谁？
6: 你们？
5: 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大哥。
6: 嗨，
5: 什么大哥呀？
6: 误会了。
5: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儿是这样的，老公，
6: 我这个一解释就行了。喂，大叔呢？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骂人呢他？
5: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听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他现在敢挂我电话了，居然！
6: 干什么你？
5: 大妹子，
6: 不是110来了，警察来了，
5: 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6: 深更半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嗷，那是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5: 这事就怪你。
6: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
5: 吗？怎么怪我了？
6: 你凭什么跟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5: 你不是比我老吗？
6: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5: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6: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5: 这谁的？
6: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
5: 你接吧。
6: 哎呀，大妹子，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5: 他怎么也不说话呀？
6: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5: 女的，
6: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5: 谁小姐？
6: 不是，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
5: 什么时候打错电话
6: 不行啊？这，
5: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
6: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5: 那是我老公呢？
6: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你给我！哎呀，我还不信了！我的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5: 谢谢啊，大哥。
6: 别客气，你打吧。
5: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7: 什么情况？
6: 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

0: 去的时候他是更加的脆弱呀、啊。
1: 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了？这是
2: 就大事了。
1: 怎么了？
2: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哦，
1: 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
2: 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2: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1: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2: 大哥，你分析的太对了。
1: 对吧？
2: 我这就找他去。
1: 哎，别打妹子，
2: 打妹子。
1: 不是打妹子。哎呀，你怎么说活就活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2: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1: 我咋没分析完你们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给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2: 留了。
1: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2: 小红。
1: 哦，小红。
2: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2: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1: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2: 你就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1: 你行了吧你？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啊！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2: 你叫什么呀？
1: 我就叫小红。
2: 你大老爷们儿。你叫什么小红啊？
1: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2: 小红，
1: 哎，
2: 王小红，
1: 干什么？
2: 你真叫小红啊？
1: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2: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1: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2: 不担心了。
1: 你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三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2: 不用了，
1: 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2: 真的不用了，大哥。啊？你看那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1: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2: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1: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
2: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1: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豁上让你老公啊，咚咚打我一顿。我
2: 大哥，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
1: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10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他又关了。
3: 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4: 六小姐，这是我家。

0: 是什么花儿红？
1: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0: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1: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60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10分钟的戏，可以吗？
0: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0: 今天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邪修，邪修，快，给我表演一下啊！嗯，嘚哩嘚啷嘚哩的
1: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0: 行，还唱上洋文了。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2: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
0: 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六小姐，拉，咦，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2: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0: 双喜临门吗？
2: 我现在就把你戏班子端了。
0: 六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2: 打招呼，
0: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2: 五体投地，
0: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大帅呀，谁来了，谁来了，
2: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0: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2: 回来，
0: 六小姐，我还有个更像哭，不是更喜庆的，我教您啊，嗯，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就对了。
3: 这还有。
0: 祝你生日。
2: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0: 你才看出来呀？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2: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0: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走狗，你好。
2: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4: 好玩好玩，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自杀大帅英勇就义，粉碎了李通外国的阴谋。

0: 作。
1: 你跑人怀疑工作呀？
0: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2: 刚出锅的葱油饼啊，葱油饼来。
3: 你好，这儿有没有一个骨瘦如柴卖葱油饼的？
2: 哦，那没有。
3: 您见过他吗？
2: 是我。
3: 是你。
2: 是我。
3: 这一年的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0: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
1: 今晚你要潜入大汉奸王世勋家中偷一份重要文件。
0: 什么形式？
1: 扮成美女。
0: 不用扮，我就是。时间？
1: 今晚六点。
0: 现在几点？
1: 六点。
0: 六？你怎么才说呀你？
1: 你身上葱味太大，喷点香水啊！
0: 来，别走了，
1: 快快。

0: 哎呦，先生您回来了。
1: 太太呢？啊，
0: 在打麻将。嗯，先生有三件事：行动队的马队长约您明晚，还有虹口货场被扣了一批货，让您帮忙捞出来。还有给您的文件。
1: 下去吧。
0: 是。

0: 我告诉你，
1: 表情变了。你是？
2: 我是那个。
0: 他谁呀？
3: 演的真好。
0: 我没演。你是谁？
2: 我是谁？
0: 对，你是谁？
4: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哎，你霸占我的时候怎么知道我是谁？哎呦，
0: 你到底是？
4: 就我。啊，
0: 你告诉他吧。
3: 说了，我要谢谢侬救我一命，你快走吧，快走快走，
4: 我走不了，他把我的房产地契都锁起来了。
3: 那怎么办呀？
4: 钥匙在兜里。
3: 哎，妹妹，啊，你走窗户干嘛呀？
4: 我怕丢人。
5: 不用怕，有我在。
4: 我就走窗户吧。
5: 行，我派车送你好不啦？
4: 谢谢啊。
6: 以前男主的情绪切换是这样的：喜怒哀。30年前的武侠作品，以武为魂，以侠为骨。以前的武侠男主一般都是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
7: 像啊，
6: 剑眉星目，眼中透着朴素、善良和些许的愚蠢。以前的武侠男主硬桥硬马，尽显功力。他们大多父母双亡，满门抄斩，石头剪刀。然而现在的仙侠男主就别有一番风味了。
8: 此时站在你面前的是昌平真君、燕郊上仙、廊坊天尊、一统三合的三合帝君。他只要动动手指，即可掌控万物生灭。

0: 唐令。
1: 以前男主的情绪切换是这样的：喜怒哀乐。现在的男主是这样的：喜怒哀乐。30多年来，武侠剧的女主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女主大多是一个漂亮的、善良的、聪明的女的。啊？他们的称呼是这样的：
2: 师兄、
3: 师妹、
2: 师尊、
4: 小西兰花。
2: 师兄，你为何在此？
3: 师父罚我面壁三日。
2: 师尊，你为何在此？
4: 我罚我自己面壁3万年。
2: 师妹，
3: 你贵为掌门之女，我不过一介武夫，我配不上你。
2: 师兄，哼，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鸡，补补身子。

0: 多谢师妹，哈哈哈。
1: 师尊，
2: 我贵为三河帝君，你只是一颗小小的西兰花精，你配不上我。
1: 师尊，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凤凰，补补身子。
2: 玩具了哈。
3: 以前的男主潜心修炼是为了
4: 行侠仗义，
3: 现在的男主潜心修炼是为了
5: 谈恋爱。
6: 真的哎。
3: 武侠，武侠打斗场面必不可少。以前的打斗是这样的，
7: 他的小命已经在我手里了，还不赶紧束手就擒。
1: 师兄快走，不要管我。
8: 你卑鄙。
9: 来来来，
1: 师尊快飞，别管我。
2: 你蝼蚁。
7: 你再骂一句啊你。
8: 若是我师妹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2: 若是小西兰花有半点衣角微脏，我定让整个三界为他陪葬。
7: 不是，那这样咱俩谁是反派呀、啊？这样
8: 贼人受死，哎，
7: 偷袭我，看镖，
8: 看脚，看，看，看，师妹，那里还有残存的小小，我去去就回。
1: 师兄。
10: 现在的男主是这样打反派的，哎，反派好像有点儿死了，
7: 重生的我黑化了，现在我是魔尊。我也飞，
2: 动手吧。
10: 现在的动手只是动动手而已。
2: 剪来。
10: 男主和反派在九天之上斗了3万年。男主逐渐灵力不支。
11: 小西兰花，我快没蓝了。
1: 师尊，3万年了，我其实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我是
12: 女娲后人。
11: 你说你是
2: 女娲后人？
7: 你是女娲后人？
13: 她是女娲后人。
1: 不重要，动手吧。
7: 哦，啊，我西兰花过敏呐。
10: 消灭反派之后，男女主就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现在的结局是，
1: 师尊。
11: 小西兰花，
1: 师尊，如今三界都被你杀完了，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11: 愿望，我的愿望

0: 今我们大仇已报，不如就此退出江湖，劈柴喂马，塞上牛羊，策马红尘。
1: 师妹。

0: 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干三天，您就让我转行，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1: 爹呀，您能不能快点走啊？哎
2: 呦，我说闺女儿啊，你瞧我抱这么多东西，我快得了吗？我说，闺女啊，你这岁数拄拐是不是有点早？
1: 这不您的拐吗？
2: 那你倒是给我呀。
1: 我说爹呀，这大半夜的，您把这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干嘛呀？
2: 吃饭的家伙，哪还有饭吃啊？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等天一亮啊，爹把这些东西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啊。回屋歇着吧。
1: 我再陪您一会儿。
2: 回屋歇着吧。
1: 好。
2: 听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
0: 我也没吃，回去，回
2: 小偷！小偷！
0: 哎，冷静，
2: 闪得挺快。
0: 冷静，大爷！
2: 小偷！小偷！小偷！小偷！哎呦！
0: 等一下，
2: 年纪轻轻不学好，你学人偷东西。偷我们梨园行。
0: 停
2: 停什么停？
0: 你刚才说你是干什么的？
2: 梨园行
0: 唱戏的。
2: 对了。哦，
0: 我呸，
2: 你敢催我？
0: 你打我？
2: 打的就是你。
0: 你敢打我？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啊。
2: 这是什么？
0: 蛇形。鸡形。
2: 是够鸡形的。你能不能先恢复人形？
0: 老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今儿我打得你不成人形，我
2: 照打你，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照打，照打，照打，照打，
0: 停！大爷，你腿瘸了，你不能给我也打瘸了呀！哎呦，
2: 拿过来！哎
0: 哎，你干什么呀？嗯，
2: 好，好啊！
0: 老头儿，你打了我你还叫好？
2: 我是说你的骨骼好。小伙子，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只要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0: 唱戏？嗯，
2: 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明路啊，跟我学戏吧。
0: 不，哎，大爷，我不能跟您学，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干三天，您就让我转行，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2: 你学不学？
0: 不学。
2: 学不学？
0: 我真不能学。
2: 不学就报官。
0: 我说我能学。
2: 差不多，来，先走个基本功，我瞧瞧。来，
0: 基本功。
2: 哎，对，下个叉我瞧瞧。
0: 下叉。
2: 哎，对，来，两条腿张开。啊，你下去。好，有那么点意思啊。什么感觉？
0: 报官吧。

0: 惊吓，哎呦，疼疼疼疼！
1: 哎呀，哎呦，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2: 大爷，我觉得我适合学文戏。
1: 文戏？
2: 唱戏唱戏，不听唱吗？
1: 唱就那么容易吗？啊，唱讲究的是张口音、闭口音、吐字归音、抑扬顿挫，它都得在那节奏里，都得在那韵律上。
2: 就这个，
1: 那行，我教你一段四郎探母，听着啊。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
2: 嘿，哎，对，您唱的嘿，这劲头意思，这调门，
1: 我用得着你捧我吗？你唱。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
1: 叫小帆，
2: 叫小帆，
1: 帆
2: 帆
1: 帆
2: 帆，
1: 我不信我教不会你，
2: 跟我一块唱，
1: 更且更更。
3: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
2: 大爷，你学会了，
1: 我学废了。想学戏好好学，踏踏实实的学，不想学赶紧走人，把我都给带沟里去了。
2: 大爷，你让我走了？
1: 滚蛋。
2: 嘿，这是夸我呢。哎呀，得了，那我走了啊。
4: 爷，这大半夜的您跟谁说话呢？
1: 跟谁？跟一臭贼。
4: 贼？进贼了？
2: 哪里有贼？
4: 哎，你是谁呀？
2: 师父，我还要跟您学戏呢。
4: 爹，您什么时候收个徒弟啊？
1: 嗨，什么徒弟呀、啊？唱戏唱不了，下叉下不去，什么都不会。
2: 师父，我会。
5: 一见

0: 觉得还行。
1: 这边唱的还行，就是高音惨了点儿。哎，好，有那么点意思。哟，什么点儿鸡就打鸣了？
2: 可能是我招的。
1: 少贫嘴，好好练功。闺女啊，你把那些东西帮爹拿过来啊。哎，一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哎，给我来来来，哎呦，回屋歇着吧啊，爹一会儿就回来。哎，小伙子，哎，你在院里好好练啊，别偷懒。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哎，哎呦，哎，是吧？不着急回来啊。师姐，师姐，
3: 干嘛？
2: 师傅让我练功，你得教教我。
3: 我教你？嗯，我怎么教你？哎，那我先教你打一套靶子吧。
2: 哎，师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你明白了？
3: 明白了，师弟、啊、接枪。一会儿呢，我用这把刀砍你的枪，你要往上迎，哎，低头躲，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咱们试一试啊，来，一，二，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0: 枪呢？
1: 飞了。
2: 我就想问问啊，我背后这杆枪谁扔的？
1: 师傅，我没想扔那么准。

0: 吃饭的家伙，就咱拿他当宝贝，人家隔着柜台就给扔出来了。小伙子，走吧，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1: 哎，我就想知道这把枪是谁扔的。哟，
0: 钱老板，对不起，我扔的。
1: 行啊，老头，哎，腿脚不利索，这手法还挺精准的啊。
0: 不，钱老板，您干什么来了？
1: 干什么？哎，这不给你们送米来了吗？哦，哎，我听说你们没嚼过了。我这始终啊惦记像是回事儿似的，你瞅瞅把咱们性给饿的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哎呀，这小香手力度刚刚好。哎呀，
2: 这一劲有点大了啊。
1: 不是你挠什么头啊？你谁呀？
3: 我是他徒弟。
1: 你是他？你过来了，老头，你不对劲儿啊！前几年我在你家门口跪了三天三夜，你都没收我，你收这么个玩意儿，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跟我一样，都是奔着你们家姓来的。哼，
0: 钱老板，这你就别管了，我还没瞎呢，我看得清楚。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祖师爷赏饭。
1: 还祖师爷赏饭，你们还有饭吃吗？哎，今天我就想赏你们点饭吃，我就想点你那出法子都，我就想看你的云里翻的跟头。
0: 钱老板，我当年可是翻那个瘸的呀。
1: 是啊，我这现在就想看你瘸了再翻。
4: 姓钱的，你别欺人太甚了。你呀，
0: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这可是钱老板，别打了。钱老板，哎呦，钱老板打坏了吧？哎呦，不，钱老板。
1: 行啊，老头，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米。
0: 不，
1: 我就想看你翻个跟头，你都不翻。
0: 不是，
1: 你让他俩合伙打我。
0: 没，
1: 这事儿我回去跟我爸说，我让你们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
0: 不，
1: 我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怎么护着性。
0: 钱老板，翻。
4: 爹，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翻。
1: 翻，快点翻呢。
0: 翻了咱们就有饭吃了呀。
4: 爹，
0: 你让开。
3: 啊！我替你翻。
0: 你？
3: 我试试。
0: 孩子，你不会呀？
3: 翻墙我都会，这有什么的？
0: 你，哎，
3: 看我这相行吗？
0: 孩子，你快下来。
3: 啊！下来，
0: 孩子，
3: 你还别说啊，还真比翻墙难，好看吧？阿腾，
0: 孩子，
3: 不用道谢，咱是义道。我这条腿废了，跟你也学不了了。往后，京城有名瘸头，哎，就是我。老话说得好，这拐棍啊，得紧着新瘸子使。阿腾，我走了啊。
0: 站住！你刚才叫我什么？
3: 我叫你老头啊。
0: 叫师傅。
3: 老头，咱别闹啊。
0: 叫师。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补强，
6: 补强，民主。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帮我试了，不行。
1: 就是她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有张力。
2: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3: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4: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5: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6: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5: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

0: 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6: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5: 我很自豪。
7: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8: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5: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6: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5: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7: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9: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8: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7: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2: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3: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饿奶奶的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1: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2: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
1: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3: 三号爷爷，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4: 不能是晨曦问三号，你问一号，你俩就非得跨着问。
5: 会演奏扬琴的小黄人，
6: 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成员，
7: 年纪最大百米记录的全国保持者，
8: 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3: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健民集团，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 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考验眼力脑力的意志大考验。在我们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猜对吗？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接受考验的有四支方阵的观众，每支方阵的观众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陈曦。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另外让我们欢迎大家非常喜爱的青年歌唱家刘和刚，还有我们的冬奥冠军曲春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短道速滑冬奥会冠军曲春雨。
0: 欢迎。还有我们第四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探针达人警官卢瑶林。另外还有我的搭档啊，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4: 杨帆你好。大家好。杨帆，
0: 哎，
4: 我发现你现在的人脉真是越来越广了。今天请来的四位探针达人分别代表着四个不同的领域。
0: 哎，
4: 有我们的警察叔叔，
0: 哎，
4: 还有我们的体育界的冠军，还有我们歌唱界的刘和刚老师，还有一个那人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0: 好了好了，在正式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叮嘱观众，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的比拼一共分为五轮，每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比如说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走。
0: 欢迎我们的消防员，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7: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8: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0: 三位消防员都说自己有才艺，都会演奏扬琴。来，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4: 他是日夜奋战在灭火救援一线的基层消防员，也是音乐爱好者。业余时间，他不仅用扬琴演奏丰富了战友们的业余生活，还与消防宣传紧密联系，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表演了解到消防知识。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0: 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个，我问二号吧，扬琴的音域有多宽？我想知道。
7: 像我平时使用的402型扬琴，它一般是4个8度，它144根弦可以演奏65个音。
0: 你看那个陈老师表情没看懂吗？你一说402号扬琴就给说懵了。
9: 因为我根本不懂，等于白问了。往下。
0: 你听听人家音乐界的是吧，刘和刚刘老师。
9: 对，刘老师专业，
0: 是吧？刘老师在唱民歌之前就是敲扬琴的。
10: 我问一下一号，扬琴啥样的？
6: 是一个梯形的扬琴，它有两部分，一个架子，然后把它的扬琴琴身放到架子上，一般我们会坐着演奏。
10: 扬琴是用什么演奏的？
6: 是用竹签，这个我们俗话是竹签，它其实叫有很多种叫法，琴竹，学名叫琴竹。
0: 刚才二号隐藏者说了一个专业术语，402型扬琴。
10: 嗯，啊，
0: 这个不太懂的朋友可能没听过。那就借着这个话题问一下一号，
10: 嗯，
0: 那就扬琴一共分为几种？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吧？
6: 像刚才二号说的402是我们常用的演奏的扬琴，还有401、402、501和601。它的数字越大嘛，它的可能它的形状和它的腔体、它的音域它就越低。
11: 好，我想问一下二号，因为我是运动员，我知道大家日常的训练肯定会用绝大一部分时间，所以你用什么时间去完成你这个扬琴的练习呢？
7: 其实是这样的，扬琴呢是我在没有加入消防队伍之前，小时候在少年宫学过3年，然后后来呢来到了消防队之后呢，肯定呢是以我们的灭火救援为主，那么其他时候呢就是像周末或者是不出警的训练之外的休息时间，可能带上我们队里的其他几个消防员一起，大家有的唱有的弹，就这样玩一玩，很开心。

0: 问一下三号，您能不能简单给我列举出几首用扬琴演奏的歌曲？
1: 我们有《林冲夜奔》《海燕》《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映山红》《蜜》等等等等，有很多。
0: 何刚老师说的对吗？他，
2: 你说这怎么听得像都是你唱的呢？
3: 都像是歌名啊。
2: 对呀、啊，嗯，首先都是歌名，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打扬琴的？
3: 就是扬琴曲，它最标准、最有代表性的专业曲目是什么？不是说您擅长的，
1: 我刚才说的都是比较著名的代表曲目，因为扬琴在我们民乐队里面，更多的充当一个和声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可能以独奏形式呈现的场合比较少，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曲目都是可以作为独奏来演奏的。
4: 我再问一个问题，三号，我们原来小时候学曲艺的时候，我看过扬琴老师，这个扬琴调琴在哪儿调？你给我说说。
1: 扬琴它分为粗调和细调啊，它有一侧面板内是有，
4: 是在左边是在右边？
1: 在右手边，右手边，左两边都可以打开啊，但是左边是弦钉用来固定弦，右边是弦轴啊，通过拧动可以调节。
4: 那扳子长什么样？
1: 扳子就是一个七字形扳手。
4: 好，然后你这波调完琴了吗？你敲完了以后音不准，你还会干什么？
1: 拿琴竹再做这个音的细调嘛，再做微调。
4: 行了，我心里有数了。行了，
0: 那我问问二号吧，麻烦您说一下扬琴演奏的技巧和常用的手法有哪些？
5: 像演奏扬琴，一般我们基础的有单音，直接一个来敲；双音可以两个来敲不同的音，也可以反过来说的，我们用这个背面来敲。它可以演奏出与平时悠扬的声音不同的一种清脆感，这种叫反竹，然后呢也可以这种叫轮竹，两个不停敲，这是一种快速演奏的技巧。像其他的还有一些泛音、颤音、爬音，这个技巧就是很多了。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刚有点坚定信心，完了完了完了，
0: 本来想排除一下。
4: 对，我也想排除一下。
3: 他说的也挺专业是吧？
4: 对，是他这，对，因为我也见过那
3: 一号还能说呢，来。
6: 我想都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弹扬琴的年限，还有最擅长的一个曲目。
3: 年限？
6: 对，就是练了多少年了。
3: 一号，
7: 我是从3年级开始接触。
4: 小学3年级？
7: 对。
4: 最后没有选择扬琴专业，而是当了消防员。
7: 哎，我曾经是读了音乐学院，毕业以后也做了音乐老师，但是后来我改行做的消防员。当然，扬琴这个水技术也是一直跟着我。
6: 好，下一位，还是刚才的问题。
5: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也是从小学的时候，当时在少年宫开始学习的扬琴，是从3年级学到了6年级，一共学了3年。那么我印象最深或者最熟悉的，应该是我当时，考扬琴8级的时候。那首曲子是黄河老师的《黄土情》。
6: 三号，
1: 我是从8岁开始接触扬琴的，当时是我的家长带我去看了一场民乐演奏会啊，当时是由闵惠峰老师带领的团队给我们进行演奏的，然后我一下子就被舞台上的扬琴所吸引了，于是呢就开始拜师学艺，一直学到现在。
2: 那我问你个问题，三号，你觉得闵惠峰老师演奏的好，还是二号说的黄河老师演奏的好？
1: 刘老师，闵惠峰老师是一个著名的二胡演奏家，然后黄河老师是一个扬琴演奏家，那么两个人肯定是各有千秋吧。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最终的结果。
0: 有头绪吗？
8: 二号跟一号是非常专业，
6: 二号更像是消防员。
2: 您不觉得一号很像吗？应该不是三号。
3: 我问问晨曦的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4: 他们自己先砸起来了。他们
3: 春雨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3: 收到。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3: 台上的3位消防员，谁会演奏扬琴呢？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哎，1、2、3都有人支持哈。卢警官为什么支持三号？
0: 三号，我还是借鉴了陈老师啊提问的那个问题，其他2位选

0: 手回答的这些问题吧。可能说啊，他不会弹，他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只有真正会弹扬琴的这个人
1: 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
0: 哎，对，里边长什么样才知道如何去调音。
2: 对，
1: 那咱们听听那个刘和刚为什么选一号。
3: 其实三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一号二号那个手啊，站立的姿势更像消防员
1: 啊。你不怀疑三号会扬琴，你怀疑他是不是消防员。
3: 对，没错。第二呢，第一这个小伙子跟第二个小伙子有一点点区别，可能搞音乐的人有的时候因为音乐的存在，他眼睛里边一直有一种不一样的光。嗯，真的，
4: 我真的跟这个刘老师考虑的还是很像的。我觉着二号更像一些，他的眼神也，我觉得也有光的，也是
3: 有
4: 光的。对，你眼神不会骗人，对不对？
2: 是。
5: 但是现在刘和刚老师，我想重点打击一下您
3: 啊。
5: 他们三位都是消防员战士，
3: 真是啊，
6: 真是刘老师。
4: 完了，那二号可能不是了。
1: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那位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请揭晓。
0: 哎呀，这个扬琴对于一号二号来说有点矮呀。
4: 二号快坐下吧。二号啊，
1: 吹笛子呢。哦，一号是二胡演奏员。别着急，二号也许就是修琴的，他没开始演奏之前什么都不能信。准备好了吗？确定不换位置了？
3: 赶紧换一下，
0: 换一下吧。
1: 一二七，我说啥了？可能还要换。
4: No！
1: 哎呦，
0: 哟！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外援，第四位消防员四号，
0: 唢呐。

0: 演奏扬琴的就是三号消防员，咱们请他们一一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单浩宇，来自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我在我们苏小兰民乐队中演奏竹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南通支队的潘宇豪，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演奏扬琴。
2: 来自江苏南通，
3: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南通支队的金汉斌，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演奏二胡。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苏州支队，我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吹奏唢呐。啊，
2: 大家都提到了一个乐队的名字啊，叫苏小兰，而且我们也听到了细节，就是你们虽然都是消防员，但是不是来自于一个消防支队，那怎么还能组建这样的一支苏小兰的乐队呢？
1: 虽然我们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呢，我们各自都怀揣着一个民乐的爱好，或者说有一个演奏民乐的梦想吧。然后在单位的撮合之下，组建了这支苏小兰民乐队。然后我们也会将我们的民乐演奏与我们日常的消防工作结合起来，啊，去为我们消防

0: 往宣传，对队伍内部的慰问演出做一些贡献。
1: 哦，真的好。
2: 如果说他们的专业可能我们了解的没有那么深，但是如果说到刚才的这个音乐表演，我觉得贺刚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3: 我原先学戏曲的，从我学戏曲的那天伴奏就是民乐团，我对这些乐器实在是太熟悉了，我都愿意上去跟你们一块唱一段，我觉得一下子勾起了我往日的回忆。
2: 吧，有没有何刚老师能合作呢？
0: 我们跟李老师合作一首您的父亲行吗？
2: 哎呦，哎呀，我们父亲也可以弹，
3: 准备开始 1,2,3,GO。

0: 完了，何恒老师，我这犯错误，你这次一口，我把人的弦给敲断了。
1: 那是扬琴，不是架子鼓。
0: 太激动了，这个，反正这个多少钱，到时候你找刘和刚吧。
1: 凭什么？
0: 谢谢谢谢，我觉得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消防员。
2: 对对对，好，
1: 谢谢。
0: 虽然现在身上有制服，但是他们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梦想和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消防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年365天，可能大部分时间要坚守岗位，能陪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大家还能组建成这样的一个如此有专业水准的乐队，来自不同的城市，真的是非常棒啊！也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表演，
2: 确实演奏得好，演奏得真好。
0: 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谢谢参与。
3: 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哎，卢瑶林和陈曦取得了领先，他们获得了500分。冠军还得加油哈！
4: 加油！
0: 不着急哈，第一关算是热身，第二关分值将会翻倍，我们的分值将调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
3: 哎呦呦！哎呦，
0: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一家三口啊？老公、老婆还有丈母娘。三位是什么身份？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6: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0: 他们号称自己演过100部以上的短剧。来，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他累计参演上100部竖屏短剧，从都市情感到乡村故事均有涉猎。他既能将某一类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也在不断尝试突破戏路，挑战全新领域。凭借对角色精准的塑造力和极强的感染力，受到大家的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过上100部短剧？
0: 好，那我们可以通过提问来判断啊，谁有可能说的是假话。
9: 我想问一下3号老师，您拍一部短剧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7: 7天吧。
9: 7天您是多少集呀？
7: 7天也就是有80集。
0: 7天拍80集、啊、
9: 对，但是因为很短
7: 很短。
10: 问一下2号老师，就是刚才球宝说呀、啊、您将某些角色刻画的入木三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您，饰演最经典的角色是什么？
6: 我现在演的最多的是霸总角色。
10: 那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台词能让我们参考一下？
0: 哟
10: 哟，
0: 又给你一张卡，
10: 抄笔了。
6: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哇，
10: 确实挺霸总。
2: 我问一下1号啊，那个你演100部短剧啊？你还能记住几部剧的名字？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剧里边，你一般是演灰姑娘啊，还是演这个什么？
5: 就比如说最近刚拍的什么《家里家外》，然后就是一部乡村一点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炽热》，然后还有《同桌的你》，一个是校园题材，一个是就是怎么说，一个是算爱情吧，但是我是绊脚石。《
2: 家里家外》你演谁？
5: 家里家外我演的是一个算是重生复仇。
2: 我昨天刚追完家里家外，我怎么没看着有你呢？啊，
5: 但我客串的是一个小角色，就是可能你还没追到。
2: 家里家外肯定没有你。
0: 你说那是屋里屋外吧。
1: 我就问问你们演过最离谱、最夸张、最荒诞、
0: 最吸引眼球的名字。
1: 对吧？我听一个。
5: 我的话是一个重生之穷女的逆袭。
0: 穷女的逆袭。2号呢？
6: 有一个是叫以父之名之霸总归来。
1: 那个大姐您说一个。
7: 子不教吧，应该是。
0: 子不教。 啊这不挺正常的吗？
7: 好像太离谱了，这个我现在
1: 还没接触过。
7: 还没接触过
1: 啊？那说明您没有接触过100部短剧。
0: 那意思拍100部怎么也能赶

0: 反正一个离谱。
1: 对呀、啊，再问一个一号吧。
2: 嗯，
1: 你是怎么进入到行业里边来的？
2: 我呢是家里也有人一样干这个，然后呢后来就说，长得也还行，说要不要去试试？然后
1: 你是长剧演员对吗？
2: 也拍过长剧，嗯。
1: 哦，
3: 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这个年龄是怎么接触到这个短剧行业的呢？
4: 因为我也喜欢表演嘛，退休了以后，哎，偶然的机会的接触了这个电视广告，然后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开始拍剧了。
3: 那您现在平时在后续的短剧当中，更多的是饰演什么角色？
4: 我这个年龄就是妈妈、婆婆、奶奶。
3: 是那种善良的呀，还是说短剧里那种？
0: 你就直说呗，是不是演的热乎？
4: 都有啊，因为这演员嘛，演什么都可以。
5: 三号大姐最近杀青的一部叫什么名字？或者在里边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4: 也是个霸总奶奶。
5: 演过奶奶没有？
4: 那你作为演员，正派反派都演过。
5: 在恶奶奶的这个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0: 你就想让那个三号阿姨给你演一段呗？
5: 行吗，大姐？
4: 可以
0: 说一句台词。
4: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3: 哎呦，
0: 哎，这句你感觉怎么样？有那个百步的底蕴霸气吗？
5: 百步的底蕴应该有，但霸气不够。
6: 我想问一下三号，有没有获得什么相关的荣誉？
4: 嗯，有，
6: 是
4: 金叶荣耀奖。
6: 这个奖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某一部剧里面的角色，还是因为量大？
4: 不是，也不是量大，也可能是我幸运吧。
6: 那您获奖感言说什么了？
4: 我获奖感言就是，我觉得我这60岁这么大的年纪能获得这样的奖项，我很激动啊，很开心呐、
6: 啊。
0: 好，那我们公平起见哈，因为我们三号老师和二号老师分别都展示了一段台词，那我觉得让一号妹妹，也说一个，就是你在剧中你认为最符合你有代表性的那句台词。
2: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3: 这把挺难选，
1: 这三位肯定是都是短剧演员。
0: 好，接下来难题就交给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最终的结果。
1: 肯定他们都是干过短剧的，
3: 看过三号演的剧是吧？
6: 行，三号，
7: 一号肯定是个新人，
5: 是吧？应该是个新人。
3: 二号你也看见过是吧？
0: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三、二、一，请投票。又是一二三号都有。春雨，你为什么选三号？
6: 其实二号的剧我觉得我看过，就是很眼熟。
0: 哦，
6: 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三号老师是演过100部的，因为每一部剧里面这样的角色会有很多，像演霸总的都得演主角了。
5: 我觉得春雨刚才分析有一个绝对对的地方，像这个一号和二号，如果他俩真的演100部的话，我觉得他们俩已经完全进入大家的眼里头，就一看就应该是他。一周拍一部短剧，只有阿姨有这时间，他俩哪有那时间谈恋爱吧？还得。
1: 刘老师分析的角度太犀利了，
5: 你还小分析呢。
1: 反正就是我蒙那个妹妹是纯蒙的。
0: 来，我们再听听卢警官给分析分析。
3: 现在就是霸总啊，这种短剧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二号说他演了个霸总嘛，我感觉会，比较
0: 容易接100部。
3: 对，比较容易接100部。
0: 哦，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三位演员来揭晓自己的身份，谁拍过100部短剧？
8: 揭晓之前，向大家官宣一件事，由越战越勇主持准备拍摄的一部重点科幻短剧，从生出扬帆成为一家之主。我们现在已经敲定了演员，男一号是杨帆。
5: 牛。
8: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敲定在剧中和杨帆有重要对手戏的短剧演员。这位演员资历颇深，拥有100部短剧拍摄经验。那么我们敲定的是谁？现在答案揭晓。

0: 告诉我是不是。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一号啊，
0: 别，
3: 太年轻了，行
2: 吗？真是吗？
4: 这部戏没有我，答案不是我。哎，
1: 拍出一个错误答案。
0: 那给你找了个亲兄弟啊，这个。
5: 这戏我不接，我觉得方哥没我帅。
6: 我是饰演杨帆的丈母娘。
3: 我自己主动说，三号老师，我凭什么娶你女儿？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三号老师潘奕宏。哎，
1: 真的厉害。
3: 那我们还有一个疑问，我们一号和二号两位老师都演过什么剧？他们的身份是怎样？
4: 我呢，就是平时会拍一些电影、电视剧，然后广告什么的也都会拍。
3: 嗯，拍过短剧没有？
4: 拍过短剧，但没有这么多。啊、哦，
3: 嗯，请二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杨希墨。其实我的真实的工作呢，是一位歌手。
3: 一歌手，你那么霸气干嘛呀？
2: 拍过短剧吗？
5: 这不行，今天想接个戏没接上。
3: 哎，但我觉得二号真的有那个霸总的气质。
7: 像，
3: 掌声送给一号、二号，谢谢，谢谢二位。来吧，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潘奕宏，拍过300多部短剧的。
3: 潘老师，请教一下，就退休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退休之前，我是在单位，也就是一个政工干部啊，
3: 就跟表演完全没有关系。
6: 没有关系，但是我19岁的时候学的是影视表演。哦，
3: 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在退休之后实现了。
6: 对，从2019年到现在，一直在短剧的这个赛道上砥砺前行。
3: 我们之前看有一个调查挺有意思，就好多观众喜欢您，当然您演过很多类型的角色，但对您演过的那个恶婆婆印象特别深。
6: 我拍的这个300多部短剧，其中有80%都是反派。
2: 老师，老师，您现在能换一下不？啊，换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
6: 你想娶我女儿？啊啊，告诉我，你有那实力吗你？啊，
3: 我可以努力啊。
6: 你以为你谁呀、啊、你？走。
2: 我走。
0: 杨帆说你呢，
3: 说我呢还是说鲁耀林呢？
0: 说你呢，快走啊！说你，
3: 咱俩谁先走啊？
2: 反正我走了。
6: 哎呦，得罪了啊！
2: 刚才老师您要这么演，我至于选错了吗？对吧？
7: 真的是敬佩，对于艺术这个执着，确实很佩服。真的，
6: 因为我热爱演艺，60岁嘛，应该站在舞台上也应该发光发热。
2: 说得好，
3: 我们也期待潘老师未来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和喜爱。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再次谢谢潘老师，谢谢您，
6: 谢谢你。
3: 好，那接下来看看分数，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春雨和刘和刚战队各1000分，陆瑶林晨曦500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猜，第三轮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8: 呀，这是啥意思
9: ？C-999 啊，这国产大飞机啊，
3: 回来了。
7: 啊，舱门得过来，
3: 降落了。啊，我们越战越勇的隐藏者越来越有实力了啊！
10: 专机，
3: 有请。迎面而来的是三位乘务人员，感觉我们到了机场啊，听听他们是什么样的介绍。
7: 好，
3: 来，有请。
11: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12: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13: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3: 相同的身份，乘务员，但是呢，其中有一位会唱美声。来，秋宝，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14: 他是音乐。

0: 乐表演专业的毕业生，擅长美声唱法。如今他的舞台却是飞机客舱的通道，话筒也变成了客舱播报器，常在节假日的飞行中用歌声慰藉旅客的疲惫。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1: 那个球宝问一下，首先肯定都是乘务员对不对？
0: 这回我可以告诉您，他们三个人不一定。好了好了，我摊牌了，他们三个都是乘务员。
2: 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的，
3: 球宝的话也不可信。
2: 对，
3: 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问一下一号老师啊，您是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毕业的？
4: 我是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2: 那怎么去做了乘务员？
4: 也是机缘巧合哈，因为我是2015年毕业，然后正好在毕业的那一年看到了招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没想到一做就是当了10年的这样的一个空乘人员。
5: 哦，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因为我感觉刚才介绍的时候他的声音会更厚重一些。
3: 对，
5: 那你是播音专业毕业的吗？
6: 只能告诉您不是播音专业。
5: 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6: 我也来自天津音乐学院。
5: 你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3: 不一定。
1: 那二号你是哪个学院毕业？
7: 好，老师你好，我也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
2: 好了，
1: 你是哪年毕业的？
7: 是2019年。
1: 三号是哪年？
6: 我是2016年。
1: 那个天津那个当时美声系主任谁？一号。
4: 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老师是赵军老师。
1: 二号老师是谁呀？
7: 我的专业老师是王爷王老师。
1: 三号。
6: 我的老师是赵振林老师。
1: 下一个。
8: 哎，我不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
1: 我已经问完了，轮到你。
8: 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那个。你是曾经在飞机上唱过美声是吗？
7: 对，我是非常突然，然后接到这样一个保障航班的一个任务的通知，当时是从悉尼回国，然后正值春节期间，然后做了一个我和我的祖国的这样的一个歌唱的环节。
8: 好，好，好。
2: 那一号，您平时都在哪儿唱歌啊？
4: 在飞航班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是在客舱里会多一些，有可能是在空中，也有可能是在地面延误的时候。
2: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说在飞机上工作的期间去给大家唱歌呢？
4: 我们像在国庆节呀、春节呀，或者是元旦呀这样的一些节日，会有一些客舱的活动，活跃一下气氛也好，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歌曲的演唱。啊，
2: 那除了您以外，您的其他同事也会和您一起唱吗？
4: 不一定。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话会一些专业的所学专业的人会去来唱这样的歌，但是我们公司的话会有很多多才多艺的，像有跳舞的呀，他们可能会在飞机上翩翩起舞。
1: 一号，我问你一个问题，天津医学院现在的院长姓啥知道吗？
4: 您总是问我这么。
1: 因为我知道。二号姓啥？
7: 如果我说了的话，其实四个老师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问题不会回答的哦。
1: 三号姓啥？
6: 那我从网络上得知，天津音乐学院院长是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老师。
7: 对，王老师。
1: 行了 ，OK。
5: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是用作品毕业吗？
7: 其实是这样的，我当时是没有赶上的，算有点延毕的意思。
5: 有点延毕了。
7: 对的。
5: 那同样的问题我还想问一下三号，
6: 我们毕业的时候需要开毕业音乐会这样的。
1: 哎，我一号，开毕业音乐会的话你们一般要唱几首歌？
4: 当时的话我们是一起一届的人共同来演唱了这样的一场演唱会，我在那里面一共唱了三首歌。
1: 三号唱了几首歌？
6: 那跟我同届的同学一起举办这场音乐会呢，每人的话可以唱两三首歌，如果是个人音乐会的话呢，可以唱12-3首这样子的。
1: 那我问一下一号，你唱了什么歌？
4: 我当时唱了《敕勒歌》，然后还唱了《好日子》。然后《枉凝眉》好像是，记不清了。
1: 来，二号，学美声这些年你都唱了啥歌？我听听。
7: 比较经典的《难忘今宵》。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再有的话就是

0: 像刚才他提到的好日子也好，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蝴蝶夫人没有，蝴蝶夫人，
1: 蝴蝶夫人里边的什么歌？
0: 这个不太，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1: 那好，三号，在国内你最喜欢谁？美声男高音。
2: 那除了我的恩师赵振领教授，就是您，刘伯刚刘老师。
1: 除了我以外，还有还喜欢谁？
3: 我也觉得你问这问题就想听他说刘伯刚的。
1: 在你毕业音乐会上，你唱过什么作品？
2: 比如说《让我痛哭吧》，《阿玛丽丽》，或者是对这之类的。
1: 他们仨就没有一个是真的，我跟你讲，
4: 都忽悠，
1: 全都不对，全都。
3: 你觉得有什么漏洞呢？
1: 没有一。
4: 我再问一个吧，刘老师。你们三位同时回答，都要回答一下，就是。你们是怎么从学音乐这个专业，然后怎么去的空乘？二号，
0: 其实大家很经典的桥段发生在我身上，是
3: 陪别人去面试，
0: 对的，
3: 然后选中你了。
0: 对，但是很幸运的是，我跟我朋友同时面进了航空公司。
2: 那我呢，就是在毕业之后呢，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了两年。当时在工作期间呢，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招聘信息。其实当时作为一个外行来说啊，对这个乘务员这个行业也是有向往还有好奇的，也是顺利的通过了初试、面试、终审，成为了一名空中乘务员。
3: 好，那接下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个据刘和刚表示都不太像的会唱美声的空乘人员，但我确定有一个人是真的，会是谁呢？来，准备投票。
5: 号跟三号，他们为什么当乘务员的答案是一样的？
4: 三号肯定不是，三号一看就干专业的。
3: 好，谁是真的会唱美声的空乘人员？三、二、一，请投票。卢警官为什么选的三号？
6: 我后边观众都说这个三号回忆毕业时候唱那几首歌啊，他们听着都对。其实这我真不懂，但是他们有说三的，有说一的，就是没有说二的。
5: 我说二的，我说两句。
3: 好，
5: 然后我想选二号的原因其实有点简单，就是因为一号和三号是标准答案，我觉着他们说的都是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招聘信息然后去的，只有二号的答案不一样，就这么简单。
3: 好，了解。
1: 那个两个信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就应该是对的。第一个呢，他说出赵振灵老师在天津音乐学院，赵振灵老师那是相当出类拔萃的 number one 的专家。第二个呢，这二位姑娘说难忘今宵啊，有好日子，这首先说实话这一定不是唱美声的，那唱美声就不应该说这俩歌，
4: 那是民歌类的。从感官上来说，搞声乐的如果唱美声的话，三号更像，因为他那个
3: 块大呀，
4: 个儿高啊。但是一号他相对于答的是按照我心里是那么想的，对，我觉得一号是。
3: 好，那接下来就揭晓身份，三位空乘人员当中谁会唱美声？
7: 他们的面前有空姐专用的旅行箱，请依次打开。
3: 一号空姐拿出的是
5: 飞机
3: 小抱枕。
0: 大家好，我不会唱美声。
3: 哦，了解了，你是假的。我们看看二号。
1: 二号就是拿出话筒也是唱民歌的，我告诉你。
3: 他拿的是话筒吗？很重啊。
6: 小 A，
0: 大家好，我不会唱美声，但是我推荐大家紫林有机山西陈醋。
3: 是一位爱吃醋的空乘人员，吃的还是咱们紫林山西清徐的有机陈醋。可惜不会唱美声啊。
6: 那是三号了吧？

0: 要拿出一箱紫林陈醋。
1: 哇吼！拿啥？
2: 话筒。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啊！

0: 哎呀，刘老师就是刘老师，是吧？要说聊到唱歌，聊到音乐，应该不会走眼啊。那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空中乘务员王一慧。
0: 刚才呢，一号、二号也都是你的同事，对吧？
1: 对，没错。
0: 来，咱们把两位姑娘也请回舞台哈。
2: 我现在严重怀疑一号是乘务长。
0: 那我们另外两位乘务人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王玉莹，确实是一名在飞的乘务长，目前飞行了10年，累计安全飞行6500小时。哎
2: 呦，为什么这题不是猜乘务长？猜乘务长我就猜对了。
4: 大家好，我是赵小敏，今年24岁。
0: 欢迎。
5: 我们看到线索视频当中有一个画面，应该是在机舱里面，还贴了类似窗花啊、彩带啊。
6: 对，那是。2020年春节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旅客在春节的时候是要乘坐航班与家人团聚啊，
2: 回家，
6: 所以在飞机上开展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他们也特别配合，特别开心，跟我互动呀，跟我一起唱，
0: 在天上过年。
6: 对，哇，
2: 真好，真好。
7: 你看刚才唱着《我爱祖国蓝天》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张嘴，哟，我说那他这个孩子的功底还确实很深啊，不容易，真的。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在空军待了18年，这首歌是严肃先生62年，在一个机场的跑道上，他在那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2: 对，
7: 没写出来。突然间有一天，他们机组有一架飞机没有回来，他在地上躺着呢，那等，说这架飞机什么时候能回来？当这架飞机回来的时候，他突然灵感来了，他说我要写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能平平安安的飞回来。这就是最美的，所以我爱祖国的蓝天，爱的是蓝天，爱的是现在这个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爱的是飞机上所有的每一位我们的亲人。
0: 谢谢贺刚老师的分享，希望继续用你们的笑容，用你的歌声来治愈乘客，也感谢今天来到舞台上的分享。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
3: 谢谢四位老师，
1: 谢谢。
0: 三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刘和刚战队的分数最高，3000分。紧随其后，卢瑶林战队2500分，春雨1000分，晨曦战队500分。
2: 哎，不对，先等会儿。刘老师刚才不说跟着我选来着吗？
7: 对呀、啊，
2: 你怎么回事？拐弯了？
7: 你第一个不是选的三吗？
2: 我第一个选的是。
7: 对呀，所以我就一直选三。
2: 我搬道，
7: 你不听我的。
0: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开始我们第四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每一组都有机会逆袭，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

0: 闪亮登场。欢迎三位爷爷奶奶好，三位长者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身着运动装束，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呢？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哦，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的保持者。
2: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好，
3: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年纪最大，那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三位谁年纪最大吗？哎，减小一下难度。一号爷爷，您今年高寿？
1: 92。
0: 92岁。
4: 92，
0: 不像。奶奶，您今年？
2: 85岁。哎呦。
0: 三号。
3: 92。
0: 92。哦，那您和一号爷爷同岁哈。三位都自称自己是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的保持者，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介绍。
5: 在刚刚结束的大众田径达标赛中，有一位老人以20秒87的成绩创造了赛会纪录，也成为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他用行动生动诠释了运动无关年龄的激情，是对所有运动员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巨大激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0: 我先请教春雨一个问题，就刚才球宝给我们介绍这个赛事，您有了解吗？现在比如说针对老年朋友或者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竞技的运动会。
6: 但是我更了解的其实是我们的项目，它有现在有 U 系列，比如说 U14 啊 U16 啊。
0: U94 的没听过是吧？
6: U94 的现在确实没听过，但是我确实刷到过一些有很多老人他们去打这个比赛。其实我挺佩服的啊，就是虽然我是一名运动员，但我保证不了我92岁的时候还在运动。
0: 所以这一轮你先问好吧。
6: 我问一下二号的这位奶奶吧，你们那个比赛的名字叫什么？
2: 大众田径达标赛。
6: 所以你们那个分组年龄段是怎么划分的呢？
2: 年龄段我是参加的女的，85岁到90的年龄段。
6: 那你们那个组一共有多少个人参加了比赛呢？
2: 不多，6-7个人。
6: 6-7个人直接就比决赛呗。
2: 对。
6: 好。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这个比赛年纪最小的有多少？
2: 年纪最小的4岁到90。哦，
0: 全年龄段都有是吗？哦。
7: 那我想问一下，您三位是在多大年龄的时候创造的这项记录呢？
1: 今年1月份。
0: 26年1月份。
2: 对，26年1月在广州比赛的。
0: 您呢是哪年参加的比赛？
1: 这个2026年1月份。广州。哦，
0: 决赛就他们仨。哦，冠亚季军。
8: 三号叔，上午比的下午比的？
0: 上午比的还是下午比的？
1: 上午比的。
8: 一号叔，上午比下午比的？
1: 下午。
8: 那个奶奶呢？
9: 上午。
8: 上午几点比的？
5: 9点。
6: 9点就开枪，这么早？
8: 就是您上午几点比的？
1: 10点。
8: 你们组有多少人呢？
1: 我们一组3个人。
8: 就你们仨呗？
1: 对，不是这三位，
10: 是我们仨。
6: 所以我还想问一下三号，我想问一下，您10点开始比赛，那您几点去做的准备活动呢？
1: 听不清。
0: 10点比赛，您几点热身？
1: 提前1个小时。
6: 没毛病。
7: 三号爷爷，
11: 我跟你说，你排除吧，三号大爷肯定不是。发令枪都听不见。
0: 爷爷，比赛的时候是裁判是用发令枪还是挥舞旗帜？
1: 挥舞旗帜是组织时候啊，发令的时候，各就各位，
6: 你看，
1: 预备，
7: 发令挺专业呀，
1: 2秒钟。
0: 但晨曦说那发令枪您容易听不清，
1: 不可能。
11: 这个我问一下那个一号爷爷吧。来，对，这儿来啊。哦，
1: 怎么走？
11: 这儿呢，大爷。
6: 一号大爷真听不清。
11: 我不应该问一号大爷。那个，我想问问您，您平常除了跑步以外，您还做什么运动？
0: 他问您除了跑步还喜欢什么运动？
1: 哎呦，我喜欢运动项目挺多，比如说，

0: 钢铁球是冬泳。
1: 冬泳
0: 起起来是打羽毛球。
1: 羽毛球。
0: 我现在坚持的就是跑步和羽毛球这两项。
1: 今年是跑步和羽毛球，明年短道速滑。
2: 哎，免费教。
3: 三号爷爷，问您一下啊，看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4: 卢警官，你和晨曦就不能是晨曦问三号大爷，你问一号大爷，你俩就非得跨着问，
1: 非得问远的，
2: 得挑个最远的。
1: 你问吧，什么问题？我给你翻译。
3: 您今年92岁了，去跑步，您家人不担心您吗？
0: 非常不担心。啊。
3: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他们的感觉是个年轻人的体力状态。运动使我们的生活质量非常高。我可以负重，可以跑，可以快，可以跳。哦
3: 呦，这两下暴露了啊。
5: 我分别提问三位老人，就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咱说说。
0: 哎呀，没有技巧，就是平时要艰苦训练。一直坚持下去，你的成绩就上去了。
1: 哦，奶奶有什么绝招吗？
6: 绝招就是坚持，持之以恒的练。从小就喜欢运动，后来我16岁就当兵了。当兵以后，出操跑步，我都跑在前头。哎呦，参加这个5公里越野赛，夜间演习我全参加过，都能坚持下来。平时没事儿。阴天下雨我都在家跑、锻炼，
3: 都能来两下。
1: 一个字，坚持。
6: 坚持。
1: 爷爷呢，有什么秘诀吗？
0: 我是从小15、16岁就开始体育锻炼。我的学校，我后来到一直到后来的工作岗位都非常重视体育活动。16岁参加北京市业余体校，在仙农坛参加百米跑、跳高、跳远、三级跳都要参加。
5: 我心里大概有谱了。
1: 我来问一个问题，哎，参加比赛的那天早晨，早餐，三位爷爷奶奶都吃的什么？
0: 记不住了。
1: 那您平时早上喜欢吃什么？
0: 我在家养生习惯，早晨一个鸡蛋，一杯奶，一个小馒头。
1: 好，奶奶。
6: 牛奶、鸡蛋，有时候还吃点包子，或是干肉。
1: 比一号爷爷多了点馅儿，
6: 爱喝奶茶。
1: 爱喝奶茶。
6: 我是蒙古族。
1: 三号爷爷，
0: 一块面包，俩鸡蛋，一瓶奶。
4: 杨帆，我不太明白你这个问题里边含着什么玄机呢？
1: 喜欢运动的人的早点啊，他肯定和普通的人不一样。如果说谁说我早上就喜欢喝点粥，我觉得他一定不是爱运动的人。三位都说吃鸡蛋喝牛奶，
5: 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所以这个还真没问出什么破绽来。好，三位爷爷奶奶，谁最有可能是那个记录保持者？来，准备给出答案。
7: 我问他们平常训练的技巧是什么？一号大爷就说了，就是练，没有别的。
8: 我觉得三号应该是有其他的运动，他不应该是跑步。
1: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来现场投票决定，准备好了吗？3、2、1，请投票。晨曦，为什么选一？
5: 刚才我问三位同样一个问题，我说平常你们训练有什么技巧？只有一号大爷跟我说的是就坚持，什么也没有。
9: 你坚持是二号。
2: 二号也说了。
5: 但是奶奶跟那个后边这大爷，这二位是讲了他们的经历，我就觉得一号大爷倍儿干脆，而且我严重怀疑三号大爷绝对不是这里边岁数最大的，我觉得太年轻。
9: 我是觉得二号阿姨站得气定神闲，说话说干干净净，然后呢关键她就这咔咔这几下，我觉得就是阿姨了。
1: 春雨，
2: 因为三号爷爷刚才说了一个仙农坛，它是一个体校，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说他提前一个小时去做准备活动，我们也是的。
1: 这个是科学的。
2: 对。
1: 好，卢警官，
3: 因为一号爷爷不说话太老实了，在这个舞台上话说的越多，他越愿意展示的，反而越不像真。
2: 有可能是运动员的自信呢。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三位爷爷奶奶谁是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的全国保持者，准备揭晓身份。来，现在我们台上领奖台已经准备就绪，谁将登顶我们的冠军宝座呢？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请揭晓身份。

0: 看成绩我是第三。哦，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谁会是冠军呢？
2: 大家好，
3: 我不信。
2: 按成绩，应该是他。
3: 我不信。
1: 一号爷爷，
4: 真的假的啊？
5: 我跟你说，才有变数。
4: 别有反转，
2: 我是国内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6: 我是谁的？
1: 我得等这个灯光，灯光不闪，我不信，
2: 不反转，
1: 不反转吗？
2: 不反转，
1: 那多没意思啊！所以国内百米纪录年纪最大的保持者一号爷爷，
4: 看见没，越展示越不是。
1: 咱们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那我们先想问奶奶，奶奶刚才介绍了自己80多岁的年纪哈，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0: 体育比赛至今没参加，参加的文艺比赛，我是爱跳舞的啊。
1: 跳舞奶奶文艺人才啊。
7: 刘和刚老师您真是慧眼啊。
8: 那可不，
5: 一眼就把搞文艺的跳出来了。
1: 问一下三号爷爷，参加过体育比赛吗？
2: 拿过5块金牌。哦，参加过亚洲30金牌，就是田径比赛，因为他年龄跟我比我大。您说的很对，
5: 我要说嘛，大爷不可能有90多。
2: 我们不是一个组的。哎，他是这个组的，我是86岁。哦。
1: 也是85到90的冠军对吗？
2: 对对对。哎呀，
1: 这是另外一位冠军呢。哦，那咱们请一号爷爷介绍自己一下哈。您除了这个比赛还拿过什么成绩？
2: 拿的成绩多了，我写的金银铜牌国赛亚赛都拿过，我写的家里这个金银铜牌34枚。哎呦，亚洲我们19年
5: 拿过4乘4接力。
1: 你们俩还是队友。哎，
5: 队友。
2: 两个冠军，亚洲冠军。哦，哎呀
5: 哎呀，亚洲冠军。
1: 爷爷您这个90到95这个赛段短跑的竞争对手有多少个？
5: 就我一个啊。咱们国家里边就我一个。
1: 就您一个92的。
5: 这好几届了，这3届都是我一个，没有竞争对手。哎，我自己给我自己竞争。
1: 那我想问一下爷爷，自己跟自己竞争其实是有难度的。
5: 对，
1: 你没有参照嘛，对吧？
5: 自己竞争什么竞争？破纪录。
1: 破纪录。哎，
5: 前一次是21秒08，现在就20秒87。就我操呢，我操呢，我的天，
1: 27，突破这么一点点。哎，这也是突破呀。
9: 杨帆，我负责任的说，我今年44岁，百米我估计我也得跑20多秒。90多岁，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真的不可想象。
10: 今年92岁的叔叔证明了一句话，要战胜自己。
1: 没错，相较于我们年轻人，其实热爱体育运动并且还能站在赛场上突破自己，更需要坚持二字，而且具有这样的品质，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
10: 没错，真是啊。
1: 谢谢，再次谢谢三位长者，
10: 谢谢
1: 来到舞台上的分享。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份心意啊，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谢谢
7: 谢谢老板。哎，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哦，接下来有请冬奥冠军颁奖。
1: 有请我们的奥运冠军曲春雨。
11: 真的太厉害了。致敬。
1: 好，有请亚军和季军登台领奖。
12: 谢谢，给你一个敬礼啊。
11: 谢谢。哎呦，
2: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9: 向你们学习，
1: 谢谢春雨，也希望一号和。

0: 练，
1: 享受现在。再过两年三号也上你那个赛道了，就多一个竞争对手了。再见再见。
2: 来，那我们四轮竞赛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最高分的是卢瑶林7500分，陈曦5500分，刘和刚3000分，屈春雨1000分，加油。不过没关系啊，第五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第五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4: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5: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2: 跑腿骑手啊，这个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他们说他们是
5: 31个村
2: 唯一的那一个跑腿骑手，这背后肯定还有故事哈。来，有什么样的背景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河南周口有这样一位跑腿骑手，专为全镇31个村的老人跑腿代购送货上门，从代买生日礼品到日常柴米油盐，他用脚步丈量牵挂，把温暖送到千余户老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2: 无论是你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啊，能够做这样的一份工作，都值得我们的敬意哈。那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我想问一下1号，31个村主要都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3: 送一些米面粮油、生鲜的一些东西，肉类、鸡蛋、牛奶，给这些老年人送的。
7: 那你都用什么载具呢？
3: 我骑摩托车。
7: 摩托车？
3: 我后面有个外卖箱。
7: 外卖箱能装几袋大米啊？
3: 那个是都是10公斤的、5公斤的，可以装个4-5袋。
7: 4-5袋。
8: 一号选手，您是31个村唯一的这个跑腿骑手，那其他人为什么不做呀？
3: 其他没有人做，就我在做。
8: 为什么别人都不做，就你做呢？
3: 因为订单不是很多，我每天接单也就是5-6单。
8: 那你送过最大的件是什么呀？
3: 是一个冰箱，小冰箱。
2: 拿摩托驮一个冰箱啊？
3: 不是，现在是新能源的小电车，
2: 电动汽车了是吗？
3: 对对对。
8: 那你送这单冰箱你能挣多少钱？
3: 送冰箱上一次送的，它是一个新冰箱，但是带包装的话，我那个车子那装不下，我让老板把那个包装皮给撕掉了，然后我给他送到家的时候，然后有一点小划痕，我就那单我就免费给他送了，没收钱。
2: 呀，还白搭了工时呢。
9: 2号跟3号，就是你们遇见最难运的货物是啥？
5: 我最难运的话还是一些肉类，因为这个肉的话我要及时送到，而且有时候点的肉很多，就是因为我是骑电动车，骑小电瓶车。
9: 那位妹妹呢？
4: 对于我来说最难送的就是电器，我那个小电车拉不下，我就要找人，找那个我们农村嘛都有那种3轮车，放到那个3轮车里面，然后还请人帮忙送到顾客家里面。
2: 您都送过什么电器？
4: 我送过冰箱、风扇。
9: 1号呢？
3: 我送的也是冰箱、风扇。
9: 从我这个专业上来说，这3个人的口音只有2号像周口的，3号肯定不是，是河南人，但是不是周口的。你听嘛，咦，乖乖，恁啥中？我心里边现在有谱了。
2: 谁告诉你在周口做跑腿的，他就得是周口的呀？
9: 肯定是当地。
8: 陈老师说的道理，不是当地的，去那31个村送什么跑腿啊？
9: 对
8: 吧？对，
9: 你们3个人分别说一下，就是你们送的所有单子里最难忘的一单。一号先说。
3: 我最难忘的一单就是送那个冰箱，还没挣到钱。
9: 2号。
4: 我最难忘的就是段庄的那个老奶奶，给那个老奶奶送生日蛋糕，让我最难忘。
2: 为什么？
4: 因为连续送了3年，
9: 连续订了3个。
4: 那他是留守老人，他的家人都在外面。
2: 3号。
5: 我送的最难忘单是我的第一单，就是属于是帮忙，就因为送了这一单我才有

0: 干这个跑腿的想法，所以我特别难忘，是帮隔壁郎男买两颗大白菜，就去镇上。
1: 哎，三号，这两颗白菜你能挣多少钱呢？
0: 五块钱吧。
1: 五块钱？
0: 对。
1: 这两颗白菜多少钱买的？
0: 五块钱买的。
2: 啊啊！
0: 哦，那单没有要钱，我是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就是纯属是我去路上，我说
3: 这个
4: 派送费那是不是没听清？
0: 对对。
3: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就是31个村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每天接的订单，每个村都有吗？
5: 不是，31个村是我跑遍了，是已经跑完了。
3: 他并不是说每天31个村，每个村都有。
5: 对对。
3: 可能这个村有一单，可能这个村有两单，剩下就都没有，是这意思吧？
5: 对对对。
1: 二号，最远的村子，他们之间距离是多少？
6: 两边最远的距离的话，差不多有将近10公里了。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现在除了做这个跑腿还有其他的主要职业吗？
0: 没有，现在是全职做这个跑腿。
4: 然后那个想请你说出3个村的名字。
0: 就那个城隍庙后面后黄村，还有石口村、王口村，这3个村离我家还比较近，我去的比较多。
7: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时间根据刚才提问的线索，我们来判断出谁是河南的这31个村的唯一的跑腿骑手。
8: 他们仨都很像，村和村之间最远的村10公里太近。
4: 那这个干跑腿这个事儿更像是年轻人干的，但是一号觉得也挺像。
7: 来吧，接下来准备投票，四位探针达人，请用你们的投票来表达你们的决定。3、2、1，请按键。按呢？藐视主持人，
1: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我跟你说，
3: 我先按吧。
7: 何刚老师，
2: 反正我觉得这个二号从语言，他声音特别像我在村子里边生存的父老乡亲的那种感觉。
3: 是是，像
2: 一号的朴实真诚，这小伙子也很像。但我又觉得他太像了，再一个他俩都选一呢，我也就不选了，没有意义。这俩人当中二号是最像的，
7: 所以也是为了跟他们不一样，最后剩了三号，对吗？
4: 有一部分这个成分，然后他这个跑腿儿很符合他这个年纪去创新，有种这种感受。还有就是一号确实是很像啊，但是我刚才也觉得三号那个爷爷特别像破纪录的爷爷。
2: 你这逮着三号不放了，这是。
4: 所以，我只能是往反了选。
7: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位谁有可能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来，有请我们三位揭晓身份。
9: 接下来我们将用一组视频来揭晓身份，请看大屏幕。
10: 我是宣武镇马双群村民，这些年来你一直给我送了新鲜的牛奶。
4: 这些年完了，不是三号。
10: 还嘱咐我天气冷了要加热。
11: 我是宣武镇大树村村民，每次找你买东西都特别的放心舒心，你不光是细心周到，而且还惦记着家里的老人。
12: 我是玄武镇大柱村的村民，上次你帮我爷爷奶奶买的水果和牛奶他们收到以后特别开心，我奶奶还特意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服务特别的周到，也特别的谢谢你让我们外出的子女能尽一份自己的孝心。
13: 最好了，那孩子我大妹都是呀，刮风下雨的都不说起来，最好了那孩子。
14: 我是玄武镇潘庄村的村民，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我爸爸生日的时候回不到家里面，是你帮我取了快递，拿着鲜花，把这份爱心传递到我的家里，送给我的爸爸，服务很到位，感谢你马高杰，
11: 非常感谢你马高杰，
10: 谢谢你了马高杰，
12: 非常感谢你马高杰，
1: 谢谢你马高杰，到底谁是马高杰？
3: 一号，小伙子已经掉眼泪了。
15: 大家好，我是全武镇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我叫马高杰。
1: 好样的，马高杰！
7: 但我也相信是一号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看着马高杰一直在偷偷的擦眼泪。
3: 擦眼泪，对。
7: 来，请二号、三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殷艳丽， 我是一号选。

0: 但是我的爱人
1: 啊，两口子，
2: 怪不得你那么了解，对吧？
3: 那个，我申请加一半分啊。
2: 军功章有爱人的一半，
3: 对呀、啊，有你这半，有他的一半。
2: 那三号不是小舅子吧？
4: 不是不是。大家好，我叫邵志博，目前是一个在读大学生。
2: 谢谢谢谢。刚才那个短片，这些人录的这个视频，之前有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嗯、
2: 也算是送给你的一份惊喜啊。嗯。虽然这个外卖啊、跑腿啊这个工作可能对于大城市的朋友来讲很熟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乡村当中，尤其是可能留守的老人会多一些，孩子会多一些，然后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可能在村子当中现在数量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工作无形当中还赋予一层特殊的意义，有时候会让在外的年轻人会更踏实一些，在我们老家至少有我放心的一个兄弟，
4: 对，
2: 是吧？他可以帮我去照顾家人，有些事我跟你嘱咐就可以了。
5: 对，他们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帮我们搭了一个放心球，我们在外面好好的可以打工挣钱，
1: 真好。
5: 需要父母过生日了、买菜了，到时候联系你，帮我送。
2: 你之前有离开过这个地儿吗？
5: 我是2017年的时候嘛，就在外面打工，打工发现城里的外卖很火嘛，但是在我们老家玄武镇没有。嗯，我就回家，然后就想着去自己做一个这个。本地的这个外卖平台嘛，我就
2: 他自己做了一个外卖平台啊，名字叫
5: 玄武到家。
2: 哦，所以你既是玄武到家这个平台当中的唯一服务的骑手，
5: 对，
2: 也是幕后的老板，
5: 还是客服，
1: 那就是总裁加客服加员工。
5: 对，
2: 有时候他在外送的时候，客服有可能是媳妇儿，是吧？所以你的这个平台服务的内容要很多。
5: 嗯，对，
2: 最小小到可以怎么样？
5: 嗯，最小小到可以，取个快递给他们送过去，嗯，然后点个外卖可以给他们送过去。
2: 大到说那个还得给人送冰箱，
5: 都可以。嘛，我是2017年开始返乡回来做了这个，做了今年已经做了8年了，越来越多的在外的老乡然后联系到我，给他们的父母买东西，而且每一家的记录的视频我都会原视频发给他们。因为他们一年半年回不了家，他想自己的父母，想自己的家乡，他看到我给他记录的视频，他就特别的高兴。
1: 点赞，真的这么好的小伙子，我是觉得就是是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你看到了刚才那些录像里那些村民那些大哥大姐妹妹，对你的这些评价，我觉得付出的所有的一切都
5: 我感觉值了，
1: 值了，值了，值了，真的真的兄弟值了。
3: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这个爱你支持你的女人，今天已经站在这儿了，所以你成功，加油，祝你事业越来越成功，也祝你跟你夫人感情越来越好。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所以刘贺刚才如此有底气的说，选二号能不能给一半分？也谢谢你们做出的贡献，我们今天也送上两份礼物来，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出租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5: 对对对对，
2: 这是最后一组，我们来总结一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冠军会是谁呢？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75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获奖的观众登台领奖。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祝贺台上的各位幸运的朋友，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还有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冠军领队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8: 希望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能进一步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越战越勇。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4: 紧张。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7: 干嘛？要吧，
8: 应该的。
9: 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我相信通过收看我们节目，反诈能力都有提高了。这个时候我就考考您，看你敢不敢扫。屏幕下方先出现一个二维码，你敢拿手机扫吗？
12: 陌生二维码不能扫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二维码可以扫啊。
11: 对，我们这是一个报名方式，扫描之后您就可以啊有机会参与越战越勇的现场录制，就有机会像这些朋友一样登台领奖，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
4: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4: 到嘞。
10: 全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3: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4: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3: 我很自豪。
5: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6: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3: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4: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3: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5: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7: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6: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5: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2: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开门大吉是一个追梦圆梦的节目，我们每一次都会邀请几位追梦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但是能不能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看他们的实力，当然也要看他们的运气，难题都在这里。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一下，好不好？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我的天，打这么散，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龚允熙，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助理嘉宾龚允熙。青春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说青春是一张写满了可能性的白纸，也有人说青春是一段跌跌撞撞的旅程。但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八位追梦人将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究竟是什么。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有请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梁文婷。青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支撑中国粮。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明明。青春就是以匠心守护初心，让每一份服务都有温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广彪。青春就是日行三万步，平凡也能有温度。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田宏瑞。青春就是住进云端，在世界第一高桥下刻上名字。
6: 大家好，我是陈震。青春就是在沙漠里面种出希望，把沙漠变成粮仓。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雨琦。青春就是不断跃向新的高度，从一米九跃向更高。
8: 大家好，我是谭琴。青春就是用童声唱响中国故事，让神话在歌声里醒来。
9: 大家好，我是马婉玉。青春就是守好每一程，让旅途充满欢声笑语。
1: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青春就是这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着无数的温暖和感动，当然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来，谁第一个登场？三二一，
10: 一
11: 二
12: 四
13: 三
11: 二五。
1: 怎么样？我看你现在有点紧张。
14: 还好，
1: 还好，还好。
14: 对，
1: 可以。那我们就用这种淡定的心态征服这个舞台，好不好？
5: 没问题。
1: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非常幸运，祝贺你，祝贺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小李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田文瑞，来自贵州德江，也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0: 桥的名字叫
5: 花江峡谷大桥。
0: 简直就是网红大桥。
5: 对，没错，有很多。
0: 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它的高度非常高，最重要的是有人说它是横竖都是第一，对不对？
5: 对，没错。

0: 我们的桥面距离江面的高度是625米，相当于200层楼高，横的话是1420米，属于山区的跨度世界第一。
1: 这就是了不起的花江峡谷大桥。
0: 对，没错，
1: 真好。哎，很多人啊在网上看了视频之后都纷纷为了这座大桥去打卡。
0: 对，
1: 每天要迎接的游客应该非常多，对不对？
0: 据我所知吧，在过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差不多有30多万人去游玩打卡，
1: 特别好。花江峡谷大桥也是我们贵州人民的骄傲，
0: 对，
1: 也是贵州省14五规划当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0: 对，我很自豪。
1: 当然了，我觉得每个贵州人都应该为他感到自豪。那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你的梦想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想带我妈妈去我建设的这个大桥上看一看。
1: 还没去过呢？
0: 没有。
1: 哎呀，那必须得去啊，最应该让我们的工程人员他们的父母看看你们的杰作。
0: 对，
1: 好不好？
0: 好，
1: 加油，
0: 谢谢老师。
1: 成真，选哪个？
0: 那我就选马吧。马吧，
2: 别人不说他就选。
1: 为什么？
0: 马到成功。
1: 好，马请准备，就他了。行，四号门，
3: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七大道满霞光，我知道这首歌。
1: 哎，谁唱的？
0: 李玉刚老师。
1: 好，来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歌名叫？
0: 简单，
1: 叫
0: 《万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万江回答正确。

0: 真好听，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主持人好。
0: 你去过那座大桥吗？
1: 我没去过。
0: 但是真的最近刷到好多呀，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因为那个大桥它不仅起到这个连接交通的作用，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1: 对，我刷到过很多次，很想去。
0: 有很多的这个游乐参观的项目是吧？
2: 对，有高空蹦极、高空的瀑布、有竞速跑道、灯光秀、哦、然后还有各种小吃特色的我们当地的。
0: 我尤其喜欢它的颜色，因为它跟我们常规看到的大桥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最多的可能是灰色的。

0: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蓝啊？
1: 我们这个颜色是千里江山图，
0: 只此青绿的那个青绿色，是不是？
1: 对对对，还有水墨的。欢迎老师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去贵州画江峡谷大桥打卡，
2: 一定去。
0: 好，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2: 加油！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非常好，好的开始。你在工程当中负责的是
1: 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我就管在铆定和吊装技术这一块。那我们是每个人在一个管段范围内，然后每天呢就差不多是要平均走25000到30000，
0: 每天都要走，
1: 每天都要
0: 不停的巡回检查。
1: 对，巡回检查，检查我们的钢丝绳啊，或者是有打脚啊，相当于我们安全也要负责一岗双责。
0: 你们每天会比那个小程序的步数吗？那个就是看谁走的最多，排名第几。
1: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看谁没上班，有步数谁最少。
0: 你的步数一般在，
1: 基本上在22000步以上。
0: 22000步起，能排在第几？
1: 第三。
0: 你还不是最高的，是不是？
1: 我还不是，有个35000步的。
0: 哇，
1: 我的师兄。
0: 哦。你在我们的这个工地里待了多长时间？
1: 待了5年多了。
0: 从最开始的筹划，
1: 对，
0: 到最后的合龙，
1: 合龙通车，9月28号2025年。
0: 你多大啊？
1: 我今年98年的，28岁。
0: 22岁的时候，
1: 对，我们
0: 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1: 对，
0: 所以你们这个兄弟姐妹们年龄大概都在什么？
1: 我们平均年龄都是在31岁。
0: 从一个侧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工作的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多90后在一起工作，那个氛围应该还是比较。
1: 对，大家都很负责开心，
0: 累并快乐着。
1: 对，
0: 好，也希望今天你在我们的开门大吉的这座大桥上也能合龙成功，好吗？加油，
1: 谢谢。
0: 继续选，选哪个？
1: 选鼠吧。
0: 鼠，确定吗？
1: 确定。
0: 好，鼠，请准备。1号门。
2: 真好，
0: 来吧，1号门，请按下。

0: 唱。
1: 没有一丝丝改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少年，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这太容易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开的就是这么干脆。

0: 少年，欢迎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也为我们的选手带来了好运。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你跟我们说一说，高度有
2: 625米，
0: 它的跨度有。

0: 1420米，
1: 对，仪式爱你。
0: 哦，仪式
2: 哦，这个谐音、哎哦、
0: 它最大的工程难度在哪里？
1: 贵州是没有平原的省份，嗯，然后对于我们的峡谷风特别大，嗯，然后它的瞬时风度能达到14级、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大风直接吹倒了门窗啊，房屋顶全部吹垮。哇，
0: 刮那么大的风。
1: 对，当时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的话，我们在桥的桥位旁边设置了一个观风的激光雷达、嗯、在建设的时候和包括我们现在通车运营的时候，它能起到一个实时的风速观测，如果遇到大风天气我们是会进行一个预警的作用。
0: 遇到强风天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举措呢？
1: 我们在那个大桥的桥肚子，也就是现在的竞速跑道，就是两边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导流板。这什么概念？相当于就是改变风的走向。哦啊，一阵风吹过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两股风，把风向打乱之后
0: 切掉切开。
1: 对，而且还在桥的中间有个靠风板，减少横风对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影响，也对我们桥梁的保障起到了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座桥不仅好看，然后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当然它有它最重要的这个通行的意义啊。
1: 对，
0: 节省了多少行驶的开车的时间，
1: 从以前2个小时缩短到2分钟。
0: 2分钟。
1: 对，而且还带动了两边地区的经济，以前的民宿有1000多家、嗯、现在这个桥通车之后增长到2000多家了。
3: 对，好厉害呀，
0: 如数家珍，都是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战了5年所获得的成果。毕竟你自己也是贵州人，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也充满了满满的家乡的自豪感。 对，
1: 对
0: 吧？
1: 没错，
0: 继续保持
1: 加油。
0: 选择哪个生肖？刚才让你选一的那个小朋友说蛇。
1: 蛇吧。
0: 好，蛇请准备。刚才是谁在那跟我喊是二是二？我以为是二呢。啊，十二，
4: 十二是二。
1: 没关系，对我来说，
0: 小
1: 不是问题。
0: 真的吗？
1: 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4: 太强了，
2: 加油！
0: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1: 必须。
0: 他想放弃也不行了。
1: 哦，我有冰封的是吧？
0: 对。
1: 哦，我有技能。
0: 是的，你有技能，你不用
1: 技能一下，
0: 你选择放弃，不用技能是吧？
1: 啊、哎哦、不，要用。我忘记了，
0: 所以你要冰封它，
1: 冰封。好嘞，
0: 行，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龙吧，
0: 龙。
1: 对，我不相信12和11在一起。
2: 竟然是这个理由？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龙，请准备。但今天11跟12真的没有在一起。
2: 哇，好幸运啊！
0: 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1: 这歌你都知道。
2: 但这个歌名的字数容易搞错啊。对，
0: 千里来相会，
1: 千里来相会，
3: 有缘千里来相会，
0: 我们来相会。
1: 你多大？
0: 28。
1: 我多大？
0: 18。
1: 你比我
0: 年轻。
2: 对，
0: 年轻朋友来相会。
1: 歌名叫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4: 来相会。
1: 你怎么
2: 突然起范儿了？
1: 有点男高音的感觉啊。来，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
0: 吉。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谢谢祝贺，
1: 谢谢一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加油。你家离那个工程基地有多远？
1: 到我老家贵州德江的话有6个小时，
0: 不算特别远。
1: 对，不算特别远。
0: 哦，那你能经常回去吗？
1: 其实我们大家很少回家，嗯，因为忙的时候最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是5-6个月没有回到家。因为我们一旦这个岗位离开之后，虽然有接替，但是还是得自己接手岗位嘛。
0: 妈妈对你担心吗？
1: 很担心我，因为
0: 肯定担心啊，
1: 高工作业比较多。
0: 但是给妈妈买了小礼物嘛，就周边啊之类的。
1: 当时我看我老妈头发越来越白了嘛，嗯，然后她之前就是买的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染发膏，哦，然后我就买了2盒稍微贵一点的，希望她能用好一点。
0: 心疼妈妈啊。
1: 对，
0: 想陪在她身边又没有办法。
1: 对，没错，我父亲他2019年去世的嘛，然后我想的是能够陪在老妈身边嘛，毕业以后想去就近找个工作，嗯，但是后面还是选择来到了这个项目。我老妈也挺支持我的，想让我继续在这个项目干下去。
0: 妈妈应该特别为你骄傲吧？
1: 是的。
0: 她是不是到处跟人说我儿子参与了这个工程？
1: 那倒没有，她比较低调。
0: 和你一样。
1: 对，
0: 妈妈今天在线上吗？啊，是妈妈哈。阿姨好。一个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一个男子汉，看到妈妈就已经变成了孩子。哎，妈妈，你理解他吧？
2: 我理解，很支持他。
0: 那个大桥合拢以后，把那个大桥的照片到处给人看，说我儿子盖的，这是我儿子建的，你没有吗？
2: 想啊，想把自己看。
1: 他没有到处炫耀，就是想，还是想我。
0: 哎呀，我跟你说，要是我妈，全新疆人民都知道了。
1: 如果能拿到梦想基金，带我老妈去我参建的大桥去看一看。
0: 我突然压力好大呀。好嘞，阿姨，祝你健康平安幸福，好不好？
1: 谢谢你老师。
0: 有妈妈在，这是你最大的幸福。
1: 对。
0: 但是你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忙碌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哎呀，如果爸爸能够看到你参与建设的这座大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我们大桥9月28号通车的那天中午突然睡醒了，但是不是，是哭醒的，因为前面好久没有梦到我爸爸，就那天中午梦到他了，然后回来在梦里看烟花，因为真的好久没看到他了。
0: 他回来看你了，对吧？
1: 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对我这个工作的，可能他也感到骄傲吧。
0: 对对对，

0: 来得及跟他讲话吗？
1: 没有，然后就哭醒了，然后哭醒第一时间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嗯，
1: 说我梦到我爸了。
0: 嗯，他很为你骄傲，我们给他点鼓励啊。
1: 谢谢大家
0: 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羊猴鸡狗猪。
1: 猪吧。
0: 猪确定吗？
1: 确定。
0: 猪请准备。三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2: 这也太幸运了吧，厉害，要三次已经没了。

0: 看你张嘴了，我就心里有数了。唱。
1: 星辰大海，黄霄云楼。
2: 哇，太厉害了，对呀，猜对了。
0: 歌名叫
1: 《星辰大海》，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谢谢姚兰，你好。
1: 谢谢
2: 大家好，小米老师好，我是姚兰。
0: 谢谢姚兰。
2: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形容你们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很多游客在大桥下拍照合影留念打卡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场景你会是什么心情？
3: 我觉得我们少部分人的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这样让他们相聚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路上的路途越来越短。
0: 他们也许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建桥者的名字，
3: 对，
0: 但是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每个人都是贡献者。
3: 对，加油
1: 加油，
0: 继续前进。我们的求助还没有用，牛、虎、兔、羊、猴、鸡、狗，选哪个？
3: 牛吧。
0: 牛啊。
3: 牛气冲天。
0: 好，牛气冲天。牛，请准备。牛是几号门呢？3000元。
4: 你太好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势不可挡。

0: 戏啊，
1: 但是我没有猜到哎。
2: 世界像海洋，这首歌吗？
3: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听的歌，毕业歌好像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怪有点像这个。
4: 突然呆住了，
1: 他应该要求助了，现在。
5: 哦，我是不是有
6: 求助的
5: 求助机会？
6: 当然，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是吗？
5: 没有。
6: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5: 关键字吧。
6: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1: 那该不会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毕业歌吧？
6: 毕什么？
5: 毕业吧，
6: 毕业。
1: 他要猜出来了。
5: 毕业了，
6: 毕业了，继续想。
1: 懵了，已经。
5: 毕业礼。
0: 急死了！
5: 哎呀，
6: 叫什么歌？
5: 毕业歌，毕业歌。哦，
7: 终于猜对了。
6: 我就问他是什么歌，这没问题吧？我这正常，我跟哪个选手我都会说是什么歌嘛，对吧？什么歌？
5: 毕业歌，
6: 确定吗？
5: 确定。
6: 一起期待，
5: 开门
6: 大
5: 吉，
6: 毕业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是那个时候的一部电影叫《桃李劫》的主题曲。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亡国的危机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就诞生了这部电影，也应运而生了这首主题曲，意在鼓励和唤醒每一个中国民众奋起反抗。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毕业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所学校。
1: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
0: 都是在读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啊，你们应该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专业吧？
1: 没错。
0: 哎，传说你们曾经有一个合唱团的团长，现在是我们这儿的主持人是吗？
2: 是撒贝宁老师。
0: 你们对团长的要求不是非常高是吧？随便谁都能当团长。
2: 我本人是现任团长，不是。
0: 啊，你是现任团长，怪不得你长得像撒贝宁呢。你多高？
2: 我1.82米。
0: 啊，不像了，啊，不像了，
3: 我就瘦不了。
2: 撒贝宁老师，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振奋人心的毕业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好，
4: 好厉害，
0: 继续前进吧。
3: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好，漂亮，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
1: 哇，他好有胆量哦。
0: 现在最简单的就还有6，你随便选吧。
2: 兔吧。
5: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4: 可能是比较难的。
2: 就兔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1: 换。
0: 你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就像你们造桥一样是吧？

0: 就选他吧。
1: 兔，请准备。
2: 难吗？这个？
1: 你有心理准备哈。十一号。我真希望你现在有求助，
0: 或许刚好撞我枪口上了。
1: 我喜欢你的性格，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太厉害了，这也
4: 他真的照顾我们了。

0: 都是一脸懵。后悔了。
1: 听过吗？
2: 听过一点，但不想不起名字。智蜗牛，实在是
3: 太难了。这个
4: 有答案吗？
2: 我真不记不起来了。
4: 后悔吗？
2: 不后悔，
4: 无怨无悔，
2: 无怨无。
4: 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迎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蒋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齐然。
0: 你好，齐然。
2: 蒋宁老师好，我们是来自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的
3: 怀抱平安组合。
4: 我是杨金华，祝大家开门大吉，平安喜乐。
5: 我是邢志雄，祝全国消防的战友们每次出警都能平平安安。
6: 我是马红利，赴汤蹈火只为护您平安。
2: 我是江新宇，我和战友们生在淮安，守在淮安，也愿大家常来淮安，幸福平安。
0: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怀抱平安，既有家乡的风土，也有对于广大老百姓平安幸福的一份祝福。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力量，代表我们中国年轻人的那份气度。歌名叫做
1: 破浪，
0: 而且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曲它发布的时候正好就是你们花江峡谷大桥筹备的那个阶段，2020年，是不是？
1: 是的。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身上的这份责任和担当。谢谢各位。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怎么办？钱没了。你不是要带妈妈去旅游吗？
7: 没有梦想基金，我也可以带她去。
0: 你自己带她去，
7: 对，
0: 可能更有意义，对不对？
7: 对。
0: 有点可惜，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特别好，我觉得你们是中国青年的代表，
7: 谢谢。
0: 每个人都在付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创造着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也打破了无数的记录。我相信未来你们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还会有无数个日日夜夜让妈妈担心，但是妈妈心中的骄傲一定会越来越多。
7: 是的，
0: 加油，
7: 加油。谢谢蒋老师。
0: 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冬谷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哈，加油，再见。
7: 再见。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8: 哎呦，真的好替红瑞可惜，同时我又觉得很感谢他，因为他又一次在舞台上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勇气和坚定。那我们继续回到幸运转盘的环节，一、四、
9: 三、二，
8: 好，试一下，看看。番茄想专程留给小尼哥，是不是？
9: 是啊。
8: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10: 你好，哎，
11: 小尼老师，
10: 欢迎，
11: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加什县的陈震，是一名农创客。这是我们新疆喀什培育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
0: 喀什新培育的番茄，
11: 对，甜度特别高，是普通番茄的甜度的3倍。嗯，然后它的营养元素，番茄红素啊、维生素都是普通番茄的3到5倍。
0: 看这颜色就知道了，一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11: 给大家尝一尝啊、哦，来自新疆喀什，
12: 想吃的
0: 都尝一尝。
11: 这是种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地带的，就是沙漠的小番茄，
0: 就剩一个了，给你吧，这筐也给你。真的非常好吃，而且你感觉它的汁水特别的饱满，感觉营养特丰富。真好，哎呀，你们没吃到是吧？你们去新疆，
13: 去新疆，
11: 我在新疆喀什等大家。
0: 你的工作是？
11: 是名农创客，是在推广宣传咱们的喀什红的。
0: 你家乡就在喀什？哦，
11: 我家乡在陕西，在新疆上大学，然后毕业了就留在新疆继续从事沙漠农业的工作。对，农创客，
0: 了不起，了不起！感谢你所有的这些同事们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给国门下的战士们购买一套那个净水设备，
0: 让他们喝上
11: 好水。好水，对。
0: 祝你梦想成真。
11: 感谢感谢，
0: 先登上生肖虎、羊、猴、鸡、狗。
11: 我选虎吧。
0: 虎，
11: 对，
0: 确定吗？
11: 确定，因为我就是属虎。
0: 虎，请准备。
11: 虎虎生威。
0: 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
11: 5000元家庭，
0: 加油哈！哎，
11: 好，
0: 请按响门铃。
11: 好嘞。
0: 慢点儿。看把你急的。

0: 这啥歌啊？哒哒哒哒
1: 哒哒。没听出来、
0: 啊。能重复一下旋律吗？
1: 重复出来啊？可以求助吗？
0: 可以求助。语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吧。
0: 关键字提醒，来，歌名是几个字？
1: 两个字。
0: 说。
1: 有我。啊。有你。对，有你会更好。
0: 有你会更好，那有你呢？
1: 好上加好啊。
0: 应该是什么？
1: 有你。
0: 确定吗？
1: 有我。
0: 你第一反应是有我，是不是？
1: 对，
2: 那就是第一反应。
0: 那我们就试试看。
1: 行，有我。好嘞，有我。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2: 紧张坏了。
1: 起，
0: 有我。
2: 太好了。好想上场了。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刘淑潇，今年18岁，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
0: 18岁唱这首歌正好。
2: 是啊，
0: 这首歌曲是共青团成立100周年，有一个宣传片叫《共青春》的主题曲，就叫《有我》这两个字，简单而有力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呈现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国青年所承担的不同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
1: 是的，是的，
0: 有我，有我们每一个人。谢谢淑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这才第一笔哈，5000元。
1: 可以，可以。
0: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西红柿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在沙漠里种出来的？
3: 对，我们这个西红柿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就是离沙漠只有几公里，就真正的进入大沙漠。对，它是咱们于锦泉院士和黄奇老师共同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小番茄。
0: 这只是你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不是？
3: 对，研发到种植到销售推广，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我们后面会继续努力，带着现在是1000多个村民，我带着我们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0: 我听说他们的西红柿现在在很多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超市里都能买到吗？
3: 对，
0: 就大商超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喀什红。
3: 对，
0: 大家以后在超市里面转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一盒小小的番茄背后凝结了无数人的青春和努力。
3: 是啊，
0: 特别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继续冲。
0: 没有求助了啊？
3: 没有求助了。
0: 行，羊、猴、鸡、狗，哪个？
3: 那就选羊。
0: 确定吗？
3: 确定。
0: 羊，请准备。6号门，加油，加油！
1: 简单的全背开了。
0: 请按响门铃。
3: 好的，
0: 看你的了。

0: 红，花儿开了，咱就已经爬上来。太阳在那，这个吗？
1: 工作地也太适配了，
2: 差不多。
3: 歌词乱唱，
0: 花儿开了，明天你就爬上来。
3: 从哪儿爬上来呀、啊？从哪儿爬上来呀、啊？歌名叫什么？
0: 应该叫《青春舞曲》。
3: 确定吗？
0: 确定。
3: 来吧，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3: 《青春舞曲》回答正确。
0: 爬上来。
1: 哇，太帅了吧！太阳下山，明早。

0: 不回来。
1: 你看，一下召唤出了一个新疆小伙子。
2: 是啊，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亳州，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1: 什么专业？
3: 音乐表演专业。
1: 他是唱那个男中低音的，所以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有磁性。你能再次展示一下你男中低音的声音吗？
3: 我为什么这样活？
4: 好像自带混响。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但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番茄为什么这样红？番茄为什么这样红？那是因为有无数扎根边疆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细心的浇灌。有机会也品尝一下喀什红番茄，好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既是创新，又是一种回归。
0: 回归是。
1: 也谢谢艾克利尔给我们的演唱，谢谢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漂亮。陕西的孩子在新疆上学，
0: 对，
1: 为什么最后选择留在了新疆？
0: 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啊，收到了一个合作社的求助，一个小乡村里面17村，它离那个沙漠只有1公里，当地特产的西梅嘛，然后我们把这个西梅各个村的
1: 收过来，
0: 收回来，
1: 然后卖出去。
0: 对，当时我们成功的把西梅加工卖出去，然后完成了之后，有一天晚上就是在田间地头点个篝火，载歌载舞。然后现在很多村民依然就是像一些节日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这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原因，一直留在新疆奋斗的原因。
1: 一心为了自己的事业，一心为了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即便不是你的同乡人，但也是自己的家里人。
0: 是，
1: 好好加油，来吧，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前进。哇，
1: 勇气可嘉呀。那就随便选吧。
0: 我当我选猴。
1: 猴确定吗？
0: 确定。
1: 猴请准备。耶，7号门。
3: 这也太好了吧。
1: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点耳熟。
1: 唱不出来，你肯定很熟。
2: 这个我不知道，
1: 没听出来。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哦。
3: 前几年特别慌，
1: 应该听过，但是我应该记不起来。
3: 唱一下吧。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张嘴唱。
2: 唱不了一点，
4: 唱不开的嘴。
1: 唱不出来。
3: 真没有想到，
1: 没听出来。
3: 哎，那好吧，如果你猜不出答案的话，非常遗憾，这首歌我只能宣布你挑战没有成功。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杨朝阳。
2: 我是歌手万绎晨。
0: 欢迎两位。听完这首歌猜出来了吗？你蒙一
3: 这啥呀？这是
0: 很简单，
4: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5: 不要慌张，
0: 对，
5: 加上还有月亮。
0: 对了嘛，歌名叫
6: 太阳向上还有月亮。
0: 哎，
7: 他要猜出来了。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还是有月亮？
6: 有月光，
8: 有月光，
0: 月亮 光。歌名怎么那么长？你看看人家的歌名，吉亮玉盘，简简单单也好猜。没用意，就两个字，
7: 好听啊，
0: 好听，
7: 简洁明了，
0: 传播度会高，
7: 嗯，
0: 让更多人听见，对吧？嗯。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7: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十个字
9: 还没猜出来吗？
0: 道具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
6: 紧张坏了，
0: 急，回答正确，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确实是不要慌，
1: 太阳下山有月光。
0: 那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宁哥好，姐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嗯，
0: 这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
1: 是的，
0: 也是一首治愈的鼓舞人心的歌曲。
1: 对，希望把这份快乐和温暖带给每一位。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漂亮。跟我们说说吉亮这首歌吧。吉亮是山海经当中的一种神兽，
2: 一匹神马。
0: 为什么会选择它？
2: 山海经里面描述它说，有文马，槁身珠裂，目若黄金，名曰吉亮。就是说它雪白的身体，红色的鬃毛，眼睛像星星一样金灿灿的。
0: 但你没有把它描绘得过于神话或者是过于高大，而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很亲切，对吧？
2: 我希望它是孩子嘴里的我亲爱的小马，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用那叮当叮当的童谣韵律去消解掉那种高高在上的距离，
0: 也让这个吉亮能够奔跑在每个孩子的心里，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每个中国孩子心中的一个可爱的小神兽。
2: 对，而且我觉得吉亮这首歌实际上是脊梁
0: 哦，明白，
2: 也是桥梁。嗯，是因为马在被我们驯化以后，它其实是带着我们拓展了我们地理的边界，也拓展我们心理的边界。今年周深带着56个民族的孩子演绎了这首歌，最后还牵着台湾高山族的小朋友，
0: 这个设计非常的动人。
2: 对，它连接了我们每个人，然后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回家。
0: 好的，那希望这扇门也能够让你成功的打开它，去拥有它，好不好？加油。G12最后两扇门了。鸡那显然是10号，你会选择哪一扇？
2: 从鸡开始吧。
0: 你看到没？这底气，从鸡开始。我还要开那个呢，收割，来吧，鸡，请准备。10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为他。

0: 吾辈当自强。噔噔噔。
1: 我也没听清，
2: 他们也听不懂，
3: 一点头绪都没有，
4: 一点头绪都没有。没关系，咱们有求助，
3: 可以。
4: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关键字提醒，确定？
3: 确定。
4: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只有三个字。来，
3: 致青春。
4: 继续想。
3: 致
1: 张杰唱的那个歌。
0: 张杰的歌。
1: 叫致致致致。
3: 他如果不知道这首歌的话，这两个字很难猜出来。嗯，太难了，这个是我们
0: 差点，
4: 差不多，差不多，
3: 差不多啊！
4: 哎，意思是对的，
3: 是青年，
2: 是你们，
3: 是致五倍，致五倍。
0: 吧，
4: 确定吗？
3: 嗯，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你确定？
3: 我确定，我只能想这个了。
4: 不愧是写词的呀。即回答正确，致五倍。太牛了。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治无背。欢迎各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秉辰。
0: 这些是你的同学？
1: 对，我的同学们。
0: 孩子们是来自天使童声合唱团，是不是？唱得非常好，特别有力量。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
1: 是。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了。哇，行啊，
2: 5000了。
0: 我知道你和你的团队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两首作品，对不对？
2: 对，这个事情缘起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袁爷说了一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是说稻子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长，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我们就觉得好浪漫，要是能给他写一首歌就好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机缘巧合的，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然后就跟他讲说，爷爷，我想给你写首歌。然后他知道我们做音乐的，然后他就说，我的小提琴拉得好得很嘞，就是那种他很可爱，
0: 很骄傲，像孩子一样。
2: 对，他很可爱。然后他也说到，他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那封信改一改，

0: 应该就能够写成歌。嗯，这个歌里面唱到的是妈妈，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1: 这种子是你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2: 你们把袁隆平先生的这份精神，他的梦变成了一首歌曲，然后也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种进了很多孩子们的心里。
0: 对，而且非常非常巧合的是，过了3年，我们国家就把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定成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哦，正好是那天。
0: 正好是那天，到去年的9月23号，就是整整1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央视新闻发布了一首歌，叫《他的孩子》。这首歌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个跨越10年的对云端的汇报。嗯，您看当时，因为我们种下那个种子，这颗梦想，我们一直有在好好浇灌，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2: 现在你也有了你们的孩子。
0: 对，
2: 孩子们，你们好。
0: 玉盘是他们唱的，对。
2: 哎，玉盘，你们还记得怎么唱吗？哎，太好了，给我们唱几句吧。

0: 非常好，非常好。唱着谭老师写的歌上了春晚，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回答都好简略呀，
2: 非常整齐。
0: 有什么话跟谭老师说？
3: 谭老师，你在哪里
0: 啊？他在我手里。想不想早一点见到谭老师？
4: 想。
2: 想你们。
0: 给谭老师加油。
3: 加油。
2: 好，我会加油的。
0: 谭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前进啊。
0: 牛不牛？没有求助了啊，纯靠自己了哈。
2: 嗯，
0: 真的。
2: 嗯，
0: 好淡定啊你，女中豪杰。
2: 这么多孩子在这儿呢，我不能怂。
0: 希望又做。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志在必得。
5: 对。
0: 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的表情我看不出来他会不会听过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不记得词儿，我只记得调。
0: 刚才是不是有点冲动呢？
3: 我要让孩子们看到，就是人生你不可能总是赢，但是我们得往前走。
4: 说得真好。
0: 跟名叫？
4: 不然，
5: 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3: 对，
5: 他只能纯靠猜。
3: 不行，真想不出来。
0: 这确实很难。
2: 嗯，没办法了。
0: 没有答案？
3: 没有。
0: 好吧，很遗憾，挑战没有成功。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这首歌的名字叫《同行的我们》，
2: 这首歌也是为五四青年节献礼的一首作品。
3: 很好听，但是真的不好猜。但是今天我很开心能够在开门大吉的舞台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包括你们刚才猜的那些歌曲，其实我们的主题只有一个，致敬当代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他们当中有你们，有你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东谷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开门大吉，
3: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5000元，我的心好痛啊！
11: 我的心也痛，
3: 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呀、
11: 啊！好，
3: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韩启颖，期待有更多的作品，好吗？
11: 好。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门大吉，
3: 也要向各位二现场没有出场的青年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欢迎你们有机会再来开门大吉，勇闯难关，实现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也借此机会向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7: 喜剧之夜，乐开怀。
6: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8: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6: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9: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6: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嬉闹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团圆，
10: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6: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中外奋斗向前，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喜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儿吗？
1: 哎，小刘，
0: 哎，大爷，哎，
1: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0: 我看看，
1: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0: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
1: 啊，不，帮我连一下。啊，
0: 好了，哎，
1: 好，好，好，
0: 好了。
1: 哎，小刘，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0: 好嘞。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2: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0: 欣欣，你啥时候来的呀？

0: 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1: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2: 坐什么坐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
1: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2: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1: 打啥游戏呀？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2: 真的？嗯。
3: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
1: 没有急，没有。
0: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1: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2: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1: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0: 你觉得呢？
1: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2: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1: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0: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1: 我哪会方式方法？
0: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1: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4: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1: 那是因为啥呀？
4: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1: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5: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哇，
1: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
5: 啊。网连上。
1: 好了。哎，
5: 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1: 好嘞。哎，不对呀，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准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0: 呀，你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4: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1: 女人，
4: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1: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4: 别膈应我了，
1: 这是你自找的。
0: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1: 我这不霸总吗？
0: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1: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4: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1: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5: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
1: 好了。
5: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1: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地走，我挥了挥衣袖，那差点拉我手。
4: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1: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2: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1: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3: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2: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1: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也行啊！
3: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
4: 接地气儿，
0: 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哎呀，这行了行了行了，就把音乐关了。
2: 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3: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1: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3: 刘思维，嗯，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他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6: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6: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哦，换着法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嗯，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6: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嗯，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3: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3: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3: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0: 不，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不，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3: 真的吗？
0: 真的呀。哎呀，
1: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0: 吃饭，吃饭。
7: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3: 哎，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0: 来来来，扒蒜扒蒜。

0: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什么
1: 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2: 何先生打赏1000元。
1: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0: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1: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0: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1: 把资料发给我吧。
0: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1: 行。哎呀，
0: 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谁呀？
3: 儿子。
1: 儿子。哎呀，
0: 背，快是加重背，一路十行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3: 没想到吧？
4: 欢迎啊，臭小子！
0: 欢迎欢迎欢迎！
3: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
0: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1: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3: 你好，
0: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3: 现已退休，
4: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3: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1: 老师再见了。
0: 哎，你去哪儿？不是我，我这是你干啥玩意儿？
1: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的。
0: 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1: 对，契约精神。哎，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0: 没事没事没事。
4: 上课开小差是吧？
0: 不是不是，那个，这那赶紧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4: 来，姑娘，坐吧。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1: 大连人。
4: 大连人，好好好。
3: 几岁了？
1: 27岁。
3: 27岁，好好好。
4: 做什么工作的？
1: 平面设计师。
5: 好好好。
3: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1: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4: 编。
0: 不是别，你是这紧张了？
3: 不是，您这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4: 打小抄。
0: 不是小抄，有什么情况？
1: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请快。好，拜拜。
4: 不错，谁的电话呀？
1: 我男朋友。啊，
3: 男朋友？你，
0: 他说的是前男友。
1: 对，前男友。
0: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哎，不是，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6: 惊不惊喜？
4: 谁呀？
0: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3: 拜年，
4: 拜年，进来呀！
3: 请他进来，
0: 进来吗？
4: 进来呀！
3: 过年呢，人家拜年。
6: 干嘛呢？
0: 你怎么来了？
6: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0: 不是说你不来了？
6: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

0: 来啦！
1: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0: 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
2: 呦，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0: 这位是
3: 那个，他是那个
2: 欢欢的女朋友。
3: 那个同事，对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0: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3: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0: 你可真行啊！
2: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0: 阿姨，
2: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0: 啊，我是大连的，
2: 也是大连的。
1: 几岁了？
0: 今年27了。
1: 你27啊？
2: 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平面设计师。
4: 你是平面设计师？
1: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0: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4: 一模一样。
2: 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3: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这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2: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的。哎哎哎哎！
3: 这手镯好着呢，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2: 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1: 哎呀，爸妈，啊，
3: 我得说实话吧。哎
2: 哎，今天人齐，来，咱们
1: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
1: 来，照，
2: 你帮我们照。
1: 来，
0: 我
1: 来对，
2: 不是，来，
1: 你这
5: 样，不是，不是，
1: 不是，爸，
2: 来，
1: 不用拍照，
0: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2: 怎么了？
1: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6: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2: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1: 妈，我没有。
2: 爱情是单选题，
1: 我就一个。
2: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0: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7: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1: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
3: 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8: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3: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8: 我是他的男朋友。
6: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3: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2: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3: 这怎么？哎，说
2: 出去。你干嘛？
3: 我习惯了。
2: 立正，坐。哎，
6: 好哎。
2: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3: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6: 说，
1: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不认识。
7: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3: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2: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6: 这，也不能骗爸妈呀。
1: 爸妈，对不起。
2: 行。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1: 对，
2: 下课。
6: 哎呀，好，
2: 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1: 对，
3: 来，
8: 我一个呗。
9: 时光晃呀晃，闪着光，照在他脸上，回首说着重逢时候的愿望。时光晃呀晃，怎么讲？ 你

有多重要，回忆一幕一幕我用心收藏。当初我们相约失落，下次会好的，人生要慢慢走过。就像妈妈对我说的，一次不要吃太多。回忆在学校的时光，我也学会打扮，同学总会有趣的调侃，在爱他的边缘试探，嬉笑着和你走在路。

0: 梦。
1: 行，今天你就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了。男孩的秘密基地什么意思？
2: 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1: 你过来。
2: 弟妹啊，我在我家挂我跟我媳妇儿的照片，你心寒什么呀？
1: 我说的是这个，我说的是我家那口子，一到周末就说要团建。哦，原来是上你这儿团建来了。
2: 我那兄弟可从来没来过。
0: 哎，嫂子，你这搞得我像罪犯一样。
3: 你从犯，
1: 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把他所有的罪行
3: 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2: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0: 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你怕是不太了解吧。
1: 这是嫂子的电话吧？
3: 你媳妇儿的微信吧？
2: 我们两个一块儿搞垮他。你看我的表现啊，
3: 开门。
2: 礼物，你赶紧躲到阳台去。小孩来了哈。哎，兄弟。哎呦，买酒哈。哎，
0: 买酒买酒。
2: 哎呀，兄弟啊，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拘谨呢？
0: 我拘谨吗？啊，没有啊，就咱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拘谨的，是吧？
2: 这屋就咱俩人，有什么拘谨的？
0: 是啊，就咱两个人嘛。哥，觉得口有点渴啊。
2: 渴，咱就喝酒啊。哦，
0: 是你主动说要喝酒的。哎呀，
2: 来吧，
0: 新春快乐，
2: 敬你。
0: 咱们一起喝酒那么久，你总是嘬那么一小口，没人怎么喝啤酒的。哎呀，
2: 我可以大声地告诉你，哎，我媳妇儿啊最讨厌我喝酒，
0: 最讨厌你喝酒。
2: 但是我跟她说了。
0: 你说什么？
2: 我已经戒酒两年了。为什么一小口一小口？
0: 为什么？
2: 回家她闻不出酒味儿。
0: 她闻不出酒味儿来。
2: 闻不出来。哎
0: 呀，高招。
2: 我怕什么呀？
0: 这小啤酒太爽了。
2: 这你说什么？
0: 这小啤酒太爽了。
2: 他喝酒真爽啊。
0: 我媳妇儿从来不管我喝酒。他有时候还陪我喝两杯呢。
2: 他最在意你什么呀？
0: 他最不喜欢我在外头喝酒嘛。
2: 那你在这儿可喝了不少啊。
0: 但他没有证据吗？
2: 他没有证据啊。玩个游戏吧，真心话。
0: 哥，哎，你这个时候选真心话，那可就是大冒险呢。
2: 我说点真心话没事儿。
0: 行吧，这可是你自己选的，我救不了你了啊。
2: 来吧。
0: 请问你个人主动成立这个男孩秘密基地啊，是什么原因？
2: 放松啊，有一点自己私人的空间。网上说的多好啊，男人下班回家最愿意在地库多待五分钟，性质是一样的。

0: 真的。
1: 哎，
0: 你后悔跟嫂子结婚吗？
1: 我还
0: 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回答，其实可以不用回答的。
1: 我有什么不能回答的？我大声的告诉你。
0: 那你大声告诉我吧。
1: 我还真不后悔啊！
0: 吓死我！
1: 兄弟，你是不知道
0: 啊，
1: 你嫂子这个人啊，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唠叨，
0: 唠叨。
1: 哎呀，不管什么事儿，唠里唠叨，唠里唠叨，没完没了。特别是恶毒的话，总是当着我的面说。
0: 你们两个都爱当面说，
1: 我怎么觉着我这后脑勺冷飕飕的呢？
0: 阳台窗户是不是有点漏风啊？
1: 得堵一堵啊！
0: 堵一堵。
1: 我接着说啊。
0: 哎，不用说了，
1: 我得问问你，相貌堂堂，你能有什么压力？
0: 哥，
1: 哎，
0: 我得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等会儿。来来来来来，兄弟，就站这儿。掏！
0: 小孩上小学了，学校的数学太难了，每次孩子题目算不出来，他不吼孩子，他吼我。
1: 兄弟，这点跟你嫂子是一模一样的，妈不讲理啊！
0: 哎，他飞扬跋扈啊！
1: 这两个女人呐、
0: 啊，真的、啊。
2: 兄弟，咱不说了，
0: 哎，别说，
2: 你媳妇儿就在我家呢，
0: 嫂子也在这里呢。
2: 啊，
0: 礼物呢？哎呀，这个时候谁来救救我们俩、啊？
1: 有个人来就好了。哎呦，哎，来人了，来喽！
3: 哎，你们俩的啤酒到了。哎，
1: 没事，我们俩不会喝酒，
0: 不喝酒。
3: 每个星期的这个时

0: 老师再见。
1: 哎，回来。
0: 您说下课了。
1: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0: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个觉了。
1: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了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2: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
1: 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2: 你怎么看见的？
1: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2: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1: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3: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3: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1: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5: 对不起。
1: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5: 肯定会。
1: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5: 断绝关系。
1: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2: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4: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她那个嘴呀、啊，
3: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4: 他敢打你？
3: 他倒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2: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4: 是。
2: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
3: 嘿，下课了，
0: 老师再见。哎呀，
4: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0: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6: 哎，说说。
0: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是吧？
5: 装病。
4: 对，
0: 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4: 不舒服啊。
6: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4: 对，
2: 我有热的快，
4: 我有暖水袋。
2: 啊，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哎，
4: 我还得上药了。
3: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4: 去让他发烧。
1: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
7: 爸爸，
8: 大宝贝儿哟，想死我了！
9: 我的大宝贝，哎呦，
1: 想死你了呀！赵叔叔，您闺女
0: 知道来不了，
1: 专程赶来的，
0: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10: 没事吧，
0: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0: 你不刚刚烧的呀？
1: 呀，这还是高烧呢。
0: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 你姥爷什么样啊？哎
0: 呦，你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

0: 蓝宫庄。
1: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3: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1: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3: 这么积极了吗？
1: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
4: 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5: 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4: 难怪你姓孙呐！来了，来，
1: 掌声！
4: 拿笔。哎，嗯，哎呀，哎，
6: 哎，哎，好。哎哎呀，好！哎呀，
4: 请看，龙年吉祥。
7: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6: 我啊，
7: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2: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6: 好，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7: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6: 其他的什么呀？嗯，啊，
2: 乐器，哦、
6: 乐器，这个，那他行，
8: 他行，他行，他行，那你别行，
2: 他行。哎哎哎呀，还是你行，
6: 你行，
2: 你行，
6: 你行，
2: 你行，你行，哎呀，妹妹，妈行，
7: 妈，我就知道。行
6: 行，
7: 各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好，好了，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9: 孩子，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2: 回去坐好。
7: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5: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2: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10: 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1: 我尽找对象了啊。
2: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5: 坐吧。
2: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5: 是，
2: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10: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5: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7: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3: 韩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5: 对
2: 对。
3: 韩老师，哎哎，这咱
2: 们干
3: 课，老人学习，
2: 老人学习
11: 是功课，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6: 这之中有五个人，
12: 我不想上学。
11: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4: 老人也要减负啊，
13: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0: 美食有态度，看遍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标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要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啾咪，
1: 他，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啾咪啊，就不如上一遍啾的好。
0: 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2: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啾咪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都要露馅了。
0: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
1: 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
2: 不是你们这么拍，现在多少粉丝啊？
1: 不到20000。
2: 就可以啊，那具体呢？
0: 428。
2: 多少？428？也不到我零头啊，我还1400。我个人意见，你得拍人呢，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1: 老板，
2: 欢迎光临，请坐。点点什么？
0: 有 WiFi 吗？
2: 点 WiFi 呀、墙上写着呢。
0: 谢谢啊。
2: 这姑娘啊，
0: 乐癌来一一哦。来一屉包子，
2: 来了一屉10块。
0: 这哪是 WiFi 密码啊，这是老板致富密码啊。我看也是
2: 加10。
0: 你这是挂包子卖 WiFi 呀、我这说啥馅儿了吗？我呀，
2: 谢谢啊。
3: 哎，你好，我们俩能跟你拍个视频吗？
0: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坐坐。哎，你大几啊？
1: 你咋知道他是大学生啊？
0: 眼神清澈，没有班味儿，一看就是大学生。我大4，你看还自爆呢。趁着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3: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0: 初1泰山，初2西安，初3天池，初4外滩，初5鹤岱，初6。
1: 哎，初六就别往外出溜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0: 但青春没有售价，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1: 我
2: 特种兵再来一屉不？
0: 一屉就够。
1: 这不
2: 干啥呀？讹人呢？这是
4: 我这一天打了800个点，我走了3万多步，我现在有一点点反胃。哎呦，
1: 我看你不是反胃，你是太累了。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
0: 创！
1: 来来来来来，
0: 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啊。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扫了啊。啊？哎，新年快乐啊！
2: 这咋还毛毛愣愣的呢？这姑娘，但这姑娘挺有特点，
1: 是
2: 拍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1: 我没开机呢。
2: 要不说他俩这粉丝才400多呢？你看着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
5: 哎，老板，给我来一块黑板。
2: 好嘞。
5: 啥？
2: 不，
5: 给我来一碗馄饨。哎呀，好，最近工作太忙了，整整2天2夜没合眼，都忙糊涂了。
0: 就拍他吧，就拍他。你好，我们是拍短视频的，想采访一下你，请问你是做什么研究的？哎呀，
5: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不缺经验。

0: 不缺时间，我们就缺
1: 缺什么呀？
2: 就睡觉啊。
1: 呀，这个人就醒了呀。哎，我说
3: 铁曼，您这样叫他容易吓着他，让我来吧。起来。哎呦，
4: 起来了吧？
1: 是，给我们俩还得吓醒了。
3: 师兄，
4: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
3: 可是你也没睡觉呀。
4: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把睡觉给戒了。
5: 陈老师，
4: 大家还在研究吗？哎呀，不用谢，你客气什么呢？
3: 师兄，陈老师谢您什么呀？
4: 陈老师说，就在刚刚，在我们俩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还说咱俩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6: 师兄，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开除了呢？
2: 你俩以后想睡都睡不着了。
3: 赶紧走。
6: 馄饨来喽。哎，那俩人呢？
2: 找新工作去了。是
6: 什么玩意儿呢？欠我两碗。老板，哎哎，找个座。来了。哎呦，这不老顾客吗？今天点什么？
5: 给我来碗拌面。
7: 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5: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7: 对，分开。
5: 呦，今天有情况啊。切，
1: 有瓜。
7: 瓜好啊，就拍他们有瓜的有故事。
1: 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5: 拍不了一点。
2: 可是我已经录了。
5: 录了。
2: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6: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2: 这也没啥矛盾呢。
7: 是啊，
1: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5: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1: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
2: 你爸多大岁数？
5: 今年80好几了。
2: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1: 哎，老板，哎，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6: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哦。
5: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7: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6: 撤。这生意没法干。
2: 这一天啥也没录上，
1: 这到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6: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1: 说的有道理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7: 没错，老板，
6: 干啥？
7: 来一屉包子。
6: 又揪咪我呀？
3: 不揪你。
6: 来吧，请你们吃。
7: 哎呀，我来。
6: 我来吧。行，你来。
7: 来，
1: 您客气客气啊。
6: 跟你客气啥呀？
1: 哎呦，你哪饿一天了？
6: 你俩嘴挺小啊，
8: 真是的。
6: 掌声不停，包子不停。
8: 王冰冰快吃不下了。
6: 再来一笼，
8: 还吃呢。
9: 饭在这里，哎呦你个麦子，见面都是十八岁磕头茶里，动不动都说我俩就像一对亲兄弟。
10: 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5个月没上网。
6: 坏主意。
9: 小尼太虚情假意，只怕真相去，我对你有所怀疑。
11: 包谷声声辞旧岁，
12: 大地处处换新年，
1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12: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13: 拜年啦。
14: 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违反我的价值，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1: 富强。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4: 舞蹈就是这样。
5: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7: 到嘞。
3: 100个赞。
1: 可以，你们骄傲。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着我不停的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无言

然无下，一脉一刹一日一明一令，激动一眼惊醒，一命一眼一张一张脸，不再一遍一遍逆行，火不见长足有七八丈，我把海水踏入继续上，

速，神秘我斑驳，拉扯人生的弦磨，记忆中轮回烟波，不过重来一次，会不会咱俩推不推往前练练，这是睡不睡，用身躯抵挡所有不论

0: 身先出一球，盛世在下方。春晚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若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1: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护得好！
2: 岳家军凯旋，定是儿孙满堂。哈哈哈！
1: 彩，
2: 浩然忠魂，当刻千秋。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3: 是。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15，快乐我做主。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0: 啊，我听明白了。
1: 所以说，这就要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善良本分的老师，上一次评仙境他还跟我说过好话。是，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处境，我也很同情他。但这一次教师转正的考评标准，那是县里头定的，又不是我定的，谁符合标准谁就上。你犯得着过来跟我说这些吗？还跟我说什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你争这个名额啊？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条件摆出来放一放，你争得过我吗？你
0: 这么厚的条件还和他争个手？
1: 我没和他争，是他在跟我争。
0: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不是在跟他争呢吗？家里啊，你现在要是不教书了，你能干个手？啊，好，我问你，你现在就想，你能回去种地吗？
1: 我干不了。
0: 你能像乔振一样干一天农活，晚上还有熬夜帮他打做粉条？
1: 我干不了。
0: 那像我一样弄一群羊漫山遍野地跑，到了年底卖几个钱再买一群羊羔继续放羊干一辈子吗？你比他年轻，比他学历高，比他脑子活，这么多能干的事你都不干，你让他咋办？就因为他啥都不容易，他就只能教娃娃们读书，咋能不争呢？不争，他的出路在哪儿？哎，这个周新初呀，从小就爱读书，和你一样。
1: 他跟我一样，
0: 他也是在县城里读的初中，毕业以后回乡里做老师，一干就是几十年。早年婆已跑了，娃也带走了，有个老娘躺在炕上。难呐，他比你难。
1: 可是
0: 你呀，你也难，你是心里难。这是搁谁身上都难了，是个难事。哎，难事难事，有难才有事，有事才见人。什么人干什么事，什么事

0: 找什么人？你说的，你年轻，你学历高，你要向前看，你比这个周新初有本钱，你比他能扛死，人这一辈子就要能扛死，不停地扛死。老天爷有眼，谁扛的事多，是要有大出息。不管你现在明白不明白，这个理你要懂。
1: 填好了，来。
2: 嘉玲哥，你这写的又是啥呀？
1: 民办教师转正用的考评申请表。
3: 这份表格很可能是我成为国家正式人民教师之后的第一份档案，这份档案会跟随我一辈子，
1: 我以后的教龄、职称、工资全部都要从这份档案开始算起，重要吧？
2: 哎呀，那可得保管好了，得放在不让人知道的地方，可别丢了。
1: 哪能我自己保管啊？我不说了吗？我马上就要成为国家的正式教师了，我的档案一定要放在国家的有关部门。知道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存放我这份资料吗？
2: 不知道。
1: 陕西省，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宽州县教育局人事科。
4: 妈呀，你真成国家的人了！
1: 哎，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哎，我跟你说，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按月领工资的人，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首先要给我父母买份礼物。从我记事开始，他们就没有让我下过地，含辛茹苦的把我养这么大，供我念书，不容易。我也该孝敬孝敬他们了。是。不管怎么说吧，人家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他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过得挺不容易的。那该帮忙的还得帮。
2: 还有呢？
1: 还有啥？
2: 还有给谁卖东西？
1: 还给谁啊？我工资就这么多。
2: 你再买个小镜子好不好？
1: 我买小镜子干什么？给谁啊？
4: 给我呀。
5: 哦，对对对对对。你得重点感谢啊！一直以来你对我是啊，光拖拉机都拉过我多少回了是吧？
1: 啊，对了。明天星期天啊，你答应过我的，要带孩子们去县城。等到了县城，我给你买个小镜子。
2: 真的？
1: 真的，小镜子又没多贵，我买得起。
2: 那我可得好好保存着，留到以后用。
1: 他留到以后用，留到啥时候？
2: 留到我嫁人的时候当嫁妆。
1: 你嫁人的时候就一面小镜子，太寒酸了吧？等你嫁人的时候，我送你一份大礼。
2: 啥大礼啊？
1: 还没想好呢。
2: 不行不行，你现在说，现在就说。
1: 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啊，你想要啥？
2: 我想要的，你真能送给我？
1: 哼，我买得起就行了。
2: 不用花钱。
1: 那你想要啥？
2: 我想要的。你真送给我？
1: 我给。你要啥呀？
2: 我想要，我想要。

0: 哎，好，所有同学一个一个啊，不要着急，下来以后排好队，千万不能走丢了啊！小编你收尾。好。哎，好，慢慢的，慢慢的。
1: 排好队啊！
0: 大家排好队啊，靠边，靠边，靠边走，靠边走。 好，来这边。认识这上面的字儿吗？
2: 认识。
3: 人民电影院啊，在县城里大家看电影啊，就会来这里。
4: 不像我们在村子里看电影，在村口拉块布，每个人还得抬着自家的小板凳。
3: 县城里都是在屋子里头看，每个人都是有座位的，不怕风，不怕雨。电影呢是轮流换着放，大家想看什么看什么。
0: 我也想吃。哇，好吃啊！都想吃冰棍啊？吃。那这样，一会儿休息的时候，老师给你们来几盘，你们轮流都尝一尝，好吗？好。下一站，
5: 排好队啊！
0: 这里，这里，这里。同学们啊，停！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县图书馆了，里边中国的、外国的、天文、地理，啥书都有。
3: 以前老师上高中的时候啊，可喜欢来这里了。往里头走，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以前我可以在这里啊看书，看上一整天。
6: 当然，也可以借书，把书借出来看，看完了以后再给人家还回去。等你们在大些，上了中学以后，都可以来这里借书看了。
3: 哎，小人书，
7: 小心点，别乱跑。
3: 嘉玲哥。 孩子们吃饭咋办嘞？
7: 差不多带干粮了，中午找个空场子招呼他们吃饭。
3: 干吃怎么行？孩子们别吃坏肚子了。这样，一会儿去我二姨家，在馆子里一人一碗粉儿，热热乎乎的，行吧？
7: 这么多人呢，能行吗？
3: 能行，咋不能行呢？我二姨家就是我家，我说了算。
7: 那行，就去你二姨家。
3: 你看，孩子们多爱读书，都不肯走嘞。
8: 好不容易能看到那么多小人书，让他们多享受一会儿吧。哎，我要去县政府把考评表递给马股长，可能离开一会儿，你招呼他们啊，千万别让他们跑远了。
9: 放心吧，一准等你回来。
7: 我走了。
10: 都全了，
9: 可以嘞，没啥问题。
10: 马股长。
8: 您觉得以我的条件，这一次转正有希望吗？嘉玲啊，你就放100个心儿，我敢告诉你啊，今年你那个县建民办教师的奖可是起了大作用了。关于加分的建议，我直接给县长做了汇报。哦，县长说，咱们是山区贫困县，缺的就是你这样。 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教师，一定要优先录取。听好了，不光是择优，是择优后优先。优先是啥？优先就是排在最前面。县里开会就定了，今年的县建民办教师马上转正，不按常规条件考评，你就是其中之一。啊。谢谢你啊，马股长。 嘿嘿，谢啥了？ 对了，不要说出去啊，免得影响别的教师情绪。现在大家都想着转正呢，是吧？<笑>啊，对，今天一大早，你们那个荣新初老师来找过我，哎，问情况。我说，你们两个这个条件都够，哎，我都报上去了，至于能评上谁，那要看最后的结果。
10: 那周老师呢？
8: 他咋说？啥也没说，我就给他倒水，一转脸，人没了，不言声走了。想想也真替他心酸，一个老实人，干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得回村种地。没办法，要是在别的学校，他也许还可以整一整，可谁让他遇上你了呢？ 他这不怪你，哎。
1: 满顿，看啥嘞？
2: 这是啥味儿？真好闻！
1: 来，坐下，汽油味儿有啥好闻的？

0: 办完事儿了、啊、同学们，咱们起来赶紧排好队，一起去吃饭。
1: 好，
0: 把书放下，来，排好啊，排好。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

0: 看一下吧。
1: 这是对高家这个处分决定，没办法了。
2: 呀，那把责任都记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了？
1: 他是鲁石，擅自带领学生出游，发生了车祸，致使学生受伤，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
2: 那他转正咋办嘞？转不了了？
1: 已经没办法了，已经定了。马甸小学的转正教师，分轴协处。

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祖祖辈辈待在这里的这个贫穷的小山村。

0: 弄好，记着吗？照片。这张照片很重要的啊，千万不要寄丢了。这事儿也不能怪家里来嘛，是吧？那家里也是好心嘛，带着娃们去城里看看。你别说是娃了，大人进了城都眼花缭乱的，是吧？哎呀，我跟那个马股长是求爷爷告奶奶呀，人马股长说了。
1: 说这是个责任事故嘞，哦，任何人不能徇私情。哎呀，
2: 家里这玩意儿都是人的，可是命不好啊！你这咋解就他是这倒霉事了吗？
1: 我知道，赏了娃娃吧，没办法，谁也救不了贾玲，自己躺下的事吧，就得认。
0: 一个人埋在屋里，
1: 是一早上起来嘞。 背个包包要去教书的，在院子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后来跑到山上转了一圈，回来就把门给关上了。
0: 哟，可不给宝宝给憋闷坏了？呀，不能这么下去啊，得找点事儿做嘞。

0: 别动。
1: 嘉玲哥，
0: 别说话。你来干嘛？安慰我，觉得我可怜是不是？
2: 不是，
1: 嘉玲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嘉玲哥，你有大本事的，你可以干很多事儿。
0: 我能干什么？下地干活，我干得了吗？
1: 你干不了，我可以帮你啊。
0: 你帮我，那我做什么？
3: 躺在炕上吃闲饭呢。
0: 吃完了睡，睡完了吃，我还是人吗？我
4: 那总不能啥也不干光折磨自己呀。别人过得也不好，可别人也在干事儿啊。
3: 那你告诉我，谁过得比我还不好？
5: 我们村子里还有谁过得比我更不好，比我更倒霉？
1: 梁满顿腿断了，还在帮他爸干活呢。
3: 谢谢你啊，谢谢你提醒我，
5: 谢谢你提醒我。
1: 嘉玲哥，
0: 哎，他。
6: 妈，这是咋了吧？干什么呀？这是？
2: 团子，他现在不能干活，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干啊？
7: 老师啊，我不累。我也是的。
3: 老师不是说了吗？你现在只能躺在家里边静养，什么活都不能做。
7: 我知道，但是我家里没人，我得帮着我爸干活啊。
3: 我现在扶你回家，你们家的活我来做。

0: 姐啊，看啥呢？
1: 巧玲，给姐念念，这写的啥意思啊？
0: 告诉我月亮在哪里，告诉我为什么看不到星光，我的心为何一片死寂，撕裂了，撕裂了都没有声响，因为我痛苦，我痛苦，痛苦是黑夜，黑得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哇，这是一首诗啊。
1: 啥意思啊？
0: 就是天黑了，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月亮，心撕开了。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不开心，不高兴，痛苦呗。
1: 妈呀，
0: 哎姐，这谁写的呀？
1: 嘉玲哥写的。
0: 哦，嘉玲哥咋回事儿？他不能教书了，这样回来当农民啊？啊，那嘉玲哥以后可咋办呀？他能干嘛呀？他能种地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1: 是啊，这不都写着呢吗？痛苦。这咋写的？你再给姐念一遍啊。
0: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1: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他爸，这个娃娃可咋办呀？我看他这么糟蹋自个儿，我心疼得很。
1: 你心疼，我也心疼。
0: 只要让他像咱们一样，一辈子在这儿散牢牢，他受不下这苦。
1: 你说祖祖辈辈都受下这苦了吗？他咋就受不下的吗？
0: 你咋又说这老黄历了吗？祖祖辈辈读过书啊，字都认不下一个，那不种地能干胜了？我娃不一样了，我娃读还那么多的书本本呢，那行大了。他不情愿有什么办法吗？人啊，都要认命的吧？你是认命的，可娃不认呀。
2: 爸，我求你了，你赶紧给想个办法。说你是个农民吗？我一辈子就刨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0: 你是没法子，那找那有法子的人帮衬一下。
1: 你说找谁？找谁吧。
2: 能不能再找一下他明楼叔？
0: 求他给咱娃寻个路子，
1: 不是他，人家都帮了几回了，我俩再去求人家了吗？
0: 他爸，这是你亲生的娃娃嘞，啊，你咋还舍不下你这张老脸嘞？
1: 你以为那是轻生个事吗？说找哈事做就找哈事做嘞，人家也不容易。
0: 你不客气，你咋知道吗？啊？ 总要试试吧，他认识的人多，总是比他们有法子。哎呀，你还想个甚了嘛？就算是以后回来当农民种地，人家是从主人，也要人家照顾了。这人活低了，就得按着低的来嘛。你不去求人家，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娃娃 不吃不喝，不死不活了。这要是憋出个丧事，咱家的日子可咋过呀？
1: 行了，别再过来了啊！你信，把我新宅我妻子给个装上。
0: 啊，能成。

0: 哎呀，这是个好东西啊！哎呀，东方红啊，东方红，太阳升。
1: 哎，过来过来过来，
0: 这个车子也给你买下了啊，工作也给你找了，着不着气的就看你了啊。你要是再不着气，我就不管你了。
2: 你就放心吧，等我跑运输挣了大钱，我一定给你买个大彩电回来。
3: 三星，这个开车可不敢耍性子，这一出事可就是大事，可不敢再给家里惹祸。
2: 大哥呀，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哎，玉德叔，哎呀，
0: 来了，
4: 咱班行车了啊、哦！
2: 我的玉德叔啊，我要到县城里跑运输去了，我爸给我安排的。哎呦，
4: 三星都有工作了吧？你真是大能人啊、哦！哎，来，小姚，拿武器给。呀，
5: 新鲜的茄子。
0: 哎，这是干啥了啊？
4: 这不是剩好东西吗？新摘下的。
0: 呀，别，拉回去，拉回去。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了，哎，拿走拿走。
4: 这你要不收，可就不好开口了。
0: 这样，你们几个先回屋。哎，
4: 这事儿嘞，还不是贾玲的事吗？没办法，我还是要给你长这个口。你能不能给娃娃再寻个事做？
0: 呀，这事儿啊，我挺为难的。你看啊，为了给他找工作，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啊，把该求的人都已经求遍了。这小兔崽子他也不争气，你
2: 我咋不争气了吗？我是你亲儿子，你花点钱不应该啊。
0: 你要是争气，你把这个高中读完嘛。
2: 高中读完有什么用吗？那高嘉林不也回来种地了吗？
0: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自个儿不行你还扯别人干啥了啊？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吗？你知道不知道，为了给你找工作，我是又打脸又打钱了。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吗你啊？你这一点，你不如你双生哥来吧。

0: 我给你做了一包炸油糕，还有一罐辣椒酱，晚上读书饿了就垫垫肚子。
1: 嗯，
0: 路上小心啊。
1: 好。哎，哟，新车啊！
2: 我爸刚给我买的，快上车，我送你。
1: 不要，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2: 我就是去县城里干活，正好送你嘛。
1: 你去县城里干什么活？
2: 我爸刚给我找下的，在建筑公司跑运输，以后我就能天天开着车到处跑了，多好。
1: 你爸可真厉害啊！
2: 快上车吧。
0: 路上小心啊！
1: 哎，
0: 小心！

0: 小珍，你着饿啊？
1: 我马上下来。姐，我刚摘的枣，你尝尝。
2: 你这是有事找我吧？
1: 我想你求求明楼叔，帮嘉玲哥再想想办法，再帮他找下个事儿干。
2: 乔真，我问你，那高嘉玲给咱不沾亲不带故的，你咋这么关心他？你跟姐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惦记高嘉玲？
1: 姐，
3: 我是说真的，咱不是嫌弃他家，你就说那个人，我觉得他不适合你。
1: 为啥？
3: 为啥？那高嘉玲是个能人，长得又好，那不怪你心里有他。可那小子呀，从小心比天高，
4: 他这些年拼命读书，为了啥？他是为了将来能往更大的地方去。这眼下他是没办法了，这回了村，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以后靠他吃饭呀。乔真，你可是个亲妹子啊，你可不能犯傻，那以后你会吃苦的。
1: 姐，嘉玲哥他不是你说的那样，以后咋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心里苦，我不想让他受苦。
4: 哎，你这人咋这样，你不是求我帮忙吗？

0: 我一听拖拉机响，我就知道是你来了。呀，咱又给叔带东西了，
1: 叔。
0: 哎，乔真啊，乔真，马上来了。
1: 叔，哎，这是我特意托人给您带的，不好买。
0: 哎呀，你这个娃娃有型啊！快快快快，走，坐好，叔，
1: 慢点，坐好，叔。
0: 来来来，
1: 我扶您。
0: 来来，你慢点。哎，来。

爸，你咋来了？快回屋念书去，我们能干了啊！

0: 卖魔，
1: 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魔都卖不出去。
2: 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
3: 人不怕缺点，怕污点。
4: 找媒人、啊、
5: 这事儿你爸乐意，马栓乐意，我也乐意。
6: 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3: 是谁啊？
7: 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事情？
3: 前两天我托他二姨说媒，被巧珍给拒绝了。

0: 哎呀，妈，说不要干了，来歇一下，歇一下。
1: 没事说。
0: 哎，快过来吧，叔叔跟你说句话啊。来来，
1: 叔，刚才我看了那个猪圈得修了，下回我拉一些砖过来，把那个墙修一修，免得那个墙倒了砸了猪。哎
0: 呀，先不管猪啊，叔叔啊，问你句话。
1: 叔，您说呗。
0: 哎，你跑了这么多趟，叔叔看出你的心思来了，你是不是主意我翘辙？
1: 叔，
0: 我这个娃娃有事说事吧，是不是有事想吧？
1: 叔，哎，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啊，我只谢谢。我就叔，啊，我真心觉得巧珍她是个好女子。嗯，那我是想，
0: 哎，想娶她做婆姨。
1: 我是想。但是我怕巧珍她看不上我。嗯，
0: 我该是能看上你。
1: 真的啊？嗯，谢谢叔啊。但是我不知道巧珍她是个啥心思的呀。
0: 哎呀，你不要管她是什么心思，你要是真心想娶她，你就当面要跟她说吧，你不要光围着我转噻。
1: 我前几次来她不都不在吗？再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给巧珍挑明啊？
0: 你就找媒人说。
1: 找媒人？
0: 哎呀，你真是个老实娃娃啊！你自己不敢说，就要找媒人说吧？
1: 但这都啥年代了，还找媒人？
0: 哎，不管到什么年代，哎，该走还是要走这一道的。哎，父老乡亲们，认这个老规矩，你得找人来啊，当着巧珍的面把事情给他挑明了，我再一点头。这事不就成了？
1: 成，成。

0: 这是我的稿子。
1: 嗯，
0: 怎么会在你这儿？
1: 那天你扔了一地，我替你捡起来的。
0: 这是我那天写的。
1: 嘉玲哥，你的诗写得真好。
0: 你知道这是诗？
1: 我知道啊，我不懂的就是诗。
0: 你看不懂？
1: 看不太懂，但是我喜欢，每一句都好听。
0: 你最喜欢哪一句啊？
1: 嗯，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准确，舒服。
1: 舒服？
0: 嗯，写出来了就会觉得舒服。
1: 那你就写出来，天天写，你就天天舒服了。
0: 我写给谁看呢？
1: 写给我看呀，我能看得懂，真的。嘉玲哥，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
0: 那你说说我心里都想啥了。
1: 你想把苦都吃了，吃多了就不觉得苦了，不觉得苦心里就轻快了，就有心思干别的了。我瞎说的，你写啥都行，只要你能忘了心里的苦，我就觉得好。
0: 有点哲理。
1: 啥理？
0: 其实我根本没想那么多。

干了一天活了，回来就一个人蒙头写字，饭也不好生吃。你看一下这人都愁成个啥样样。

0: 高老师，高老师，
1: 哎，周老师，
0: 高老师啊，有你的信寄到学校了，我给你送来。
1: 谢谢。周老师，进屋坐。
0: 不了，我别的事情，就不进客了。高老师，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转正名额。
1: 周老师，不是你抢的，是我自己不争气。
0: 高老师，你是个好老师，你是个有能力的人。眼下这个结果，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也不好受，
1: 行了，周老师，不说这些了。对了，你以后也不要再叫我老师了，我就是个农民。

0: 家玲，明天县里逢集，我呀思摸了一下，让你妈呢折上一锅馍馍，你去卖去啊，顺便呢到县城逛一逛。咋样呢？散散心啊？
1: 我去卖馍。
0: 哎，家里啊，油烟都快没了，啊，天眼看就冷了。 也没舍得换钱呢，咱们家呀，一处换钱的都没。

0: 你说咋弄吧，
1: 小哲啊，明天中午前啊，一定要赶到你二姨家哈，不要误了事。
2: 能误啥事儿？不就是给二姨送粉吗？
0: 啊，是，我就是跟你提个醒啊，兴许你二姨找你有事的。
1: 二姨有啥事儿？
0: 哎，他，我咋知道？他就是托人带个话，让你早点过去。

高嘉莲你好，照片寄给你，留个纪念。很高兴这次能和你成为朋友。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老师，也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我认为你应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让我们互相勉励，携手进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以后到了上海，一定要来找我，记得有我这个朋友，我在上海等你。

0: 叔父，您好，您身体好吗？久未接到您的消息，我与爸妈甚为挂念。我高中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民办教师，由于特殊原因，目前又回到家乡务农。但我的内心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那就是争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做更大的事情，能为国家做贡献。可是，在山沟沟里，这些追求都无法实现，我的抱负也无法施展。叔父，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走出去，干什么工作都行。您所在的乌鲁木齐市，如果有单位需要教师或者其他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工作，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1: 卖馍，卖馍。卖馍。
2: 我正和亚平说要去看你了，这么巧，你来办事了。
3: 高嘉林，你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你现在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就回去呗，回去继续当农民。没有，
2: 这是可惜了。
3: 别灰心，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0: 我知道，我懂。
5: 这时间差不多，我们得先赶火车了。
4: 你们要去哪儿啊？
2: 去北极采购彩色电视机，亚平陪我。
4: 你们快去忙吧。
2: 行，
5: 加油哈，你就走呗。
2: 走，走。
3: 高嘉林，你还在写文章吗？
4: 写，在大地上写。听过那句话吗？我用我的锄头在大地上写下无数的诗行。
3: 高嘉林，以后有空的话可以来一趟我们广播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在我们广播站播了好多遍，有不少听众来信，你可以来看看。
4: 好，谢谢。
3: 高嘉林，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在广播里播你写的文章，我等着。
4: 好。
6: 二姨放卸车了。
7: 马栓，你怎么在这儿？
8: 我在等你啊。
7: 等我？
1: 乔真，这马爽的意思你明白吗？
7: 明白嘞。
1: 哎呀，马爽啊，托我打这个媒人，我也算是成人之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爸乐意，马爽乐意，我也乐意，一切圆满的很。
8: 圆满，圆满，谢谢二姨啊。
1: 哎呀，我也乐意呢嘛。
7: 你们乐意就成了。
1: 那什么意思？
7: 你们咋不问问我，我乐意不乐意？
1: 你不是挺明白马栓的意思了吗？
7: 我是明白了马栓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爸和二姨的心思。可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乐意不乐意得我自己说了算。
8: 那乔真，你说。
7: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踏实，能干，也聪明。
1: 这不好着呢吗？
7: 是很好，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1: 是谁呀？
8: 乔真，是谁啊？
7: 我不能说。
1: 不是，这咋就不能说呢？
7: 因为我喜欢他，我还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1: 哎呦，乔真，你把你二姨给弄糊涂了。你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嘛？
7: 意思就是我只喜欢他，我要等他喜欢我。
1: 妈呀，你是说胡话呢吗？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7: 我乐意的人。
8: 乔真，他要是不喜欢你呢？
7: 我听他自己说。
8: 那我也等你。他要是不喜欢你，我就再来求你嫁给我。真的。
7: 马栓，你别等我了。来县城了。
3: 我刚才在街上看见他了，我想让他跟我去广播站看看。我以为他在这儿。
9: 乔真，你要是看见高嘉玲，你告诉他我在广播站等他。

0: 차진.
1: 嘉玲哥，你等着。

0: 乔振，
1: 嗯，
0: 你是真能干。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哪有你能干？你才能干。
0: 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馍都卖不出去。
1: 卖馍哪是你该干的事儿？你是干大事儿的人。
0: 我还干大事？我以后就安安心心的干农活吧。
1: 嘉玲哥，当农民就当农民，有啥不好的？只要肯干，把地种好，就有吃穿。咱们活的不比城里人差。咱们村有山有水，一到春天，满山都是花，树上都挂着果子。现在政策也好了，只要勤快就能赚钱。再娶上一个称心的媳妇儿，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0: 上了两天学，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做个农民吧，劳动还不够好。我要娶媳妇儿啊，非得把媳妇和娃娃都给饿死。
1: 嘉玲哥，
0: 你要说啥？
1: 嘉玲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你在家里待着，写文章、读书，我给咱上山劳动。你放心，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真的，嘉玲哥，咱俩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0: 不是，你咋猛地说这些话？
2: 不是猛地才说的，这些话我在心里闷了很多年，我一直想对你说，可我怕你不喜欢我。
1: 嘉玲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饭都给你热着呢，我给你端屋里吃啊！
1: 我不饿。
0: 咦，都送时光了，太晚了，咋能不饿呢？咋样了吧？你馍馍都卖了吧？哼，我这馍蒸的卖掉。哦。哎呀，那是这吧？干脆明天起，你就让你妈整一锅馒头，啊，你呢？上集上卖去。
2: 以后就拜馍吧，把又下地干活了。别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事儿了。啊，我愿意下地干活，我愿意当农民。夏林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痛苦是黑夜。 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嘉玲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

0: 今天咱俩的事儿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任何人都不能说。
1: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那你家里人问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怎么跟他们解释？
1: 和嘉玲哥亲嘴去了。
2: 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3: 没羞，瞧你乐的。
4: 那真的吗？
3: 干啥呀，吓死我了。出去出去。
4: 我问你哈，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啥去了？
3: 车坏了，修车去了，所以回来晚了。
4: 一听就不是实话，像背书一样。又乐。哎，这就对了。你高兴我就满意了。
3: 你满意啥？
4: 我就说了吧，马栓是个好后生，能干会挣钱。一哥满意你就该满意。
3: 哎呀，出去出去，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快出去。
4: 好，听乐听乐。
1: 嘉玲哥，你来亲我一下。

0: 现在是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里写的诗歌《理想》。你是一潭清水，我愿是水中的鱼；如果你是一条鱼，我愿化成大海。我离不开你，
1: 景老师，
0: 抛下我，我将永远的追随你。
2: 哎呀，马股长！哎呀。
3: 景老师，你这是要出差啊？
2: 不是出差，是县里边派我去参加宣传工作培训，3个月呢。
3: 哎呦，那这是好事啊！看来你也要进步了。
2: 哎呀，啥进步不进步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培训。我也要提高自己嘛。
3: 对，有能力的人学习一下，提高会很快啊。
2: 马股长，我就是打听一下啊。我那个学生高佳林。他的那个
3: 这个事啊，谁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教育部门的规矩，你也经常看通报啊。不管哪个省哪个县，那遇到这种事，那教师都是要受处分的。
2: 我不是问这个，高佳林他受处分是应该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以后有机会，他还有没有可能再考个教师资格？
3: 以后这种事就不归我管了。
2: 你是教育局的股长，你不管谁管呢？
3: 我也进步了，我离开教育局了。
2: 是不是啊？你去哪了？
3: 我调到县劳动局了。嘿，也不是啥好地方，当个副局长。
2: 哟，那我要祝贺你啊，以后要改口叫你马局长了。
3: 便
2: 好好好。
3: 其实啊，我还真舍不得离开教育局。当个劳动局的副局长，有什么意思啊？不过咱得服从组织分配，能跟组织讲条件，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是，你觉悟高，我以后要向你学习了。
3: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那好，那我开会去了。
2: 你忙。
3: 你看，以前我在教育局当股长，没有这么多会，现在倒好，不光要开会，还要讲话。这烦人。
2: 反正讲话你在行吗？
3: 那行，那你以后有事到县劳动局找我啊，找副局长办公室
2: 啊。行行
3: 好，
2: 你忙啊。

0: 我们先回去了。赵林，
1: 马叔，你咋来了？
0: 我来看看你，看我，看吧，像不像个农民？<笑>我们本来就是农民嘛，只是都想换个活法。赵林。
1: 我没你想的多，也没你想的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哎，
0: 不要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我没那么难受了。那就好。
1: 你来不会就是为了看看我吧？我想托你一件事情。啥事儿？说。
0: 答应过巧珍给他爸送一坛好酒，你帮我给他爸送过去呗。你自己去呗，你又不是不认识他家。
1: 我不敢去。你不敢去？为啥？前两天我托他二姨说媒，被巧珍给拒绝了。你说什么？你说媒？啥意思啊？我想娶她。
0: 哦，你想娶巧珍？
1: 他没答应。

0: 他说他喜欢另外的人。
1: 他有说是谁吗？
0: 没说，反正不是我。巧珍呢，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我也想踏踏实实过日子，这不挺合适的吗？就是没想到他看不上我。我不管他喜欢什么样的人或者喜欢谁，我等着他，只要他不出嫁，我就一直等着他。
1: 阿山，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劝你，我心里也挺乱的。
0: 我知道，咱俩现在都挺乱。那我就先走，这顿酒我就留下了，你别忘了给他爸送过去。

0: 你找我啊？
1: 啊。
0: 怎么了？
1: 我之前写的稿子已经寄出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回音，我心里不踏实，想找你聊聊。
0: 你是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了吧？
1: 你给我修改完的第二天我就寄出去了。
0: 那可能就是来稿太多了，他们还没来得及看吧。
1: 那他们如果不采用的话，会把原稿寄给我吗？
0: 嗯，应该只会寄一下退稿函，原稿就不寄了。怎么了？你又伤感了？
1: 我怨我自己没长进。
0: 我觉得你挺有长进的呀。首先你很朴实，你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的话。
1: 那是我见识少，说不出来。
0: 你还很有志气，课余时间你会外出打工，这很了不起。
1: 我不愿意脱离家里。
0: 嗯，你还很真诚，你从来不做违心的事，害人的事。
1: 是吗？
0: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1: 我没有你觉得那么好，我也办过错事。
0: 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优点，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
1: 人不怕缺点，怕污点。
0: 高嘉林，你说话好有哲学意味啊。
1: 陈秀礼同学，谢谢你，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洗心革面，变成一个让你不会失望的人。
0: 洗心革面，我觉得这个用词不是很恰当，我给你换个词吧。
1: 你说。
0: 比翼齐飞。

0: 起飞。
1: 马山说他有事先走了，
2: 好，
1: 就让我给你送过来。
2: 马帅这个娃娃是个杜孝道灵寺里的娃娃。
1: 那我先走了，叔。
3: 哎，家庭，叔劝你两句。
2: 好，
3: 叔知道应该见叔，可是念再多的书也不能当饭吃，是吧？

0: 再怎么高家存，要不了你得会种地，能养活自己，娶媳妇生娃娃，还要伺候爸和妈。再要不了你得有点手艺，像马栓这样能挣得下钱，才能娶上像乔真这样的媳妇。你想啊，谁愿意让自己的闺女跟着你受苦？家里啊，你也不小了，该盘算着娶媳妇生娃娃的事了。啊，要不然等你老了谁伺候你啊？谁养你啊？你说啊，叔说的对吧？
1: 说的对。

0: 哎，你先坐好，先说正事儿。马栓说他想娶你。是啊。你为啥没答应他？因为我不想嫁给他呀。为什么？我想嫁给你啊。
1: 我没有他那么能干，我不会挣钱。你不用挣钱，我会做法，我能挣钱。我不愿意下地干活。你不用种地，地里的活都我干。都你干，那我做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读书就好了。
0: 小珍，你知不知道我读书是为了什么？干大事儿
1: 啊！你书读得越多，懂得就越多，将来就能干大事儿。
0: 在这山沟沟里边能干出什么大事？
1: 那就出去，出去找事情做。
0: 我出去了，你咋办？
1: 你出去不带我？
0: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带着你？
1: 那你出去找事情做，我在家里种地、做法儿、挣钱养娃。
0: 养什么？
1: 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0: 马栓其实挺好的，比我好。嘉玲哥，你啥意思啊？
1: 我明天要去深圳练。
2: 熊熊笑，熊说奇，再见了。
3: 人要考不过病，早晚得认。
0: 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
2: 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
4: 不舍得了？
5: 舍得，舍得，舍得。你喜欢的我都送给你。

0: 在这山沟沟里边能干出什么大事？那就出去，出去找事情做。我出去了，你咋办？你出去不带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带着你？那你出去找事情做，我在家里种地做法挣钱养娃。
1: 有什么？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养娃。对呀，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说不好是吧？那我就一样给你生一个，儿女双全。
0: 嘉玲哥，你在想啥？我在想，马栓其实挺好的。你说啥？马栓，他勤奋、能干、能挣钱，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
1: 嘉玲哥，你啥意思啊？我说马栓比我更适合你。
0: 嘉玲哥，你不喜欢我？不是，我不是不喜欢你，是你现在想要的东西我根本给不了。
1: 我想要啥了？
0: 你要的不就是在家种地、做粉、带娃吗？我给不了。
1: 我是为你想啊。 这些你都不想要？
0: 我不知道，但起码现在我不想要。
1: 那我也不想嘞。等你想好了要啥，我再随着你想。

0: 我想要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要啥。
1: 远的想不了，那就想近的。你现在要啥？
0: 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我想要啥？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你找个媳妇是个好事，是不是？
1: 你找媳妇，哎，你寻的个是个好的呀，哎，你找那个找八千的闺女，哎，你是嫌你自己没有糖，还是嫌你家老子没有糖？哎，
0: 不敢不敢，
1: 他娘不是找八千，我就喜欢小小，我就是小小，
0: 你放开，大白天的，啊，你就普男人的，你放开不放开你？哎，
1: 哎哎哎，
0: 你
1: 个，
0: 那你。
2: 你让着，要个独子儿，手尖儿哟，红色的蓝，咱们结不上个面儿，黑呀蓝花花儿嫩，一个在那。

0: 在是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最新创作的诗歌《我想飞》。我想飞，飞出大山，飞上云端，高高的，远远的，不怕风雨雷电，不管东西南北，我要用翅膀寻找一片湛蓝的天空。
1: 快吃什么吃？马刷，马刷，
2: 你咋才回来的吗？二叔来信来等你念来。

0: 嘉玲侄儿你好，来信收到，
1: 知悉你的近况和想法，因为最近我也可能有些变化，所以回信迟了。
2: 这个变化

0: 里工作，等定下来后再给你们写信。今年咱们那里的庄稼长得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需要什么请来信。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
1: 部队上是把你二八的官抹了，不叫干了，让他也回来种地了。
0: 他这叫转业，等回到地方，组织上会给他安排工作。
1: 不是回来种地那就好啊。
2: 不是，你要是说你给他借线了。
0: 是。
2: 哎呀，你咋不少说呢嘛？说上来。
0: 没啥，我就让他帮忙，看能不能在新疆给我找个事做。
2: 我说你这个娃娃呀，还是收收心啊！你看看吧，你二叔都回来了，这人啊，不管走多远，再有能耐，早晚还叶落归根的嘛！啊，你听我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本本分分过日子，有什么不好的吗？啊，人啊，靠不过病，早晚得认啊！
3: 我觉得马川挺好，他勤奋能干能挣钱，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
4: 嘉林哥，你啥意思啊？
5: 我说马川比我更适合你。
4: 嘉林哥，你不喜欢我？
5: 不是。
6: 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

0: 回事？
1: 刘佩金，你快帮个嘴一下，醒醒，当个星期两个人破裂，
2: 就
1: 只差个一个人，让哥哥咋活呀？
3: 你们几个跟我走，追人去！
4: 小珍，香香跟西西跑了。你知道他们跑了对吗？
5: 是我送他们出的村。
4: 这么大，你就不怕做错事啊？
5: 我怕啥？有啥可怕的？我不能看着香香要死要活的。香香喜欢西西，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有错吗？夏林哥，我说的有错吗？
6: 没错，一个人喜欢一个人，

0: 那我喜欢你也没有错。
1: 没错。
2: 那这些天你为什么躲着我不理我？
1: 是我的错，我自己没出息，我自己对我自己没信心，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什么都不是。
0: 嘉玲哥，你别这么说，你难过，我会不开心的。

嘉玲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0: 都记下啊，开学的时间啊，别忘了新学校的地址啊，回去来把通知书交给家长，家长签个字，开学时候带过来啊。长大了，哎对了，还有了啊，新学校要住宿舍，千万记得要把自个儿的铺盖带过来啊，开学时候一定带来啊。好，咱们新学校新学期再见了，
1: 老师们再见。
0: 再见。
2: 朱老师，
0: 又拿修电网了，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2: 辛苦了。
0: 哎，小熊，哎呦喂，哎，小熊。

0: 高老师。
1: 你找谁？
0: 找你嘞。高老师，我来跟你告个别。
2: 华老师啊，
0: 不认识了。我明天要去深圳了，进城找我男人去，就收拾了一下，怪不习惯的是吧？
1: 这样挺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0: 我男人啊早就催着我过去呢。我想着等学校放假了，咋样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学校有空了，学生们都走了，下学期学生们也要到新学校上课了，我也就可以安心走了。

0: 这真要一走，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想着来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也算是一种缘分。等以后有时间也去深圳看看，好吧？
1: 好啊，好。
0: 高老师，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我只希望你日后都好，一切都好好的。
1: 谢谢你。
0: 周老师呀，把我们学校的租给卖了，他让我把补给你的工资带来了，你收下。
1: 谢谢
0: 周老师，让我给你带个好，他心里面觉得亏欠你，就不过来看你了。
1: 谢谢周老师。
0: 好，那我就先走了。高老师，你多保重。
1: 你也保重。

0: 兄弟，这四哥第一回没回家过年，我也是第一次。要不说咱俩是兄弟呢，这次老天爷让咱俩碰到一起，又让咱在一起过年。虽说有家不能回，但是有你这个弟陪着哥，哥心里美，高兴。
1: 哥，我也为有你这样的哥而感到高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嚯呵，
3: 加我一个。
2: 你咋来了？
1: 大喜的日子，我来给你送贺礼了。
2: 啥呀？
1: 这位是高双奎大哥吧？
2: 哎，这是
3: 我的同学陈秀礼。
1: 哦，哎，哎呀，一来就要喝酒，真是女中豪杰啊！
2: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满上，满上。
1: 先干一杯吧。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回事啊？
1: 你看，
2: 发表了。
1: 你看，这是专刊《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是专刊。<笑>
0: 哥，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发表了，有办法解决了。我的文章发表了。
1: 这咋回事嘛？高大哥，他把你和你们农民工的遭遇写成了文章，登在了全国最大的杂志上，现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了。
0: 哎呀呀呀！
2: 老天爷呀，真是个大好的日子啊！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开心年，喝酒吃肉。
3: 喝酒吃肉啊，就有肉末白饭钱啊！
1: 哎，不用不用，有酒就行。
2: 过年你嘛，就肉就肉，不能缺。瞪啊瞪啊！
3: 那你慢点。
2: 哎，你是怎么拿到杂志的？
1: 我。
2: 去信给了杂志社，询问他们稿子的情况。我怕学校放假没有人，我就把自己家地址给了他们，就直接寄给我了。谢谢你啊。<笑>
1: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2: 你问。
1: 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啊？
2: 作者，双星，这个名字好吗？
1: 好啊。

0: 这是你的笔名吗？你喜欢就行。那我以后就用这个名字，可以吗？当然可以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轰动，到时候全国都会知道有双星这样一个作家，会记住这个名字。那好，从今天起，我就是双星，我就是高双星啊！
1: 秀林，你能叫我一声吗？

0: 那你以后对我也改个称呼吧。
1: 改啥？
2: 你就叫我秀可以吗？

0: 陈老师，
1: 哎，
0: 出去啊？
1: 啊，这县里开会了
0: 啊。
1: 有新人？
0: 有包裹，上海寄来的。
1: 哦，上海啊？
0: 啊，
1: 那肯定是双休的嘛。来，给我。
0: 不是，是寄给高嘉林的。
1: 谁？
0: 高嘉林。
1: 呀，谁？有谁会给他寄来？
0: 好像一包杂志，我看看啊。是一个叫陈方明的人给他寄的。
1: 哦，他在他家地里了。
0: 啊，行，那我去找他。
2: 小心，小心。
3: 今天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啊？
4: 中文。
2: 什么事情啊？
4: 双鑫，你现在这个名字在浦江学院已经是公用名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双鑫，知名文学青年。
2: 你不是要说事情吗？快说。
4: 是这样的，我们社会学系呢，要做一个社会论坛，邀请了上海兄弟院校的学生一块参加，大家一致要求，请你做这个专题报告。
2: 我像什么呀？
4: 当然是你那篇关于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的创作背景以及选题思考。你答应我，你不可以拒绝的。
2: 陈秀丽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4: 什么意思？这个就是陈秀丽让我来找你的呀。她说你这个呀有点孤僻，怕你拒绝，又知道呢我们是好哥们，只有我能请得动你。
2: 是这样啊，那行，我答应你了，你把时间地点都告诉我。
4: 果真是兄弟哦，苟富贵勿相忘。我先回去写个邀请函，然后盖上我们社团的公章，这可是正经事情，马虎不得啊！我先走了。
3: 行，拜拜。

0: 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好东西？这啥呀？啥呀？快给我看看。

0: 大众电影杂志全年的12本，陈方明从上海寄过来的，
1: 全是大明星。
2: 知道这本杂志吗？只有全国最有名的大明星才能上封面封底。那你，他叫什么？
1: 我知道他，他叫那个，他叫
2: 潘虹。
1: 对，潘虹，他演的可好了。
2: 那他叫什么？
1: 我知道他，他叫那个。那个
2: 啥呀，刘晓庆啊。
1: 对，刘晓庆。你说我咋一高兴全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陈方明是真够意思，把全年12本的全部买给我了。哎，我第一个拿给你看的。
1: 嘉玲哥，你真好。
2: 来吧，挑一本我送给你。
1: 真的？
2: 真的。
1: 我要这个，
2: 这本也是我最喜欢的。
1: 不舍得了？
2: 舍得舍得舍得，你喜欢的我都送给你，那你让我再看一遍。

0: 比我好看吗？
1: 哎，人家全国的大明星，你一个村牛比什么比？
0: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啥意思？
1: 我是说人家明星就气质好。
0: 不是，你刚才说的是真好看。
1: 是啊，真好看啊。那衣服真好看，头发真好看，你看人家头发还打着卷呢，是不是？真好看啊。你这啥呀？你这想吃麻花了啊？挂两根啊在头上。

0: 阿姨，问你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啊？
0: 咱县城的理发店哪家做的最好？
1: 理发店啊，做男头女头？
0: 女头。
2: 人家现在女头都不去理发店，都去发廊。
0: 发廊在哪条街啊？
2: 那解放路多头那有一家店，人家说师傅是从广州来的，做的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呢。
0: 你自个儿慢慢搬吧，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2: 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0: 搬家。

0: 小平啊，
1: 哟，柯南来了。
2: 黄叔好。爸，哎，柯南给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彩色的。哦，哟，新款是不是？呵，咦，这个不错不错。多少钱？我去给拿钱去。
1: 叔叔，这个是我送给亚平的。哎，
0: 那怎么行啊？你等着，我能给拿钱去。
2: 不是，叔叔，叔叔，
1: 钱是要给的。
2: 哎，叔叔，叔，叔，叔，再见。
3: 哎，别，亚平，来来来，坐下。爸，这个亚平啊，爸爸想说你呢，年纪不小了，是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了。

0: 这个张克南人蛮好的，形象能力都不错，家庭条件也好，是吧？我是想说啊，我今年是很有希望调回上海工作的，到时候呢，你要跟我一起回去的。那么如果你跟他谈恋爱了，以后怎么办呀？
1: 爸，我没跟他谈恋爱。那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嗯，好了好了好了，在会上呢，齐乡长啊，讲了那么几句话，我是逐字逐句的写了下来。齐乡长说，咱们村落实生产责任制，搞得好。 联产到户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是咱们县的典型。当然了，齐县长还是很有眼光的，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鄂，这是对我的鼓励啊。 也是对鄂的鞭策，啊！这个秦县长又说了，说鄂思想解放，工作有魄力，还说了有机会一定要到咱们村儿，哎，搞一个现场会。哎呀，听了秦县长的话，我深受鼓舞，
2: 鄂们村准备从。
1: 这是咋了嘛？这是疯了啊！你说这把头都成这样，
3: 校长，这是干啥嘞？在啥事上头？你去给他解释。哎呀，你这个娃娃，你干什么呀？把自个儿整的跟那个电影里边那个演员似的。
4: 哎呀，丢死人了！丢死丢人了！哎呦，我的，哎呀，啥地？真的干活！哎呦，这
1: 开会了吧？大伙看你还是开会？
4: 赶紧滚！哎呀，可把人丢下来，这是。好看吗？ 好看吗？好看吗？你说，好看吗？好看啊，但就是有点啥？
5: 有点不土不洋的。啥意思嘛？我可是照着画报上做的，
4: 你说那样子真好看。是，跟画报上的样子是差不多，但是不是你这个味道。啥味道？我可是抹了很多油的，很香的，你闻一下。
5: 你闻一下，没有味道吗？我的味道不香吗？
4: 家长，什么味道都不重要，你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了？
5: 你是真不怕村里人说闲话呀？
4: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5: 你也不怕你爸生气？
4: 嘉玲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5: 傻女子。

0: 秀，双星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说呀？谢谢你。谢我什么？这场讲座就是聂文成策划的，我只是提议来让你讲一讲，没想到他就认真了。现在可以看出来，这场讲座非常的成功，反响很热烈。我要感谢你的是对这篇文章做出的贡献，只有我知道你帮了我多少。
1: 我只是给你的文字上做了一些润色而已。
0: 不，你在这篇文章中加入了。

0: 了社会学的观点和分析。在这方面我真的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哎，有的同学说的对，我的原稿只是一篇采访实录，是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打动的人，加上了你的观点和分析，这篇文章才有发表的价值。应该说我们是共同作者。
1: 所以你的名字双星是这个意思啊？
0: 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名字有天意。
1: 那我要谢谢你。
0: 秀丽，你是我的贵人，我也要感恩我拥有的一切。我会努力让双星这个名字更加干净，更响亮。
1: 双星，我会尽全力爱你。

0: 哎呀，你说，你说你这么大个女士啊，缝缝点点啊，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咋见人的嘛？
1: 我觉得挺好看。
0: 你还觉得好啊？你没听村里人是咋骂你的？
1: 骂我啥嘞？
0: 骂你神经病，不要脸。
1: 你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哎呀，秋晨啊，你赶紧把你自己弄得跟妖精一样，我咋见不骂你？你骂我，我还想骂你嘞！你为啥不跟我上学？啊，你就知道个钱，除了钱你还知道个啥？你知不知道？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我成了一个睁眼瞎子，我只上了小学，在今天就等于没文化。 没文化的人烫头也显得不吐不扬，你知道吗？没文化的人穿新衣服也显得没气质，你知道吗？我让人看着好笑，你知道吗？我还冤屈得很嘞，我妈谁去啊？你说我妈谁去啊？
0: 姐姐，我觉得挺好看的。好，你就不要吵了吧。别跟人说啊，你烫头吧就烫头，又不要到处乱晃悠了。
2: 这不是村里人笑话？我不怕笑话，我啥也不怕，我就要到处晃悠，就要让他们看见。你，姐，跟上他。
1: 姐，
2: 哎，
1: 姐，
2: 别激动起来了。哎。
1: 看吧，说吧，当着我的面说，要不然我听不清楚。说呀，当着我的面说，大点声，我听不清楚。

0: 没钱你买剩，害得我白忙活一场。
1: 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来？
2: 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
3: 我签字，给他们便宜点。
4: 张克南让你不高兴了？
5: 你说我这个人到底是哪里差劲？
6: 他要不说清楚，我就替你做主了。
7: 我只嫁我自己喜欢的人。
3: 你喜欢的人是谁？
8: 告诉你个好消息。
9: 什么好消息啊？
10: 双奎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61年的电影《刘三姐》是我国电影艺术宝库里非常独特的一颗明珠。它以优美的山歌、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如画的自然风光，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作为一部讲述歌仙故事的电影，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倾力打造的音乐，可谓是影片中最重要的元素。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深入广西采风，将原汁原味的山歌旋律融入其中，让影片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情，也为刘三姐的故事奠定了独特的音乐基调。这些歌曲简单易学，充满了生活气息，随着影片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还成为了人们了解广西山歌文化的一个窗口。现在就让我们随着旋律走进如诗如画的八桂大地，领略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

0: 阿牛，走。
1: 哎，
2: 脚下葡萄藤，手中青竹竿。请问小姑娘，你是哪家的神仙？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刘，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好。
1: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2: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1: 谁呀？
2: 你看。

0: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
1: 啊，
0: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哦，哼，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2: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3: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2: 梧州的。
3: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2: 我，啊、哦，我是桂林的呀。
3: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
2: 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4: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3: 啊，好好好，
2: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这
1: 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

0: 唱山歌。
1: 哎呀，又是唱山歌。
0: 是啊。
1: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0: 是是。
1: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0: 是。
1: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0: 是。
1: 晚了就赶不上来，走啊。
0: 哎，你要干什么？
1: 晚了就赶不上来了。
0: 什么赶不上了？
1: 啊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1: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演讲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0: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1: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0: 走，朋友。领我去找他，
1: 走啊！
0: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1: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哥哥。
1: 啊？你是他哥哥？
0: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演讲找了一个多月。
1: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0: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0: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哎哎哎！

0: 猜中哪回金将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见强盗头，强盗头，呸！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入晚餐。
1: 哎，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
1: 嗨，
2: 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
3: 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

0: 太好了，
1: 唱得真好啊！
2: 快走啊！
0: 哎，
2: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3: 嗯，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2: 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说到刘三姐的歌词，就不得不提到我国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乔老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把广西的风土人情、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用简洁明快又富有韵味的文字表达了出来。无论是刘三姐和阿牛哥之间的爱情表达，还是对恶势力的反抗情绪，亦或是跟秀才对歌时展现的风趣和智慧，歌词都能精准地传递出来。乔羽先生将深刻的哲理和真挚的情感蕴含在质朴的语言当中，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聪慧勇敢的形象，也让山歌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2: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元宵
1: 来了，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
2: 找你的，找你的，
1: 酒后多事。哎，
2: 李先生，
0: 哎，先生，里边请。

0: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2: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以毒攻毒。

0: 何愁山歌不命？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1: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0: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0: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3: 是。
0: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2: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0: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2: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0: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2: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0: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3: 是。
4: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3: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5: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3: 啊。
5: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
6: 周妹，
3: 哎，二哥，
6: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6: 哎呀，
7: 这半夜停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6: 三妹，
3: 哥哥，你怎么了？
6: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7: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6: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7: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来，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8: 对，
7: 好吧，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哎呀，太好了。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了。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花，快点花。
2: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1: 来点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4: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5: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4: 坐上！
5: 哎，你们是莫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6: 正是，
7: 正是。
6: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粗鲁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先生，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快划，快点划，
2: 快点，快。
3: 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4: 好，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秀，井底青蛙想出头，见过几多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你是朽木不可雕，常言王。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玉姐，你是罗星星吗？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大爷，哎呀，混蛋，去！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2: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相扶肚皮大，见了皇上北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墨公义，墨公自有好安。

电影《刘三姐》上映后，不但片中的歌曲风靡全国，歌仙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偶像。有趣的是，黄婉秋最初并不是扮演刘三姐的首选，她的角色是周妹。不过在排练和拍摄过程中，黄婉秋自身出色的表演天赋、极具感染力的形象和灵动的气质逐渐被导演苏里注意到，而她身上那种朴实自然的气质和刘三姐聪明、勇敢、美丽的形象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于是主创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大胆启用这位新人来挑大梁。黄婉秋也不负众望，成为了所有人心中永远的刘三姐。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如果说黄婉秋成功诠释了刘三姐的银幕形象，那么为她配唱的演员傅锦华对于片中歌曲的演绎，则从内在情感上深度刻画了角色。他用清亮甜美的嗓音，精湛的演唱技巧，将每一个音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赋予了山歌鲜活的生命力，完美展现了刘三姐的性格和情感。特别是在一些对歌场景中，黄婉秋的神态动作与傅锦华的歌声配合得天衣无缝，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三姐在眼前引吭高歌。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来感受这动人的歌声。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
1: 你说些什么呀？
0: 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给我，把绣球给我，也要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哼，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嗯，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1: 钟美，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谁？谁呀？
1: 阿牛啊
2: 啊，二哥，是你呀、啊？
1: 嗯，你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2: 没有啊。
1: 三妹呢？
2: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怎么样？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你想想，孟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孟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0: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好，姐姐，我就去。

0: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是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他的锐气，再饿他的体肤。等他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阿牛，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4: 我怀仁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5: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
6: 一定要找回来，家里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这个老狗可毒着你。
0: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1: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去叫。嗯，
1: 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2: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1: 好心？

来到我家，莫某并没有亏待你呀、啊。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刘三姐》的取景地风光旖旎，桂林山水的奇峰罗列，碧水萦回，为影片增添了如梦似幻的美感。而为了找到最能展现广西风光的取景地，整个剧组也是翻山越岭，克服了许多困难。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对歌的场景，他们在漓江边上蹲守了好几天，就为了等到那一抹最美的夕阳余晖。也正是这份对细节的执着，才让影片每一帧画面都美如画卷。青山绿水间，刘三姐的歌声回荡，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沉醉在那片诗意的天地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刘三姐的奇妙世界，去感受她永恒的艺术魅力。

0: 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4: 这是谁走漏的消息？
1: 马小平不知道啊。
4: 快，快把门顶住！
1: 快进！
4: 哎，快进！
1: 快进！
4: 快，顶住！顶住！

0: 牛哥。
1: 三妹，
0: 谁？姐姐，妹妹，你们快出去，把门锁上，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0: 赶快逃吧。
1: 开门！
0: 大白，他们走了。
2: 哦，
0: 他们走了，走吧，走。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我在那儿，
2: 来来，
0: 在那儿呢。
2: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臭文才，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
2: 快追，
0: 快追，
2: 快追，
0: 啊、快！快点上！
3: 快点上！
0: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看你跑。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好了。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哎，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啊。
0: 回去吧。
2: 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我记得上次咱哥俩见面还是你儿子在北京过满月，我开着车上北京给你随份子去的吧。
1: 嘿，您记得还真清楚。
0: 这一晃多少年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说巧不巧
1: 啊？
0: 今儿我儿子也过满月，你能来吧？
1: 啊，回来了。
0: 哎呀，儿子回来了！哎呀，快让妈抱抱！哎呀，这大宝贝儿，哎呀，真好，这儿子！
1: 哎，
0: 快站好了！哎，滴滴，滴滴，
1: 你家怎么还安检呢？这
0: 快把那包都放下！
1: 啊，嗨，
0: 你说你这孩子，
1: 嗯，
0: 不是妈说你
1: 怎么了？
0: 回趟家带这么多包袱干啥呀？
1: 哎呀，给您带的。
0: 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赶紧把东西放下，洗手准备吃饭。
1: 进家就吃饭，
0: 那早给你准备好了呀。
1: 还是我妈，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不是，哎，什么动静？
0: 你来电话了，什么动静？
1: 嗨，
0: 什么动静？真是。
1: 喂
0: 喂，
1: 哎，
0: 是晨曦吗？
1: 哎，哪位？
0: 老同学都忘了。
1: 老同学？
0: 没听出来呀？小学咱哥俩还同桌呢。
1: 嗨，你说小学同学呀？
0: 我听说你回老家了。
1: 啊，回来了。
0: 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快出来吧。
1: 什么？我就出去。
0: 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咱们小学同学聚会
1: 啊啊，
0: 老师跟同学们都来了。
1: 哦，
0: 一听说你回来，大伙儿都特想你。赶紧出来，快出来。
1: 不是，老同学，我可给你告个假。
0: 怎么呢？
1: 我刚到家。
0: 好了，
1: 是吧？我没跟我
0: 妈。好了。
1: 哎，
0: 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0: 大伙儿都听见了吧？
1: 啊，
0: 出不来。
1: 不是，
0: 能跟咱一块儿吃饭吗？
1: 不是，
0: 名人知道吗？老师，你听，这就是你教的学生。
1: 你不是你老同学，
0: 我跟你说，不跟你逗了啊！位置发你了，风里雨里，这里等你。
1: 不是，老同学，哎哎，我说喂，
0: 儿子，
1: 哎妈，
0: 谁来电话啊？
1: 小学同学，
0: 哦，
1: 非要叫我出去聚会去，
0: 那。

0: 刚回家都出去吃饭呢。
1: 我，哎呀妈，我不去，我不去。
0: 哦，没事没事，妈都问问。那老师跟同学们都挺想你的，你快去吧，快去。
1: 嗨，我这刚回来，在家陪您呢。
0: 妈知道，妈不着急，后边还有好几天呢。你快去，你。
1: 那我去了，
0: 去吧去吧。哎，你瞧见没有？刚回家头一天没陪上吗？是不是？
1: 别着急，
0: 怎么呢？
1: 还有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啊，第二天你一睁眼电话就得来。
1: 哦，是啊，
0: 当然了。哦，叮铃铃，叮铃铃，哦，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哎，哪位？
0: 是陈曦吧？
1: 啊，是我。
0: 我
1: 谁呀？
0: 常志堂，常大夫。
1: 哟，常大夫，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最近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1: 要我说还得多亏您呢。
0: 怎么呢？
1: 您给我调完血糖以后啊，我现在正常吃饭，血糖都不高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出来吃饭吧。
1: 出来。
0: 你不是说吗？没事请请我，咱们这么多年朋友好没见了，我请请你怎么样啊？
1: 哎呦，那哪成啊，还得是我请您。
0: 行
1: 行，
0: 中午12点咱哥们不见不散啊。
1: 哎，
0: 儿子。
1: 哎妈，
0: 又谁来电话啊？
1: 常大夫。他非我非请他吃顿饭。
0: 应该的。你那个哥们儿啊，没少为你这个身体操心。
1: 是是，
0: 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1: 行，
0: 快去吧，快去吧。
1: 妈，那我晚上回来陪您吃。晚上吃，
0: 晚上妈做好了等你。哎，快去吧。叮铃铃，叮铃铃，
1: 怎么又来？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哎，是陈曦吧？
1: 哎，哪位？
0: 我。
1: 哎，谁？
0: 老唐。
1: 哦，唐哥。
0: 哎，
1: 嘿，
0: 儿子。谁来电话呀？
1: 老唐，
0: 妈知道。这个人妈可知道。
1: 您知道？
0: 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没事总请你吃糖。
1: 我知道我这血糖怎么高的了。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哎呦，咱哥俩多少年没见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是不是？我记得上次咱哥俩见面，还是你儿子在北京过满月，我开着车上北京给你随份子去的吧。
1: 嘿，您记得还真清楚。
0: 这一晃多少年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说巧不巧
1: 啊，
0: 今儿我儿子也过满月。你能来吧？
1: 能。
0: 我就知道亲兄弟错不了。这么着，哎，晚上哥请你吃喜糖。
1: 哎，
0: 儿子啊，做啥呀？
1: 老唐啊，儿子过满月叫我去，
0: 应该去
1: 啊。
0: 你儿子过满月，人家也去了，这叫礼尚往来，咱不能差这事儿。快去吧。
1: 哎，你吃饭我不怕啊，关键是老请我吃糖去，我这血糖，我
0: 这孩子，少吃点呗，
1: 少吃。
0: 再者说血糖高了，你不认识常大夫吗？你记住妈的话，你认识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志堂，就不怕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请你吃糖。吃了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请你吃了糖，血糖要是往上涨，就找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志堂给你降降糖。认识常志堂不怕唐耀强，见了唐耀强就找常志堂。
1: 好，
0: 哎，快去吧。
1: 行，那我去。
0: 哎嘿，瞧见没有？2天了没赔上。哎，2天了啊。
1: 好嘛，真没赔上。嘿，
0: 我跟你说，到第3天啊，你没睁眼电话都能给打醒了。
1: 哦，是啊，
0: 当然了。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谁呀？
0: 陈曦
1: 啊，
0: 发小都忘了。
1: 发小，
0: 我跟你说，兄弟，我听说你回来了啊。
1: 啊，回来了。
0: 我妈可是你粉丝，
1: 不是
0: 就爱听你说相声。啊，你今儿中午陪我妈一块吃个饭呗。
1: 我还想在家陪我妈呢。
0: 不是，我妈说了，兄弟，你今儿得帮我，你要不出来，我妈以后就不认我这儿子了。
1: 我要再出门，我妈该不认我了。
0: 嗨，你先不散。
1: 喂，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谁呀？
0: 是陈曦吧？
1: 啊，是我。
0: 你瞧，
1: 是
0: 你瞧，
1: 干什
0: 么？这出了名以后脾气就是大呀。
1: 啊，谁呀你？
0: 老领导都忘了。
1: 哟，老领导啊！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咱原来同事都特想你
1: 啊，
0: 委托我呀，组织一块聚一聚。
1: 是是是。
0: 今晚上咱不见不散啊！哎，定。
1: 好嘞。我说老领导，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陈曦呀，
1: 是我，
0: 老朋友都忘记了。
1: 什么老朋友？
0: 我跟你讲，最近我开了一个正宗的东北烧烤。
1: 听你这个口音就正宗不了，
0: 我就想约你一起吃个饭吗？
1: 不行啊，老朋友
0: 啊，
1: 我这不行，我这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下午晚什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1: 这是什么味儿啊？你是哪儿的？你是
0: 没有关系了
1: 啊，
0: 没有关系，你下午晚上都约出去，我们又约录一个下午串了。
1: 有下午录串的吗？
0: 不见不散了。
1: 不是，喂，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晨曦啊，
1: 是我。
0: 妈呀，你知道我谁不？
1: 你谁？
0: 你赵哥呀。
1: 哎呀妈呀，赵哥，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回来回来。
0: 哎呀妈，咱哥俩多年没见了。
1: 啊，那是那是，
0: 那得聚聚嘛。
1: 聚啥呀，赵哥？
0: 咋的呢？
1: 我是中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哎呀妈，安排这么满呢？
1: 嗯呐。
0: 你这么的，兄弟，
1: 啊，
0: 听我。

0: 这么的，哥，白天你忙你的，半夜两点哥带你唱歌去，好不好？
1: 哥呀，我得搁家陪我妈。
0: 谁信呢？
1: 谁？
0: 有半夜两点搁家陪妈玩的吗？
1: 不，哎呀，
0: 老太太睡眠要真不好，你带老太太一块来就完了呗。
1: 赵哥，啊、我的赵哥，我没听说过半夜两点带妈上 KTV 的这玩意儿
0: 啊。就这么着了啊，不见不散啊，儿子啊，今儿又不在家吃饭了。
1: 妈，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我呀，
0: 这不好几天了吧？到了第四天，我跟你说，你一睁眼呐，
1: 我先把手机关喽。
0: 儿子。关手机做啥呀？
1: 妈、啊，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了、啊，谁也别给我打电话，别联系我。
0: 怎么的？
1: 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
0: 好儿子，啊、
2: 小许 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哎。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2: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2: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4: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嗯、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2: 老孙呐、啊、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屁，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啊、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啊，
4: 老周咋的了？
2: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5: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2: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6: 哎，团长，你这样
7: 干这事、啊、
2: 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4: 有道理，有道理。
2: 啊，我姑娘两个号，
8: 你送到这儿吧。哦，哎，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9: 啊、哦，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8: 那就好。
9: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8: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9: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8: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9: 行了。张小斐，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8: 我不是找理由。
9: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8: 你说什么？
9: 我说分手吧。
8: 你，喂，妈。
10: 哎，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8: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0: 是吗？啊，
8: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4: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5: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4: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是？我觉得你没事。
2: 你们先下去吧。
0: 说的啥话这个？
2: 啊，老许啊！哎，你先别走啊！
5: 哎，好。
2: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得挺着急呀、啊。

0: 不是，你呀，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1: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啊！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0: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那吃饭之前呢？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1: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0: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2: 哎，妈，喜叔，都在呢。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没事啊，挺好的。
0: 为什么我们有点不舒服，想回屋了？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妈，
2: 姑娘！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啊，我妈没得病啊。
0: 那你在这哭啥呢？
2: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0: 老许，你帮我看吧。
1: 我看呢，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0: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让让我看。我这一看呢，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给我取瓶啤酒去。
1: 妈，我这边回屋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就是，我瞎说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3: 瞎说以后别说，
1: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哎，进来。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
0: 啊，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
1: 哎呦，您是小斐的妈妈？
0: 啊。
1: 那我不能跟你说。
0: 为什么呀？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呀呀，
1: 慢慢慢慢呀。
0: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哪科？脑科。
1: 老徐，我脑袋有点懵了。没事啊，咱有报告。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0: 你接吧。
1: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0: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1: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了有些冒昧了。
0: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1: 大事？
0: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1: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0: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1: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0: 不是，小伙子。啊，对
1: 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0: 老许啊，我脑袋有毛病。
1: 没有。

0: 哎呦，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1: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0: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2: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2: 那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2: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1: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2: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1: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2: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1: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0: 我再忍一会儿啊，
2: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你说说看。
2: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1: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2: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1: 我站住你！
0: 不是这孩子。
1: 老许
0: 啊，
1: 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0: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1: 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0: 不是你别介呀，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1: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0: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1: 为什么呀？
0: 我都告诉完了。
1: 来啦！
3: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3: 你这一生。活得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
3: 哎，
1: 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3: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3: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
3: 哎，
1: 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
3: 嗯。
1: 老陆，
3: 嗯，
1: 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2: 妈。
4: 阿姨。
2: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4: 阿姨，你没病。
2: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

0: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1: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0: 真的？
1: 真的。
0: 可是我才57呀。
1: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哎呀，
0: 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1: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0: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2: 说得好。
3: 好啊，
2: 贾团长啊，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得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0: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一会儿我发一个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4: 这也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老张头，我跟你没完。
5: 我又哪儿招你了？
4: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5: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
4: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5: 那以前叫啥呀？
4: 小哥哥。哎呀，
5: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4: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
5: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吧。哎，
6: 小哥哥。哎
4: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6: 我不信。哎，小哥哥。
4: 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
6: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儿你说了算啊。哎呦，
4: 真客气，
6: 小哥哥。哎
4: 呦，你别这么，哎，我天，这门都不让我进。
7: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4: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7: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管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4: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5: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4: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5: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4: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5: 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4: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5: 我在
6: 好好看家啊，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7: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8: 我说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4: 小王，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7: 走着。
5: 小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8: 都在这儿呢。
4: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

0: 往那儿去说，我比他大。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1: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0: 就是，我得问一嘴，
1: 哎，
0: 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1: 6万1，
0: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1: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
0: 啊，
1: 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0: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1: 行行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0: 啊、好嘞、哎、
1: 我马上回来啊。这哎，
2: 都是装修的，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1: 没有什么，我在里面说，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
2: 这
1: 个、
2: 嗯、
1: 白叔，我这
2: 我还是白菜。
1: 这张叔，
2: 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1: 没有，没说多少。
2: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1: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
2: 学，
1: 我学的是，哈哈，老张，你装6万，我装10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
2: 小王，你坐。
1: 哎，
2: 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
1: 啊。怎么？
2: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1: 哦，你也装10万块钱的，
2: 让他按照6万块钱的装。
1: 不是，那不行啊！您这
2: 得你得想想主意。
1: 不是，我
2: 让这个
1: 哎，我怎么想
2: 老骨头啊？
1: 不是，
2: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
1: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知道，就是你就这么调完，
2: 你
1: 给我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0: 哟，回来了
1: ，
0: 赶紧咱们签合同。
1: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
0: 啊，
1: 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6万装？
0: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
1: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减装。
0: 那不成啊，
1: 啊，
0: 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1: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0: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我也不想花10万呢
1: 啊，
0: 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
2: 小王，
1: 哎，
2: 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
1: 啊，
2: 我要换10万的，我得超过他
1: 啊。
2: 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一进门迎接我、
1: 啊、
2: 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
1: 张叔是说呀，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0000块钱呢。
2: 加
1: 啊加，
2: 儿子给钱。
0: 小王，
1: 哎，
0: 他加我也加。
1: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0: 不，我得加2老伴儿。
3: 你加2老伴儿？
0: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你这么在乎加老伴儿呀？
0: 是老张，
4: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添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2: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1: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小王，
1: 误会了
3: 啊！
1: 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0: 小王，
1: 哎，叔，您说，
0: 带我看看
1: 啊，
0: 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1: 都加。
0: 对，
1: 那再加
0: 什么？
1: 家庭影音系统
0: 加，
1: 大低音炮
0: 加。
2: 小王，
1: 哎呦，
2: 我要加、
1: 哎！您说，
2: 还有什么可加的？
1: 智能门锁，
2: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0: 啊！
1: 哎，
0: 我得加2扇门，对开打。
2: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4: 行，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1: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巩叔啊，
0: 说
1: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0: 不成
1: 啊，
0: 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
1: 啊？为什么呀？
0: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

0: 人吵得睡不着觉嘛。
1: 哦，明白了。
2: 您看了吧，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1: 对，
0: 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3: 你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0: 你赖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云南丽江的朋友，他叫蔡安舒，他说我想点一首海芋恋送给我的女朋友清月。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有次我陪你唱 K， 全程悲情局，最后我悄悄地加了一首海芋恋，前奏一响他就笑了，说结束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我说那就一直开心在一起吧。哎，他同意了。
1: 哎，所以说这首歌可能是他们爱情当中的一个通关密码，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海芋恋的前奏一响起，你们应该就瞬间会回到那个笑着点头的笃定时刻，对不对？嗯，
0: 没错。其实快乐的结局呢，是需要有心人去书写的。我们就把这首海芋恋送给你们，希望未来继续把日子呢能够过成一场永不打烊的 K 歌现场，切歌自由，甜度满格，而且永远不必再切换到悲情模式。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夏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朋友，他叫马东。他说，刚才啊，因为忘了给媳妇儿买手抓饼，大半夜的被赶出家门了，蹲在便利店门口听这首《告白画面》，我突然想起刚恋爱时他也是这样颐指气使的，霸道又可爱。哎呀，这么多年真是一点没变，可我就喜欢这样的他。
0: 哎，这就对了，朋友们，这个所谓的受点委屈啊，没什么大不了。
1: 嗯，
0: 那是咱们经营感情的一种智慧跟情趣，
1: 嗯，
0: 是吧？在另一半面前，咱主动认怂。那媳妇儿还有当初的那个耍赖啊，还有接招的

0: 孩子气说明什么呀？那说明咱宠得好。
1: 我最近有听朋友说，他的年龄定格在了结婚的那一天啊，就是说明他结婚之后年纪一直没变，依然是那个女孩。
0: 那就说明这男生对她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对吧？含在嘴里怕化了，
1: 是的。所以其实从告白到告状啊，都是爱的进行时。所以这首《告白画面》就作为你们爱情情景剧当中的主题曲吧。也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有这份鲜活吵闹的甜蜜，也祝你早日回家。顺便记得啊，把手抓饼补上。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好壮观，这就叫苍茫大地，
2: 美到失语。
3: 这是此生仅见独一无二的风景。
4: 我非常想把自己永远都置于在这个环境里面。
5: 高原秘境，勇者天堂，
6: 总要去闯一闯这个神圣的土地。
3: 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阿里，知道这个的山山水水。
0: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1: 好美啊！
4: 当你看到那些山川湖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静。
3: 最美的风景你是带不走、拍不下来，你只能在这里记住它。
1: 我们奔赴它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都是一个十岁的少男少女。
2: 这一刻是我人生中最明媚的一刻。
6: 不愧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天上阿里，感觉是在云端上开车驾驶。
7: 一路上的美景，翻一座山就是个文化，就是一个旋律。
5: 来到西藏，我已经很开心了，每一个美景都是锦上添花。
1: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야시대래!
1: 야시대래!
0: 야시대래! 진마 영상! 世界无极的无极，千山之中，万水之源。您往那边看，那里就是美丽的纳木纳尼佛，这边是三大圣湖之一，马旁右错，往那边看，那里就是冈仁波齐。哇，今天咱们在这里相遇，真的是天大的缘分啊！来吧，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王小伟。
1: 你们好，我是妙杰。

0: 大家好，我是四郎公布。
1: 刘瑞琦。
2: 知音。
3: 啊，大家好，我是朱旭。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五集《信马由缰·陆书共创团》集结完毕。哇，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他们跳的这支舞蹈。
0: 这个宣舞是向我们阿里地区我们象雄闻名的一个服饰，然后呢，这个服饰都是珍贵的客人来，他们会穿上最隆重的这个服饰。然后你看，男孩们的头上的那个酒，一般的话酒壶都是用手去的，但尊贵的客人他就用头去把这个酒倒在这里面，
3: 倒在这个碗里。
0: 对，
4: 这里面真有酒吗？
0: 真有，据说还很好喝。稍微给慢一点，再慢一点去。
4: 啊，真的有！啊，真的有啊！
3: 谢谢。舞蹈的衣服也蛮有特点，刚出来我就看好漂亮啊，这个怎么这么多，就是
5: 这个叫宣服，
3: 宣服，
5: 宣服，宣服，孔雀服。
3: 这是客家村最具代表性的普兰宣服饰，目前保存完好的仅有八套，把象雄文化穿到了身上。它最有名的是这个披肩，这个纹样非常的珍贵，就像文物级的。它是王妃穿的，我身上的是公主穿的。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头饰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是不挡脸的。它这面前有像流苏一样的，有传说是因为王妃太美了，所以遮住了面庞，这是一个传说。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给大家表演的这支舞蹈。
5: 我们刚才跳的这个歌叫秧子酒歌，在我们普兰县的话有十几种，有一个自然的和一个人文的，我们刚才跳的是自然的，有敬畏之心的。
3: 谢谢大家，
6: 谢谢，
7: 谢谢
3: 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看陆书了，是不是？
6: 对，
3: 这个是他们以前前四期车友们做的陆书。
8: 好，
3: 从拉萨出发，到了林芝，再到山南，又到日喀则，一路走过来，亲爱的陆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正位于海拔4588米的马旁雍措，本期的陆书共创之旅将从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有着候鸟天堂美称的班公湖。无阿里无西藏，这里有着最原始的旷野，最极致的风景，大家可以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去感受阿里的终极浪漫。本次阿里自驾之旅，你们将眺望青绿与靛蓝相交融的湖泊，观赏一部地球用千万年时间自导自演的宏大地质默片，追寻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艺术光芒的古代文明宝库。请你们把一路闪光的瞬间、难忘的故事写进这本综艺录书，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无论多么不舍，我们终将要迎来这段永生难忘的西藏旅程的终章。愿你们一路向阳，目之所及皆为风景，心之所向皆成美好。来吧，说一下每个人的期待。您，
4: 我来了 N 次，但是还是没有你的零头多。对，
3: 阿里是第一次吗？
4: 阿里第一次了。
3: 哦呀，那你真好。
4: 我希望不一样的风景能给自己不一样的感悟吧，因为离喧嚣最远的地方就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地方。
3: 小伟不是第一次来西藏了，但是第一次来阿里，以前来都是演出啊唱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非常棒，能跟这么多好朋友一起踏上寻觅心灵的路途当中，我觉得这一路可能会碰到很多不一样的我自己，
2: 寻找自己的过程。
3: 你
2: 相信我。
3: 是你呢？
0: 我是今年是特别开心，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有这么多朋友宣传我们的阿里，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阿里，知道冈仁波齐，知道这个的山山水水。希望你们在阿里一切顺利，吉祥
3: 吉祥。
9: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能够来到西藏我已经很开心了。接下来的每一个美景都是锦上添花，
10: 因为我也是第一

0: 第一次到看到了这些美景之后，我想的是总要去闯一闯这个神圣的土地。
1: 你多大？
0: 19岁。
1: 哇，你是那个赛车手不？
0: 对对对。哇，
1: 那我觉得这里对你充满了挑战。
0: 是的是的，
1: 你一定可以有一生难忘的回忆。
0: 谢谢老师，
1: 相信我。
2: 想见到神圣的冈仁波齐，
3: 给我的小孩拍摄一段的视频。哦
4: 呀，这一次跟大家一起同行，我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故事。
5: 这条路我已经来来回回走过4遍了，我打卡了无数的美景。这次我想发现更多的美景，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打卡。
1: 是的，
6: 我这次希望呢亲身经历，然后深入这个古格王朝去看一看当地的这个文化，当地的这个跟我所了解的西藏有什么不同吧，
7: 把阿里的美景还有这一段感人故事都带回王马特俱乐部，给车主去听。
1: 太好了，
8: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我自己做的路书。
1: 太好了。
8: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空军，是飞过咱们阿里上面的天空。这一次我就是想带着爸爸的这些照片和他的一些回忆，再次看一下阿里的上空和壮丽的景色。
1: 带着爸爸的心愿。
8: 对对对，
1: 爸爸可能有一点年纪了，没有办法亲自来了。
8: 对对对对，
1: 带着这份心愿。
9: 我一直自驾环游中国，然后阿里这次的行程是我环游中国的最后一段。我想用最后的这一段行程记录我整个环游中国的这个难忘的瞬间。
1: 你现在干的事是我的梦想。好嘞，来吧，朋友们，我们分组吧，
10: 我找一个了解当地的导游。
11: 那我来。
1: 那我跟你。
11: 我帮你拿着碗。
1: 好的，那就这样，宝马车主一对，
12: 对，
1: 然后小伟跟次郎一 对，我跟妙姐一对，好不好？
12: 好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启程了，阿里之旅，我相信你们会终生难忘。妙姐，你是不是有歌叫启程？
11: 我们有首歌叫启程，对。
1: 启程，你来一段。
11: 对，
1: 来一段。
11: 就。

0: 哎，你看这个蓝多漂亮！
1: 是，
0: 你看，好美啊！哎，这从这个角度看，它的蓝又不一样了。
1: 就在这个地方，你感觉人和自然是融合的。
2: 宝马车队集结完毕，我们出发啦！
0: 其实阿里它的就是样态特别多，
1: 嗯，
0: 它有这种戈壁，有雪山，有土林，
1: 嗯，
0: 有湖泊，
1: 嗯，
0: 就它的地貌特别丰富，真是没下雪哦。以前这块全是白色，在我印象当中，阿里是白色的，但这次来阿里是金色。嗯，你平时自驾吗？
1: 我很少自驾，
0: 我总是抢着开的那个人。我还挺喜欢开车的。
2: 传说当中，这个马头林措就是纳姆纳米的眼泪。传说冈仁波齐和纳姆纳米原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后来呢，就是魔女是纳姆措，她有用于优美的舞姿诱惑了这个冈仁波齐。然后纳姆纳米就很伤心，她的眼泪流下来，流下来，不停的流，流下来，那就变成了马头林措。然后冈仁波齐飞出来，就发现这个那个纳姆纳米已经化作了一座山。冈仁波齐他也化作了一座山，守护着纳姆纳米。纳姆措也追出来，就在他的边上化作了一座湖。这片土地上传说特别多，各种神话传说也特别多，都是你的。
3: 这山的层次感真好啊。
4: 那个姐，这次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
5: 对，我是第一次来阿里。
4: 我们就去纳姆措的美人尖。
5: 哇，太好了，
4: 那里能看到不一样的冈仁波齐。
2: 前面就是天上阿里了。
6: 天上阿里欢迎你啊，打卡。
0: 一步一景阿里，一生一世眷恋啊。这就是冈仁波齐。

0: 疾风。
1: 你是第一次见是吗？
2: 是。夏天的话，就是其他的山上的那些雪全化了嘛，就只有刚柔博起一年四季，这个雪太阳怎么晒都，它的雪是化不了的。冬天的话，所有的山上都有雪嘛，但你看到刚柔博起还是不一样，它的那个雄伟。
3: 千百年来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
1: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4: 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1: 对，它真的是独一无二。
4: 我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山。
1: 这是阳面，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好温柔，好美，好神圣。但是你转过去看的时候，另一面，它是很凛冽的感觉。你就是徒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它。

0: 我们来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来阿里，我看哪哪都好温柔啊，因为它确实不凛冽，你看山也是和缓的，都很温柔。

0: 左边就是冈仁波齐峰，哇，好清楚啊！
1: 对，
0: 这么看也好壮观啊。这个就是拉昂措的美人尖了，
1: 是
0: 哇，就在这个尖看这么好的风景，
1: 真的漂亮，
0: 太开心了，
1: 太漂亮了。

一路之隔便是两个世界。马旁雍措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淡水湖，如永恒的碧玉倒映着纯净天空，而紧邻的拉昂措却是人畜不饮的咸水湖，深蓝湖水透着神秘与肃穆，一淡一咸，一东一西，他们在冈仁波齐风和纳木纳尼风的注视下，诉说着自然地质的奇妙构造。

一个叫马旁雍措，一个叫拉昂措。但是雍措不是随便可以叫的，它的湖水得像绿宝石一样，所以有几个湖会称之为雍措湖。

0: 扎达土林也很美。扎达土林原本它是一个500公里的湖面，
1: 后来变成了土林。
0: 后来变成土林，就是地壳运动抬升，地面抬升，然后就经过风吹雨淋日晒，把那个湖底刀割成今天的形状。这路笔直笔直的，
1: 但太直的路容易犯困难。
0: 不会，放心交给我，4个小时就到了。

0: 扎达土林是风在荒原上雕刻的时光之痕，在这片沟壑中沉睡着穹隆凝成的象雄传说、毗央贡嘎的千年壁画以及古河王国的神秘故事。土林无言，遗址无声，却让每一个过客听到了岁月的震耳欲聋。
1: 沈明老师，作为一个医生，你对那个抗高反有什么诀窍或者是心得吗？有没有用到你自己身上？
2: 我自己来之前喝了一个星期的红景天，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来高原之前可以喝一点红景天，然后其实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都会去比如说高原或者亚高原训练，然后训练的同时都会喝红景天，可以提高，对运动员来说都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对血氧含量还有免疫力也一定是有效果的。
3: 你想看他，我看到他这两天，昨天前天我难受，特别难受，然后他就跟没事人一样。
1: 一开始很担心宝马的那个性能在高原上的时候，很怕它的那个发动机在海拔4000多5000多会突然反应迟钝
4: 啊什么的。对
1: 对。
4: 但是刚刚整体开了一下，它这个发动机还挺惊喜的，没什么动力衰减。
5: 我这款应该是搭载3.0T 的吧，我觉得动力不错。我习惯开的是手动挡，所以我想当补油，它还是有点声浪的，动力传动的很快。这就是我为什么就很喜欢宝马品牌的原因，它比较安全，然后可靠，然后它的性能车也给车主一种驾驶体验感，很完美的驾驶体验感。
4: 想看一下明天无人区的表现，这个车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6: 这好多弯，我觉得这车的这个制动性挺好的。
7: 确实坐在车里还是感觉还挺稳当，当然跟司机开的稳比较有关系。
6: 快夸我。
7: 然后起速跟
6: 这个倒是实话，
7: 对，
6: 这个是起速很快。确实有这种感觉，轻轻一个油门唰就出去了。你看如果提速很快，
7: 这你还没用运动模式呢，还是普通模式。
6: 这路真的是太好了，车的性能也好。哇，你看，你看这个像稻田一样哈，它其实就是草原。
7: 所以湖底的河床是肥沃的。
6: 还有10分钟左右就到了，听说节目组给咱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7: 好吃的吗？
6: 问得好，是一段精神食粮，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宣武，它是从壁画当中走出来的啊，而且在这种环境当中跳是非常难得。

这不是得这么牵着吗？是的吧？哎呀，哎呀，哎呀，这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谢谢，在海拔4400米的地方，在扎达土林的面前，我们能跳这支宣舞，真的是不容易。
1: 我已经尽力了，
0: 因为这是从。
1: 谷歌壁画上走下来的，趁着这最后一抹夕阳，我们往这边看一下。哇，这个山脉的这个轮廓线真的好美，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
0: 是吧？
1: 喜马拉雅山脉，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谷歌宣舞是西藏所特有的一种民间舞蹈，主要流传于扎达县境内中印边境的峡谷地带。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象雄时期，在谷歌王国时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0: 据
1: 仅有上千年的历史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吧？对，2008年录入的哦，也可以在谷歌遗址红殿的大殿壁画上可以看到它的踪迹。
0: 是的，包括这个服饰都是一样的。
1: 后面流传下来之后，慢慢有所改进，
0: 它这个形态是一样的。
1: 对，然后宣舞的这个舞步的话，就是以龙体。 线条变化队列，先慢后快，看到了。后面跳起来就是节奏是特别快的，对，
0: 是的。
1: 然后这有也有这个男舞者，手持皮鼓，女舞者双臂枪相连，
0: 对，这样。
1: 对，歌词也是具有很强的一个节奏感，节奏感特别强。然后一般
0: 大意是什么呢？
1: 刚刚跳的歌词大意就是天为谁而来，城为谁而建。然后歌词大意是这样的，跳起来的时候是逆时针旋转的。
2: 逆时针旋转，然后按照歌词的节奏来进行步伐的移动。
0: 它是说唱跳一体的，是吗？
1: 对，说唱跳一体的。谷歌宣舞的话，有13宣舞，这块全部跳完的话，需要10天时间。
0: 啊，
1: 10天
0: 跳10天。
1: 对，然后这个人数的话是没有限制的。也有这个百人宣舞的名场面。
0: 可以随时加入，对不对？
1: 对，人可以随时加入的，
0: 就像我们刚才这样。
1: 对，老师。
0: 但是今天我觉得也是一个名场面了，我们在这个大达土林的这个日落前，记录下这样美好的一刻。
1: 是老师。
0: 无论怎样，它都是民族文化基因库当中非常璀璨的一朵浪花。谢谢你们，谢谢。包括他们的服饰也是非常有特点。
2: 既然这么有特点，我们为什么不来一个呢？
0: 打卡吗？
2: 当然了。
1: 哎呀，
0: 打卡。
1: 走走走走。
2: 今天我们从马旁雍措一路走来，此时此刻夕阳西下，我们来到了扎达土林，你什么感觉？
3: 我觉得它之所以神圣不受人呢，是历史甚至比我们所认知的历史还要久远的历史沉淀出来的。他们在这里静静的等候，他们并没有讨好任何人。
2: 并没有呼唤我们，是我们自己循着他们的踪迹一步一步找到这里，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
0: 想历史致敬。
2: 是，
0: 我不是第一次来，但我坐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永恒二字。其实，在城市里很难感受到永恒二字。
2: 他们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永恒了。
0: 对，
2: 他们的弹指一挥间对我们来生已经是一生一世了。
0: 就是数代了，
2: 对，
0: 无数代了。
2: 在城市里，所有人跟你说要活在当下，然后他们就在这里说。 什么当下？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过去，我就是未来，我就是你所经历的一切。
0: 是。嗨，你好吗？
2: 嗨，我就是我的世界里最美的。
0: 这一刻是我人生中最明媚的一刻。

0: 太美了，太美了！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看，日照金山。
1: 对，
2: 它在放光。
0: 对，
2: 山还是那座山，但是呢，我们看到它，太阳给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纱。
0: 对。
2: 很多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个日照金山，
0: 对，
2: 也祝所有的人都 Jesse Delay
0: 是
2: 吉祥如意
0: ，Jesse Delay。

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啦！
1: 哎，声调是比昨天高，你今天是不是不搞反了你？
0: 今天我状态比昨天好很多。对，昨天是看全景，今天我们深入其中。今天我们就要身在丛林中去。
2: 各位小伙伴，早上好！咱们今天十人的宝马路书的共创团马上就要出发了，经相关部门批准。我们将跟随当地工作人员前往无人区，去看看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
3: 准备好了，我们出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团结起来，能够圆满地完成今天。
4: 好，
3: 好，
5: 出发。

0: 你刚才放首歌对？
1: 啊？
0: 就放你那启程是吗？
1: 穿行在土林之间启程是吧？
0: 你不放个歌？
1: 好，他对。
0: 谢谢。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
1: 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天哪，这是一幅画啊！
0: 是啊，
1: 哇，这也太有层次了，这幅画。
0: 远处的雪山，下一层的扎达土林，这边的金色大地，哇！
1: 这才是最佳观景地啊！
0: 来了之后有一种亲切感，就原来说阿里地区怎怎样，就觉得他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跟你，可是来了之后就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说再见
2: 吧，太阳从这边过来刚好，哇，

0: 远处的山，你看像水墨画一样，
1: 真的画都没有这里这样子。
0: 不知道我们看到的第一只动物是什么？
1: 会不会是那个金牦牛？一万只牦牛里面才有一只金牦牛，是吗？
0: 对对对。
2: 在奔跑，其实刚才
3: 藏野驴，
2: 藏野驴右边。
4: 前面还有，你看那儿还有好几只。
0: 哦，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5: 宝马越野性能太好了，这么颠簸的路都这么稳，开着很安心。

0: 哇，好漂亮，好壮观，哇，好美啊！这就叫苍茫大地，
1: 就美到是你相立着的一个个卫士，
2: 有点像坐在那儿的，真是此生仅见、独一无二的风景。
0: 真是，我来过很多次扎达土林，但是此刻是我见到最美的扎达土林，这偶尔的撞进你的眼睛。撞进你的心，它是撞进来。啊，不想走，咱们在这儿打个卡吧。
1: 整个的219上面的，几乎大家能说得出来的漂亮的点，我全部都打卡了。
3: 全部。
1: 我之前单人单车91天走了24000公里，因为我在旅行的过程中最喜欢的就是买拍，拍了很多很多很美的景象，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了我认为的最佳打卡点，推荐给大家。

0: 西藏的大美风光，吸引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然后把我自己嵌在西藏的美景里面。
1: 现在你可以到西藏就很方便了，
2: 是，
1: 因为你看高速路也修得的，火车、飞机，
2: 对，航线也多了。
1: 对，等一下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西藏航空的一个朋友。
2: 哦，他是空姐还是空少吗？
1: 他是空姐。哦，叫旺姆。
2: 哦，所以他每天都是俯视大地。
1: 对，因为我每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就看到这些雪山，真的太美了。
2: 确实是，我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好多。

0: 哇，好美啊！好美，哇，母好！
1: 欢迎两位老师来我的家乡阿里，
2: 对，阿里非常美，
0: 阿里那么美，
2: 我很荣幸。
3: 之前我在那个我们的飞机上有遇到过您，
2: 真的吗？
3: 啊，对，
2: 我没看出来呀、啊。啊，
3: 可能当时我穿着制服，然后现在换着这个，您可能有点认不出来。我等会儿把我们公司的制服换上，然后您看一下，您还记得我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
2: 的。
3: 好，哇，
2: 这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3: 对，
2: 你看刚刚那身传统藏族服饰，是岁月积淀的文化美，而现在这个空乘服装是吧？
3: 空乘制服，
2: 我觉得是现代的职业美。
3: 对，
2: 在这个传统和现代之间
3: 有结合，
2: 来回的穿梭，
3: 对，相互应嘛。
2: 嗯，
3: 对。
0: 因为天上飞，看到我们沙美西藏，跟我们平时在陆地上肯定不一样。你要不给姐分享一下哪个时间段或者是哪个位置是看到我们雪山是最美的？
3: 比如说我们先到我们阿里的话，大概差不多下降前20分钟左右，
2: 下降前20分钟，
3: 对，左侧 ABC 这个位置上面，
2: 左侧
3: 尤其靠窗户的位置，您就能看到我们的冈仁波齐山。
2: 哦，冈仁波齐。
3: 然后到我们的林芝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
0: 南迦巴瓦
3: 峰。然后到日喀则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珠峰。
2: 哦，明白了。如果我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我回去的时候要坐右边。
3: 右侧，对的，
2: 是的，要记住啊。
0: 稍微有点云的时候更漂亮。
3: 对，
0: 因为云当中那个出现的那个
3: 雪山。
2: 没错，所以我发现我每次来的时候看到下面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3: 对，
2: 一次比一次好看，
3: 过的都不一样，
2: 是是是，
3: 看到景色也完全不一样。
2: 对
3: 对，
2: 刚刚说天上看到的那么多美丽的雪山云，那么好的景色，我正好也拍了一些，我们要把它放到录书里好不好？
0: 哦，那可以可以、啊、真可以。
2: 那我们赶紧去下一站
4: 办公湖。
2: 走，哎，你看像不像一排士兵在我们面前？
0: 很像。

0: 洞窟吗？这是人为拉出来的吧？
1: 这应该就是人住的地方。
0: 哦，那我们就到了。

0: 是我们这边的收库收库人。
1: 今年您高寿啊？
2: 我是77。
1: 77了，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2: 28年了，
3: 28年
1: 开始放生。您是从哪年到这儿的？
0: 他们是刚开始就是在这里成长，然后住在洞窟里面。哦，因为老爷爷
4: 这里是您家呀？
0: 对，可以说是老人家，因为老爷爷他是住过洞窟里的。哦
1: 呀，
0: 是的是。
1: 您带我们看看。
2: 嗯，好好，那就看看。
1: 爷爷需要搀吗？
0: 不用不用不用。哦，这
1: 还担心我们上不去呢。
4: 希望爷爷走慢一点。那个我们跟不上。
0: 对对对。哦呀，
1: 哦呀，爷爷带我们去你以前的家看看。
4: 爷爷家看看。哇，
1: 别有洞天。嗯，
2: 这时候那个没有那个褥子，就那个没有天线嘛。啊。就是那个马粪牛粪烧的那个。里面那个熏的，就是这样的，
1: 不住了。这是什么青稞吗？
2: 青稞。
1: 青稞。
2: 这些都那个我的库房。
1: 库房。啊，
2: 放进去的。
1: 明白了，这里原来是爷爷的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就是燃料嘛，就是用牛粪，是吧？马粪、牛粪作为这个燃料。冬天取暖，
4: 就烧得亮晶晶，
1: 所以它的这个屋顶，它就是黑色的。哦，这你看，这个洞里都是藏粮食的地方。你看这个里，都是粮食。这个是什么？
2: 豌豆。
1: 豌豆吗？嗯。哦呀，这是豆类。啊，用牛皮包的酥油。哇。真有意思，是牛肚还是牛皮？
2: 羊肚。
4: 羊肚。
0: 对。
1: 羊肚。哎呦。
4: 好想涮了吃。
1: 你看，这是羊肚包的酥油，你在这儿能看得到吗？酥油，这是打酥油茶，是吧？啊，这高原上必不可少的这个油脂、脂肪的来源，而且包括长辈会在你的额头上给你一点酥油啊，是祝福的意思。
4: 感谢长辈。那这个切开了以后，这肚还吃吗？你切开以后，下回把这肚留给我涮着吃。
0: 给你
4: 涮火锅了。
1: 啊，真好！哇，您在这里面住了多少年呀？
2: 从小的那个，都住过的，这个解放以前的那个住过的。
0: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下面没有房子，然后就是只能在住在洞窟里面。
1: 西藏民主改革之后，您就住在
0: 下面。
1: 下面。
2: 下面。
1: 下面有房子。哦呀！哎呀！这里原来有多少人呢？
2: 现在那个1000多户，
1: 1000多户，
0: 后山也有1000多户，总共加起来2000多户。哦，
1: 爷爷，这里面是什么？
0: 以前是一个大家户居住的地方，
1: 一个大户人家。
0: 对，你看，因为到里面它是有层次的，
1: 就是比较原始的一个置物架，放一些酥油灯啊。
0: 对对，可以。
1: 对，
0: 可以。
1: 所以这个地方，人是可以直立的，直立呢就可以。是大家活动的一个空间，直立不了的地方就是储物了。是这样。
0: 是的，是。哦呀，
1: 爷爷慢一点哦。爷爷为什么以前要生活在洞窟里？
0: 因为就是地壳运动形成土壤，然后他是当时没有什么经济条件盖房子，只能，想办法挖洞窟。洞窟都是人工挖的嘛，因为它是土嘛，土是用可以石头这样钻过来的。啊，
1: 这是泥土。
0: 对，是的。
1: 就可以抠得出来。抠出一个个洞穴，这个是石头，但是这是后来人做的，这是原本的山就是这样，是人可以挖出来一个个洞穴可以栖身的。爷爷，我听说有些地方是有壁画的。
2: 壁画就是
1: 在这里啊，
2: 这里一个。吉祥宝宝，1、2、3、4、5、6、7、8。把吉祥宝宝，这个豹子皮。
1: 啊，豹皮。嗯。
2: 这些就那个我们西边人用的那个东西，都是粮食的，这个敲的，
1: 敲的那个，
2: 这个吹的，
1: 对对对对，谢谢爷爷，爷爷，谢谢你带我们今天转了这一大圈，谢谢你哦，您在这儿已经守了28年了，
2: 哦，对，28年，
1: 那您守到啥时候啊？您退休不？
4: 您打算把那一串珍贵的钥匙传给谁啊？
2: 他们存回那个，他们给，
0: 哦，给他们的话，给我们。
2: 以后也我也住在那个村子里面，还有那个保护区的那个人家那个说一下，我做的这样，我可以说的这样。
0: 他是要一直待在那村子上，所以他会直到就是新一个人来。

0: 担当他的责任，他就那里看他管怎么样，如果有什么不懂的他会跟他这样讲解，就这样。
1: 他期待着有更年轻的守库人，他可以把这个两把钥匙交到年轻人的手上，把这份文化的传承也交到年轻人的手上，
2: 就可以休假了，就可以去旅游了。想去哪里玩？
0: 他不去旅游，
1: 他不去旅游，他说住在村子上就守着。
2: 你要去北京，我们带你玩，我们带你游故宫。
3: 茶馆里面有一个我的牛啊，那里喝茶。
1: 谢谢。
2: 那我们一定要去您女儿的茶馆去喝茶。
1: 哦，太好了！其实到这里，你看藏族朋友表达自己的友好的时候，他就要请你喝茶。
4: 那我们下去喝茶吧。
3: 喝茶。
4: 走，喝茶。
1: 爷爷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住在洞里哈。
3: 嗯，对。
1: 之后，对，你下面就有房子了。但是现在住在哪里嘞？
3: 现在我那个房子。
1: 那个房子吗？
2: 还是两层的，
1: 有院子了，厉害厉害，来吧。哎呀，这是女儿啊？
0: 对，是的。
3: 啊，这是我的女儿。上个儿子那个现在那个学习那个
0: 上大学，他的意思是他孙子。
1: 哦，孙子。
0: 对。
3: 有三个。
1: 三个孙子。
0: 是他家，有三个孙子嘛？这里建筑过一个茶馆，这里说一点就是供他们要上大学。
1: 这个小茶馆供出三个大学生
0: 哦。是的。
3: 你说这村，
2: 那咱得敬咱们的大学生来了。
1: 这甜茶馆，这个甜茶真的很好。
0: 对，他女儿做。
1: 西藏的甜茶馆是大家社交的场所，其实你爬上去下来挺累的，就是可以在这儿
0: 休息一下，对，取取暖，
1: 就是取暖。你看，就是围着这个火炉取暖，然后喝一杯甜茶，然后蓄积一下能量，又可以出发了。今天我觉得挺丰富的，我们看到了扎达土林那么壮观的样子，还到这个皮扬石窟里，爷爷带着我们看了最珍贵的这些壁画，
2: 又有最美的自然风光，
1: 对，
2: 又有最深厚的历史。
1: 是的，真好。那我们就启程吧。
2: 好，
1: 走了。

0: 坐了两天这个宝马新款 X5 的这个试乘体验怎么样？
1: 我觉得宝马从越野性能和它的跨越各种各样的那个艰难路段的这个基础操控上来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首先它的座椅包裹性特别好，然后舒适性也特别好，根本就没有听到这种胎噪，它这个隔音肯定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它给我带来的应该是一种豪华精致，
0: 就是你非常享受坐在这个车上的，
1: 对对对，
0: 每一个时刻。
1: 我既有了越野的充分体验，但是我又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可不可以把它说成为六边形战士？
1: 我感觉可以的，
0: 是不是？
1: 不管是那个过弯啊，快速减停啊，然后或者是需要加速超车啊，都没有，
0: 游刃有余，
1: 游刃有余，身形合一。
0: 对，这个避震的支撑性还有它的舒适性特别好。
1: 我们石明老师觉得电波吗？
2: 好稳，
1: 减震应该也非常不错啊。
2: 对，
3: 姐感觉怎么样？开着宝马
2: 确实非常好。
3: 你要不把它弄到 S 档来一下？好，
2: 可以不用停车就换吗？
3: 可以，走，菜。
2: 哇，你看在这么广阔的地方开，就感觉能驰骋起来。

0: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办公湖，
1: 就是办公湖啦，怪不得这么美。
0: 我们叫办公处，
1: 你看这儿就比较好看，有水映着山，还有倒影，好看，水天一色，中间隔。

0: 好多鸟啊。
1: 你看姐，这个就是我们的翻工湖。
0: 翻工湖哇，
1: 对，石碑。然后你看五月到八月基本上这是成千上万的各种各样的鸟。
0: 是的，
1: 太壮观了。
0: 那个时候专门来看鸟。
1: 对。那我们拍个照。
0: 我们在这儿，对，这也是我们的路书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1: 往那边走，姐，我的朋友那些在等你。
0: 哦，
1: 给你给个惊喜。
0: 你让我很期待嘛。

0: 好的，我要下来。下来。
1: 我从这边下吧。
0: 对。
1: 好好好。哇！哎。哎呀，谢谢你啦，珍珠嘎布。它长得好像白龙马呀。
0: 对。谢谢，多谢，
1: 谢谢徐丹老师。
0: 多谢。哎呀。

0: 表演真的是男生阳刚，女孩子温柔。
1: 谢谢老师。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你表演的这段是一个什么样的舞蹈？
1: 在我们日土至今保存着一种古老的舞蹈，就是刚才老师你看到的这个舞蹈，叫鞋巴鞋嘛。
0: 鞋巴鞋嘛，
1: 对，鞋巴呢就是男性舞者，对，鞋嘛就是女性舞者，对，
0: 鞋嘛，
1: 对，鞋巴鞋。男性呢就是穿着古时的战袍，手持战刀，对，
2: 战袍战刀，
3: 对。
1: 然后女性呢就是身穿着华丽的服饰，对。讲述的是当地的村民为了英雄们凯旋归来，就是一个庆典舞，女性男性的就是战士舞。
0: 你刚才这个舞蹈当中有什么代表了战争归来的那种场面？你真客气
1: 啊。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日土村的那个老一个老艺人，
3: 身穿黄衣服的老艺人，手拿的乐器叫做简历，简历就是唢呐，然后那个打马鼓至今传承到现在是300多年。
0: 那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好不好？信马由缰，
4: 山山兴亡，战旗歌队。
5: 老师们，给你们带了个惊喜，我们的这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马术表演。
0: 马术表演，小伙子

0: 要剪剪哈达。
1: 船长带路了，跟着我剪。还行吧，
0: 这船非常可以。刚才给大家表演的这段马术是咱们当地传统的马术表演，是吧？
2: 我们这马术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前面给你们表演了，就是两个项目。啊。一个是攒石头，一个是捡哈达。啊，
0: 展现这种阳刚之气，是吧？
2: 对对对。哎呀，
0: 真棒，真棒！那个小哥砸石头好准啊！刚才谁砸准的？哎呀，谢谢，谢谢我们的宝马良驹，谢谢。

0: 去赛马，去吧。
1: 好的，老师。
0: 哦呀，
1: 哦呀，哦呀。
0: 大家请看，我们身后就是班公湖。班公湖就是长脖子天鹅的意思。班公湖湖面海拔约4242米，湖中分布有10余个岛屿，是众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我们在如此美丽的环境下相聚，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在班公湖的湖面上拐过弯去就能看得见，是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鸟岛。每年的5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是观鸟最好的季节，有万鸟迎宾这样的盛况。
2: 嗯，现在就能看见啊，湖中间有，
0: 湖中间有。
3: 嗯，夏天的时候是更壮观，成千上万的。
0: 有一句话我觉得最能代表无论是守卫的人们还有来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个心声，就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哇，再次谢谢，
1: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勇士证书，我给大家读一下。勇士证书，信马由缰，兹证明谁谁谁完成信马由缰西藏段收官之旅，成功抵达高原的高原，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阿里。为纪念您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壮举，鼓励您风雨兼程、不畏艰辛的意志和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特授予勇士证书，向您致敬。朱迅，
4: 我收下。
0: 咱们14个人是何等天大的缘分，才可以相聚在阿里。我们叫路书共创团，也希望为前往阿里的朋友们，打个样，留一些经验，留一下分享，留下你们各自的感受。那我们请每一位我们的团员、我们的队友，写了这一段旅程你们自己内心的感受。
5: 因为梦见你离开。
6: 还是那个规律，就是最美的风景你是带不走、拍不下来的，你只能在这里望着它、记住它、欣赏完它之后，我能做的就是把它记在心中。可能十几天之前也不会想到会跟这样一群朋友不期而遇，这也是我们生命中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感谢生活，感谢生命，感谢这场旅行让我遇到你们。
7: 昨天是跟随着咱们的10位勇敢的小伙伴一起闯荡了一下无人区。
8: 哎，来了，
9: 对，哦，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7: 不愧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天上阿里，感觉是在云端上开车驾驶。
10: 昨天去了一家松巴的管理站，专门体验了一下他们管理员一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路径。他们的工作在日常更多的是一份孤独和坚守，他们以生命守护生命，如战士一般燃烧自己。我看他们臂章很好看，然后我就把他们臂章画了下来，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就是当你看到那些山川湖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静，我非常想把自己永远都。

0: 设计在这个环境里面，驰骋天地画卷，顿悟圣洁苍茫，山河辽阔，幸而奔赴。
1: 这次非常非常感谢宝马中国和华晨宝马，因为一路上都是这些车领着我们，有了宝马，有了这个大美风光过以后，我觉得让我对未来更加充满了希望。在大自然的面前，人永远渺小而谦卑，愿人与自然能够永远的和谐共生。
2: 就是我们人应该多走出来，去看看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想发生一些故事是需要去走出来的，而不是去等出来的。
3: 要走出来，要去感受自然。最美好的就是身边有自己的好友和知己，包括我们这一次认识的我们的车友。虽然时间不多，但大家都成了好朋友。
4: 那么首先呢，我是第一次来西藏，并且呢就挑战了这个王者路段，包括有强大的团队，就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坚持下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来阿里的目的就是要体验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这种生活。照片不能代表我要表达的内容，所有的美景，所有的深刻的印象都在我的脑子里，所以说

0: 风吹过山河。
1: 首先特别感谢这次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代表我们的阿里的文旅推广的一个身份，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感恩你们在宣传我们的这么好的地方，让世界人看到，让更多的有能量的人、有愿望的人、有想法的人来到阿里，感受这个刚柔不起的能量，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2: 高原逆境，勇者天堂，来到这里确实是需要不少的勇气。站到这片土地上以后，也就越来越佩服之前来徒步或者是来自驾游的朋友们。
3: 宝马的 X7 行驶在冈仁波齐那段路上，如果不是因为我有那么强大的信念想看到冈仁波齐，我可能也不会身体恢复得那么快，所以这一次我就找寻到了自己。
4: 冈仁波齐在我心中，就是与我这种爱做极限运动的这个人来说，它是一个世界十大精品徒步线路之一。在那一次的徒步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超越了我自己。就52公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将往哪里去。我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课题，没有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提出问题。我见过很多次扎达土林，但是那一瞬间是我遇到的最美的扎达土林。
5: 哇，在这好美啊。
4: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在谁面前最像个孩子，谁就最爱你，你也最爱谁。我们奔赴他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都是一个10岁的少男少女。
6: 就是任性的不走了，
5: 就是奔赴他啊，爱谁拽我们都不走了。
4: 在10000年的过程当中，它在不断的变化，它是永恒的，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在我心里就是有永恒即刹那，刹那即永恒。非常谢谢阿里给了我们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谢谢。

0: 谢大自然的馈赠。你没看到你在专心唱歌，但是在咱们的身后，我们叫万鸟迎宾，
1: 全都飞起来了。
2: 对，都朝你歌声游过来。
0: 哦，它就飞起来了。这个地球不光属于人类，它属于万物。

万物之生灵。我们还是希望用阿里的方式跟亲爱的朋友们道别，跟这一季喜马游江说再见。好吧，阿里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射射射射射射射

0: 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欢场当中，这一季的信马由缰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此平安的、感动的走过这一程，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真是天大的福气啊！好的，还是那句话，信马由缰，
2: 心随信马，真心相随。
0: 问，为什么我们要把车开向世界第三极？也许是为了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

0: 穷了吗？
1: 这趟旅程，我们从拉萨出发，把车辙引在了世界屋脊。还记得吗？在林芝，我们穿过云雾缭绕的森林，那是高原给予我们最初的温柔。那时候我们在路书上写下的第一个字，
2: 拉萨，
1: 是对远方最稚嫩的向往，
2: 圣地到天堂。
1: 后来路变得陡峭了，在山南的夜空下，我们抬头仰望，发现原来人类的烦恼在10000年的星光面前如此渺小。画笔下的西藏，是我们试图留住永恒的一丝挥洒色彩的努力。我们一路向上，直至世界之巅。在珠峰脚下，我们喘息着，却也震撼着。那顿在风雪中的晚餐，那些守护大山的背影，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征服，从来不是人战胜了山，而是山接纳了人。
3: 远方的火呼吸，
1: 这里的每一片垃圾被捡起，都是我们对自然迟来的歉意与敬意。再往西，我们闯入了时间的腹地。在吉隆，我们举办了一场只属于天地和我们的摄影展。跳起通假拉的那一刻，快门定格的不仅是风景，更是彼此滚烫的灵魂。直到最后，我们抵达班公湖，穿行前往羌塘无人区。有人说那是极致的孤独，但在那里，我们看见了藏羚羊在奔跑，野牦牛在凝视。原来所谓的生命禁区，却是万物自由狂欢的乐园。我们在班公湖畔领到了勇士证书，但真正的勋章早就刻在了心里。这一路我们经过了无数个错，那是藏语里的湖泊。或许旅行也是这样，我们在无数次试错中找到了对的自己。这本路书今天画上了句号，但车轮不会停止转动，因为山河还在，热血还在。既然已经见过了天地之大，此后余生，愿你的胸膛里永远装着这片高原。信马由缰，我们下一季再出发。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4: 信马由缰，身随信访，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2025和美之约如期而至，时代旋律再次汇聚，
1: 举杯前世
2: 一双隐形的翅膀
3: 为你显示，
4: 大雨却都落下，
0: 一场跨代际的共和已然唱响，千架无人机勾勒记忆长河，诗词乘着旋律，让古老雅韵怦然呼吸。中国的和美正年轻，正沸腾，正蓬勃。2025和美之约永无终场。

0: 当金沙江与岷江再次相遇，一条大江便有了名字，一座城市便有了魂魄。此刻在宜宾市体育中心的上空，星点闪烁，千架无人机组成了流淌的光，是江，也是时光。
1: 这流转不息的光河，恰似长江守城宜宾奔涌千年的文脉风骨。先秦博人依江拓土，开启长江上游文明曙光；秦汉五尺道贯通南北，让宜宾成为南方丝路与长江水道的交汇要冲。而今，宜宾以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担当，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贡献守城力量。
0: 随着星光愈发璀璨，漫天星辰悄然汇聚成型，两条矫健巨龙腾跃而出，飞舞间尽显昂扬神采。这双龙恰似古往今来的宜宾劳动儿女，在这片沃土上躬身实干，薪火相传。宜宾人用双手雕琢山河，勾勒未来，更酝酿出荣韵和美的生活图景。
1: 光影流转间，双龙翩跹变幻，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悄然上演。看，双龙一条化作古朴青铜爵，承载着先秦博人酿印酒的悠远记忆；一条换为标志性五粮液酒瓶，盛满了金氏浓香佳酿的匠心芬芳。古爵皆新酒，江水汇海洋，这便是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

0: 三江浪涌换五洲同醉，
1: 五粮香飘邀四海同酣。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2025特别节目的晚会现场。现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杨帆，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本节目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相聚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脚下是三江汇流的神奇沃土，耳畔是千年九韵的悠长回响，心中激荡着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和美诗篇。
1: 这份和美是天地人的和和共生，三江河流五粮合酿，才有了这一杯天人共酿的岁月精华。
0: 这份和美是诗酒歌的美美与共谱写了这片土地最美的和声，从诗经入乐到乐府传唱，唱诗文化绵延千年。杜甫曾经在这里写下重碧拈春酒，黄庭坚也曾经为遥子雪躯沉醉。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将共同在这里用新的旋律与古人进行一场古今对话。

谢谢。诗与歌自古以来便因景而起，因情而生。杜甫独登高台面对长江，发出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感叹。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面对着瓢泼大雨，也唱出了全网超过10亿播放量的治愈共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容祖儿。

谢谢容祖儿的精彩演唱。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呢，是创作和演唱俱佳的一位歌手，他诞生过啊很多的影视金曲，有请

0: 谢谢。
1: 我相信啊，每一个平凡的我们都有可能是这世间的无名之辈，但岁月从不会辜负追光的人。接下来一群朝气蓬勃的女孩将会踏光而来，唱响青春的旋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NAME。

情最远，洗手山也反思心，我心几天压境，天生中一见如迷，不血染大场，不挂黄泉路，女人一座本难不化魂，天安想尽其过天年。

一滴水见太阳，山谷迎接第一缕晨光，一滴水汇三江，山川奔涌第一声浩荡。这滴水落在宜宾，让绵延水波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长江。这滴水润泽出一座城的灵秀，这滴水记录下万物生长可爱的模样，也聆听过诗圣诗仙不朽的篇章。这滴水，它在百亩稻田上看勤恳扎下根，也在千年酒窖里等岁月成佳酿。这滴水倒映出曾经的烽火与热血，它流经过李庄古镇的凉林碑刻，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以涓流无声守护文明嘹亮。它倒映出赵一曼远行的身影，矢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以热血滚烫融化林海苍茫。建设者的汗水滴落热土，逆行者的身影闪耀光芒。山河铭刻，川南屋脊挺起民族不屈的脊梁，薪火相传，波涛激荡出奋进的力量。这滴水融入广阔的五洲四洋，中国九都从古法酿造到四海飘香，匠心独运誉满全球。向家坝的奔腾轮机从金沙水拍到灯火辉煌，国之重器澎湃激昂。生态为韵，绘就和美画卷，英雄为魂，挺起勇毅脊梁。大同为愿，奔赴壮阔远方，举三江灵秀赴时代之约，宜宾与您共赏山河锦绣，共赴盛世荣光。

0: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听完卢仝的七碗茶，茶不醉人，人自醉。
1: 其实说到茶，就不得不提到宜宾超3000年的种茶历史。华阳国志八志中记载，公元前1022年便有博人贡茶。唐宋茶马互市兴盛，南宋八大互市中，宜宾的叙州长宁君独占两席。
0: 可以说呢，在宜宾茶饮绝对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说到宜宾的时候，除了茶，我们脑子当中还会有一种饮品，那就是酒。茶酒共生，
1: 茶酒相伴，恰好就成了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注脚。

谢。看台的朋友，嗨，你们好。啊，谢谢。

0: 谢宜宾的朋友，谢谢，祝福大家，谢谢。
1: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2025特别节目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本节目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OK， 那你先忙。Have a nice day。
1: 今天的天气突然又下雨，就像我心情总是会很犹豫，又用力维持，晚来你不想回复的消息。

0: 宾的朋友们，
1: 今年认识了宜宾的酒香，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像李白一样，就是感觉上闻到这个香味可以为自己写诗了，是吗？接下来可以请你们跟我一起为自己写诗吗？我们为自己写诗，为自己做不可能的事，时间就会为你们静止。

0: 愿所有宜宾的朋友们能够为自己爱的人写诗，为他做不可能的事，时间还会为我们静止。如果有想说的话，想爱的人，把它写成信，写成诗，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首诗，投寄出去，有一天你会收到的。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陪我写这首诗，感谢。
1: 谢谢吴克群。接下来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其实是一位新生代的原创音乐人，而且我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跟宜宾这座城市太契合了。就是宜宾其实是一座特别属于奋斗者的城市，你在宜宾感到闲适的同时，你也能感受到一种朝气。三江水真的见证了无数奋斗者人的故事，而这一位就是一位不断在奔跑的人。他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努力的人》，作为励志代表登上了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今年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3综艺频道有一档重磅推出的节目叫《中国唱将》，他就是这样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凭借自己的努力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他又来了，还在奔跑着，来到了这座奋进的城市。李伯凡即将带着全新原创力作《我会用尽全力奔跑》献给宜宾这座城。
2: 人潮放在我的眼底下，

我96年进入五粮液，头三年看招培吃教练，再五年懂上阵吃牛酒，又三年才算摸到点真门道。这里的酒糟已经经历了700余年光阴，我的双手与他触碰了29年，我的双眼和他交流了30000多个小时，我闻过他19000次，眼尝过他10000回，每一次触碰都是在学习五粮液的传奇。酿酒这行功夫都在这些看不见。

别人看这一次子叫都一样，但其实他们各有脾气喜好。手这么一摊，它是干了还是潮了，是凉了还是温了，心里就都有数了。这些事情是说不清的，只能一片片摊，一次次试。日子久了，他就啥子都告诉你了。起早摊凉拌料上阵蒸馏，这就我们用五粮液传承几百年工艺，一天天的等，一年年的酿。从一捧粮食到一坛五粮液，我有29年的坚持，把这份本分刻进骨子里。做人也像酿五粮液一样，要守得住本分，耐得住寂寞。时间会把这份纯粹酿成生命里最珍贵的味道。

比任何交量都更绵长更暖心。用料实诚，工艺本分，时间自然会给你最好的答案。酒的魂是时间，人的魂是真诚，有了这两样，日子才过得有滋味。以本分求真诚，守一教忠一生。我用29年守一个真字，五粮液用几百年守一个诚字。

0: 谢谢，干杯，谢谢我们的熊猫合唱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禾美之夜2025特别节目《大国浓香禾美五粮》，本节目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早安带来歌曲《麒麟》。

0: 从舞蹈到男校里就像麒麟。
1: 谢谢早安，有请刘惜君。
2: 你们可以把你手里的荧光棒跟我一起哦，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宜宾这个充满酒香的城市，谢谢，晚安。
1: 谢谢伦熙君，我很快乐，我相信现在所有人的心声应该都是一样的，快不快乐？
2: 那我要问一问大家了，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喜欢的歌，或特别特别期望在我们无良夜和美之夜这个舞台上听到的歌？这边有听到苏醒，这边有听到谁？大家一声告诉我。没错，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夜色，看不同的身影在此邂逅，在宜宾邂逅又会有怎样的情节？酒已经备好，让我们掌声有请苏醒。

0: 谢。
1: 谢谢谢谢凯琪。凯琪呢是四川姑娘，同时呢也是中国唱将流行唱法的前五强，所以今天回到家乡其实是带着中国唱将的荣誉回到这儿，想要把中国唱将的这样一个荣誉分享给你们，也把歌声带给大家。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家乡的舞台上看到更多凯琪的身影，听到更多我们四川姑娘的歌声。再次谢谢凯琪，谢谢。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我相信你们应该都会唱的一首歌曲，欧若拉。举起你们的手，跟我一起来。

左边。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

0: 国浓香和美五粮。亲爱的朋友们，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和美之夜2025即将落下帷幕，
1: 但和美生活的旋律永不落幕。
0: 感谢五粮液以和美佳酿供酿此夜芳华，我们也感谢今天晚上每一位表演者，同时也要感谢在场的所有朋友们。
1: 谢谢大家，愿未来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杯中有酒，生活有诗，人间和美常驻。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年再相会，再见，
1: 明年见。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损友。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当小萨乘坐大板球从八米高空自由落下，他能否与对面同样高度的张腾远发生碰撞？当主持人依依穿越四米火墙，他能否在神秘液体的保护下安然无恙？现场的超大泳池既可以让嘉宾们站在上面嬉戏玩耍，也可以让主持人深陷泥潭。种种现象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科学原理？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5: 放心，几几瓶包装，
1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快点！
19: 爸爸。
18: 老师，谢谢。
20: 应该的，
2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1: 是用心的服务。